0: 了来了，我去下楼看了眼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0: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2: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3: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4: 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一时段的安全条例。
5: 一个被熄灭的烟头，一处轻微的安全隐患，一次习惯性的违章作业，一次不经意的违章指挥，都能引起一场重大的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重视安全不能只挂在嘴边，而应该落实在行动上，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0 应急广播栏目，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提示到各位。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安全生产形象大使张小安。
7: 我是张小泉。从今天开始，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这部条例2025年7月17日张家口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2025年9月29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批准。关于张家口安全生产条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它不仅仅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更是张家口市为应对其独特的安全风险，保障高质量发展而制定的关键性、纲领性文件。今天我们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以下内容。
6: 第一条，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北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7: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6: 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分级负责，属地管理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7: 第四条，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依法编制修订安全生产权利和责任清单，并接受社会和监察机关监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主要负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述职问询制度，将安全生产履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述职内容，并建立安全生产巡查督导、安全生产

0: 产约谈、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等制度。刚刚我们学习了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一到四条，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它的重要性。
1: 这是一部立足事情、聚焦风险、明确责任、强化预防的地方性法规，它既是一部在张家口落地生根的实施细则，更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服务全市乃至京津冀区域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安全基石。它的有效实施对于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张家口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2: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安全条例。那在接下来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到我们在广告之前说到的那个内容。我们在上一时段聊到了这王先生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已经被警方啊，所谓的这个警方骗子，实际上是他的话术所控制，反复的拒接96110的来电。随后呢，民警也是转而联系到了王先生的母亲，得知他人在外地之后，意识到事态的紧迫性，赶紧又找到了王先生的领导和同事，发动大家一起对他进行劝阻。当大家不停地给王先生发信息，硬生生地从骗子的控制下把他给拉了回来。王先生呢说，大家不断地联系我，我才感觉到好像事情有点不对劲儿。于是王先生终于接听了96110的电话，在民警的指导之下立刻终止了转账操作，没有再遭受到损失。因此我们也提醒到所有的朋友们，96110是反诈劝阻专线，当您接到了96110的来电时，说明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可能就接触到了涉诈风险信息，或者可能正在遭遇到电信的网络诈骗，请您务必及时接听，避免自己或者是亲人遭受到财产的损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民生新闻。那在接下来来了解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时事要闻。
3: 检票请通过，您即将抵达的是国内国外资讯大集合，新闻嘉年华。

0: 来关注到呢是这一时段的国际要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当地时间的14日，一艘载有着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到水雷之后发生爆炸并起火沉没。美国总统特朗普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的勘探工作。当地时间的14日，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汉堡高等地方法院开庭审理。乌克兰籍男子谢尔盖·库茨涅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德国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被提交至内阁方面，如果获得了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的7月1日起对含糖饮料征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四位降至第六位。继续来了解到的是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近期叶类蔬菜价格持续走高，白菜、生菜、圆白菜等价格较往年大幅上涨，一颗白菜零售价普遍超过了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42.3元，不少消费者直呼太贵。14日，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12030 号航班在进入到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已备降在印度的斋普尔国际机场。14日，日本外务省召见了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对日本记者被拘捕一事提出抗议。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白宫新任的新闻秘书凯蒂·扎卡里亚13日表示，美国已掌握了委内瑞拉大部分已探明的石油储量。据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及美国司法部发布的声明，该公司旧金山办公室的一名沙特籍工程师因涉嫌违法安装窃听设备已被正式逮捕。继续来了解央视新闻消息，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莫斯科时间的10月13日20时30分至14日7时，493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拦截，180架无人机在接近时被摧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再来了解到的是和我们张家口方面息息相关的一些新闻资讯。来了解张家口方面，张家口大力实施现代设施种植业提质扩面工程，以每年新增改造5万亩的目标持续推进建设，实现了增速持续保持全省第一，规模达到全省第三。张家口市今年将中小学生的5间托管服务列为了年度重点民事实事。截至到目前，首批覆盖10个县区的20所试点学校已全部建成并投运，累计为3864名学生提供标准化、全链条的午餐加午休的一体化午托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全部内容，感谢到大家持续的关注、锁定和收听。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啊、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

0: 欢乐调频，精彩尽在 FM 幺零零，实时路况，温暖电波。
1: 实时路况，温暖电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道路通行，了解到此时刻的路面消息，更新于早间8:22，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城区路况。
2: 目前张家口重点道路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是清水河北路北向南，从长青路到清水桥有519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3公里每小时。商务北横街东向西，从宝善路到长安街有203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5公里每小时。商务北横街西向东，滨河中路附近有387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4公里每小时。长青路南向北，从公园街到古洪大街有452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

0: 街到古洪大街有452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京银线北向南，从西坝港路到西苑北路有46公里每小时。滨河北路北向南，清水桥附近有377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明德南路北向南，新华街附近有332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兴盛街西向东有477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7公里每小时。钻石南路南向北，盛华西大街附近有423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8公里每小时。林园路北向东，从251街到杨家坟北路有252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9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路况信息。那在接下来来了解到的是天气方面的变化。FM 100天气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
2: 四季冷暖，先知先觉。FM 100天气资讯。
1: FM 100天气资讯，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的天气方面的变化。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5日星期四，最高温度在-21度，最低温度在-7度，晴转阴，西风微风，提示到各位。明天是有小雨出现的，最高温度在-17度，最低温度在-9度，阴转小雨，东南风4到5级。别看着我们的温度会有所下降，那除此之外的风力也会持续加强，所以明天的体感温度上来讲会更加的寒凉一些，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注意好我们的防范。周六的天气是中雨转小雨，一场秋雨一场寒，那我们的天气会骤然的下降，温度也会骤然的改变，早出晚归的朋友除要多加衣物之外，不行咱就把羽绒服给套上吧。周六的天气最高温度在-13度，最低温度在-4度。本周日虽然是一个晴天，温度上来说还是没有那么的好的，最高温度在-13度，最低温度在-2度，西北风3到5级，加之着风力的加持，体感上来说会更加的寒冷一些。下周一的天气多云天气，最高温度在-16度，最低温度在-4度。下周二是有小雨转雨夹雪出现，最低温度已经降至了-1摄氏度，外加着有西北风3到5级，所以更要提示好大家，冷空气来临，注意好温度变化，提前的增加衣物，谨防感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温馨提示了，欢迎您持续锁定到调频 FM 100兆赫，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早班车。
3: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忽略了与自己身心的对话，忘记了那份对健康的渴望与追求。
4: 健康早班车，
5: 健康早班车，
4: 一档致力于为您打造全方位健康生活指南的节目。在这里，
5: 在这里，
4: 名医大咖做客直播，分享健康秘诀，生活点滴科普，让健康融入方方面面。健康早班车，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关爱自己，从现在开始。

0: 隔夜的水到底能不能喝呢？吃饭的味精，你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生活中还有很多常见的健康问题在困扰着你吗？让我们一起来观察，
1: 一起来观察，
0: 欢迎来到健康。

0: 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隔夜的水到底能不能喝呢？吃饭的味精，你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生活中还有很多常见的健康问题在困扰着你吗？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起来观察，欢迎来到健康早班车。
2: 继续回到谣言终结站，擦亮双眼明辨真假，谣言终结站帮助您科学合理的辟谣。来说一说叶黄素软糖是否真的可以护眼，先说答案，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叶黄素并不能够去预防近视，也不能让已经近视的孩子去恢复视力。叶黄素本身是一种存在于视网膜黄斑区域的类胡萝卜素，具有着抗氧化的作用，是维持眼睛正常功能的一个营养成分之一。部分的研究所发现，普通叶黄素可能有助于改善部分人群的黄色斑色素密度和视觉功能，但是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所证明吃叶黄素软糖能够去预防儿童的近视发生，或者是阻止近视发展。儿童的近视发生与遗传因素、长时间的近距离用眼以及霍白虎的动不足有多种关系，而目前被证实的有助于降低儿童近视风险的办法包括了增加白天的户外活动时间，保持良好的用眼习惯，控制维持持续近距离用眼时间等等。而此外，市面上一些叶黄素软糖属于是普通的食品或者是糖果，并非是药品或者是具有明确的保健功能的产品。食品当中的叶黄素含量、吸收效果与宣传当中的护眼功效并不能直接的画上等号，而部分的软糖还含有了较多的糖分，长期的过量食用并不利于健康。而对于儿童来说，获取叶黄素我们更加推荐的是均衡饮食，例如适量的摄入深绿色的蔬菜、蛋黄等一些天然食物。如果说存在着视力下降、近视风险增加等问题，也应该通过规范眼科检查和科学干预，而不是依赖于护眼的产品，更不能去依赖于叶黄素软糖。了解了叶黄素软糖其实并不能够对于孩子们的眼睛有所防护和保护，也不能够起到护眼作用，更不能够去预防近视之外，我们在接下来就要来关注一下老年人了。中老年人的阿司匹林啊，号称是中老年神药，一天一片能够软化血管预防血栓，这个说法是真的吗？
3: 真相永远是

续辅导各位的出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班车，服务到各位，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我们经常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过了50岁就该吃阿司匹林了，每天吃上一片阿司匹林就能够去疏通血管，预防心梗脑梗，守护血管的健康。那这个说法到底是真的吗？其实我们先来说答案，这个说法并不准确，而且呢，也是将药物的特定治疗作用过分的夸大成了人人适用的一个预防方法。因为阿司匹林确实能够具有着抗血小板作用，对于已经发生过

过心肌梗死、脑卒中，或者是接受过冠脉介入治疗的患者来说，用阿司匹林确实能够去预防疾病的复发，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所有人每天服用都能够去获益。对于没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来说，是否需要服用阿司匹林，要综合的去评估一下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和出血的风险。现在呢，有一些研究和相关的指南也不支持普通人常规的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此外，阿司匹林也并没有副作用，并非没有副作用，它会增加消化道出血和颅内出血等相关风险。因此，是否需要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应该由医生根据个人的情况进行判断，不能将其当作人人必备的一个防血栓药物。首先呢，阿司匹林并不具备着软化血管的功能。动脉粥样硬化是脂质代谢障碍导致的动脉壁增厚、管腔狭窄的一个慢性病理过程，这一个过程只能够去被延缓，而不可以被逆转。因此，临床上也尚没有明确的证据去表明任何药物能够将已经硬化的血管再软化回去。而阿司匹林真正的作用机制其实就是抑制血小板当中的环氧化酶，阻断血栓素 A2 的生成，从而不可逆地抑制血小板的聚集。通俗地说，它做的不是软化血管，而是阻碍血栓的形成。有人说，哎，达到预防的目的不也是挺好的吗？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血管里面本身没有血栓风险，如果一味的去阻止血小板聚集，那么出血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加。而阿司匹林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中的地位需要分为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二级预防和一个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呢，就是指已经发生过心肌梗死、脑卒中，或者是接受过冠脉介入治疗的患者，用阿司匹林确实可以去预防疾病的复发。那在这个领域当中的阿司匹林的获益是明确且稳固的，长期服用是标准治疗的一个部分。而问题就出在了一级预防上。一级预防也就是说没有得过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试图每天通过服用阿司匹林来预防第一次事件的发生，这也是正是很多老年人自行用药的一个场景。而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场景，近年来的循证证据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22年，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基于最新的研究更新了推荐声明，不推荐60岁以上成年人启用低剂量阿司匹林去进行心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认为在这一人群当中启用阿司匹林没有净获益。什么是净获益呢？就是单纯对于身体有好处的地方。而对于40到59岁、十年心血管风险大于等于10%的成年人来说，推荐的指数也降低了。建议医患共同决策，同时进行个体化的权衡，而并非是普遍推荐的。而阿司匹林在抑制血小板聚集的同时，必然也是降低了机体的止血能力，其中最需要警惕到的不良反应就是消化道出血和颅内出血。从一些数据比例上来看，单纯的颅内出血虽然发生概率比较低，但往往也会造成着后果很严重，尤其是对于本身存在着脑血管淀粉样变以及未控制高血压的老年人，这一风险也是不容小觑、不容忽视的。而到底谁该吃谁不该吃呢？我们要根据现有的证据，阿司匹林的使用人群大致可以分为了三个层级。第一，就是明确需要长期服用的，也就是已经确诊了冠心病、脑梗死、短暂性脑缺血发生发作，或者是接受过冠脉支架植入的患者，这是二级预防，获益也远远的大于了出血风险，不应该自行的停药。第二种就是需要在医生评估之后慎重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没有确诊为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存在着明确高危因素的人群。而不应该使用的，则是没有心脑血管疾病且不属于高危人群的健康的中老年人。

0: 吃还是不吃，一定要注意谨遵医嘱，听医生的肯定没有错。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内容了呢，在接下来来了解到的是其他方面的健康科普。
1: 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是什么？隔夜的水到底能不能喝呢？吃饭的味精，你知道它是什么味道吗？生活中还有很多常见的健康问题在困扰着你吗？让我们一起来观察，一起来观察，欢迎来到健康早班车。
0: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早班车的直播过程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班车，来了解到的是接下来的健康科普资讯。

0: 们刚刚聊到了叶黄素以及阿司匹林的使用方法、使用问题之后呢，我们在接下来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其他方面的健康科普内容了。那我们首先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呼吸系统的相关疾病问题。那最近天气骤然的改变，可能又有很多朋友们得了感冒，或者是支气管出现了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包括会有一些呼吸科的症状，比如说呼吸困难，或者是有一些慢性支气管炎等等。那在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我们的这个呼吸系统的变化。先来说一个比较典型的症状，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呼吸科的最常见的症状之一，呼吸困难。那感觉到胸闷、憋气、呼吸困难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我们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施焕中施主任来聊一聊关于呼吸困难的事儿。
1: 比如说是哮喘，它不典型的哮喘，那也可以表现为憋气、胸闷。有些病人咳嗽，咳嗽了以后，他慢慢也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比如说他，我们是望足叩听，这个叩诊的时候是浊音实音，听诊之后呼吸性减弱，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考虑到可能病人有胸腔积液。临床诊断出来，我们做有些检查化验。和气节检查，有时候是为了证实我们考虑，有时候是发现一些新的情况。我们临床考虑这个病人有胸腔积液，一拍胸片，那么就看到有非常典型的胸腔积液的改变，这个时候我们就有底了。另外第二点就是憋气，也可能心肌缺血引起的胸闷憋气，甚至有压榨感，这些都是这方面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焦虑状态，有些病人焦虑状态就可以，平常我们说神经官能症或者癔症，这病人他就是紧张，老是担心自己有什么病，担心自己有病，经常有这样的精神高度紧张的病人，他一去就抱怨，哎呀，我去了几家医院。

0: 也确诊不出来是什么病，什么检查都做过了 ，CT 检查，所有的化验他都做完了，但是就是说他就埋怨医院医生诊断不出他有什么病。我说你，我有时候就跟他们聊天，我说为什么一定要检查出疾病来你才心甘，你才心安理得？没有病不更好吗？但是他有时候他就是一种焦虑状态，他焦虑症状，比如说胸闷憋气，甚至哮喘发作。等等等等，它本身就是这个焦虑状态，再严重点就是抑郁症的一种症状。你怪他没有用，他也不愿意这么痛苦。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借助于心理科大夫的帮忙，实在心理疏导不作用，那只能可能要抗焦虑、抗抑郁药，那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1: 好，我们了解到了，感觉到胸闷憋气呼吸困难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原因了。好，看一下时间，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全部内容，感谢到大家持续关注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出发。
2: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从我做起。
3: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4: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5: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6: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3: 没事
4: 没事的，
7: 没事的，
6: 没事的，
3: 没事的。
8: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9: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0: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1: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2: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13: 一壶一画一世界，方寸之内藏乾坤。让我安心的是，版权保护的无处不在。
14: 每一个人保护的如影随形。
15: 汇聚河北文化之光，包罗河北奇珍异宝。让我暖心的是，版权资源激活，全新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16: 每一次快门，每一个瞬间，用光影记录石家庄的变化。让我定心的是版权服务平台，为我的作品保驾护航。
17: 让我们共同提高版权意识，尊重创新创造。
18: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

0: 清晨起来，你总想打造一个完美的自己。
1: 你开始洗漱，开始着装。然而，你却忽略了这些。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水，一个落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水。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别让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0: 最后一滴水。
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100陪你温暖回家路。
3: 警车火灾夺命仅需

0: 行车。
1: 八达岭奥兰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兰，详询010-5089-5888。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100百邦热线。
3: 这里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欢迎收听整点资讯。

0: 北京时间的早间九点整，欢迎更多朋友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来锁定FM 100.0，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的百邦热线。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整点资讯。首先，
1: 不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先来关注本市消息。10月13日，张家口桥东桥西经开区同步开展主城区除草行动，清理绿地杂草垃圾，消除火灾隐患，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张家口市首套本土青少年法治教材点案进校园，青少年法治教育读本在玉县第二中学等学校正式投入使用。社会公开征集2027年民生实施项目，征集截止至11月6日，群众可以通过邮件、传真、官网、公众号、信函四种渠道建言献策。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我市天气继续以晴为主，明天天气呢将会转阴，最高气温将会开启下滑模式。今天张家口市区晴天，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3度。说到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见多云，夜间到明天呢全省多云转阴。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有中雨，中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提示大家出行一定要根据天气情况及时的增加衣物。再来关注一下全国，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受冷空气影响，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先后有4到6度、局地8度以上的降温。届时，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气温会陆续创下半年来的新低。10月20号到22号，还将会有一股新的冷空气影响我国。冷空气影响过后，我国的西北地区、青藏高原、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平均气温与常年同期相比会偏低1到3摄氏度，公众要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增添衣物，也要做好防风御寒的准备。上午时间来关注，教育部10月14日在河北雄安成立了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与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的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的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截止到10月14日，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河北省沧州市南大岗湿地监测人员近日发现了26只大火烈鸟在此栖息活动，这是该湿地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大火烈鸟，标志着南大岗湿地鸟类名录由此增至270。

0: 五种。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10月14日起正式开始报名，多个单位在河北均有岗位，共计划招录1767人。以上为此时段的整点资讯，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一时间段部分路段车流量大，我们提示大家在行车路上留意道路状况，发现道路拥堵现象也欢迎及时的和我们联系。稍的时间我们来提供及时的路况信息，希望在早高峰的出行时段能够给您的出行提供帮助。
1: 目前张家口重点道路中，与正常速度相比行驶相对缓慢的是新华街东向西通顺路附近有84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3公里每小时。钻石南路南向北盛华西大街附近有577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清水河中路北向南建设西街附近有207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清水河北路南向北从至善街到清河园街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5公里每小时。茶余路西向东长城东大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5公里每小时。胜利中路南向北朝阳东大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长青路南向北从夏东营东街到中学街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5公里每小时。站前西大街西向东有46米拥堵，平均速度低于15公里每小时。明德北路南向北 S242 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新华街东向西西坝港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14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2: 哎呀，垃圾袋满了，啥时候到服务区啊？
3: 嗨，到外边，到外边，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你？
2: 哦，好吧。
4: 车中抛物，您丢掉的除了垃圾还有道德。开车出行高速度，文明驾驶慢生活。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100，百邦热线。

正在直播的百邦热线，欢迎更多朋友在这一时间段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锁定 FM 100.0，参与节目方式加入到微信平台，搜索关注一百张家口，或者来拨打直播间热线5803100、5804100、5988120。

那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来进行问题回复。首先呢，是家住下花园碧桂园关山兰一号的柴先生打来热线，反映了这个交房之后啊，电梯停用了，更换电梯之后呢迟迟没有恢复运行的这个难题。节目组呢接到了电话之后呢，对接了物业以及下花园区住建局，经过沟通之后呢，住建部门已经督促项目方尽快拿出整改方案，并且呢提出呢可以先行把业主调配到手续齐全的楼栋乘坐电梯。再来关注一下，有听众朋友呢每天在上下班的时候会路过古洪大街与西沙河的这个交叉路口，那么王女士就特别提出啊，这个路口呢每天到早晚高峰时间段的时候车流量非常大，希望能够增设交通信号灯。我们节目呢接到了电话之后呢，随即联系了12345市长热线，交管部门呢在第一时间给出了答复，说这个路口啊以前是安装过信号灯的，但是呢安装之后造成了道路呢出现拥堵，所以呢应市民的呼声呢已经拆除了。目前交管部门呢会选择在早晚时间段高峰时间段呢专门安排交警在此路口值守，用于疏导交通。

样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王先生打来电话进行政策的咨询，特别提到的呢，就是自己的外孙女啊，作为农村独生子女，想问能不能享受高考加十分的政策。那但是呢，特别提到这个乡政府呢，这个因为孩子母亲缴纳了企业的养老保险，所以呢不予盖章。节目组对接了张家口市桥西区的卫健局工作人员呢，给出了答复，提到的呢是也给解读了政策。河北省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加分呢是有三项这个硬性条件需要满足的。那这其中呢还特别提到了其中一个，就是资格条件里面呢独生子女必须满足的是三个条件。第一个是父亲母亲双方或者母亲一方为我省农村居民的是可以享受。第二个条件是依法领取独生子女这个父母光荣证，没有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或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的。第三个呢，就是考生本人为我省农村居民的。文件呢，针对于农村居民是有一个定义的，就是指考生的身份审定当月起向前推算，具有我省农村户籍人口连续十年以上，依法享受农村责任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权益分配权，不享受城镇居民或者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的人员，这个呢都是不属于加分范围的。所以王先生的女儿呢有企业社保，因此外孙女是无法享受省内加十分优惠的。

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还有事情有进展，就是关于这个房屋公共维修基金怎么使用、过户如何处理的这个问题。住建部门呢给了答复，特别提到是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呢，需要本栋楼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

我们来关注一下，那这个刚刚说到的房屋公共维修基金，经住建部门核查之后呢，需要本栋楼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经住建部门核查之后方可启用，符合条件的可以走绿色通道紧急启用。此外特别提到，房屋过户的时候呢，账户内的维修基金余额是要一并过户给新房主的。那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在之前呢，我们收到了有听众朋友呢发来的打来的电话，那咨询到的呢是在今年六月底在别克 4S 店购买了新车，按照当时的购车政策呢，申请六千元的可以申请六千元的加油卡。

0: 料呢已经提交上去了，原本的通知是9月份可以领取，却迟迟没有音讯。 4S 店告知呢是等候经开区商务局的审核消息，我们节目组呢在跟进，经开区商务局呢给到了最新的答复，是目前呢已经加紧审核流程，这笔加油卡预计在12月份进行发放，工作人员呢也会尽可能加快进度，让购车的市民早日拿到补贴。
1: 消防通道不添堵，危机时刻好求助。树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0: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来跟各位进行问题的反馈。那来了解一下之前呢特别提到沁心苑小区的一位业主啊，向我们反映到的问题呢是提到原来呢小区是有一块这个空地的，小区呢有一块空地后来呢这个物业呢围挡起来改成了收费停车场，想了解这样做是否合规。我们节目组呢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呢反馈给了桥西区住建局物业科工作人员呢，随即对接到了是大靖门社区进行核实。物业给出的解释是，这片场地呢原本是一处无人管理的这个死角荒地，物业呢在向社区报备之后自行出资清运垃圾，平整修缮，改造成为了停车场。那收取费用是为了回收前期投入的建设成本。那之后呢我们节目继续跟进，这个物业呢回复停车场呢需要收费，是要资金呢回收。此外呢桥西区住建局物业科的相关负责人也给回复说，针对呢空地改造停车场这件事儿，小区物业委员会之前呢联合社区召开了专项会议，并且在小区内张贴了正式公告，停车场产生的停车费的收入将会纳入小区公共收益的统一管理，并且呢我们也为咨询业主提供了沁心苑社区的联系电话，方便业主后续继续咨询相关的问题。

我们再说一下，之前呢，我们接到王先生发来的这个打来的电话咨询，有关这个孩子高考加分，就是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加分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呢，给大家的回复呢，是张家口市桥西区卫生健康局的相关负责人给我们进行了政策解读，特别提到是河北省教育厅和招生委员会联合呢发了一个这个通知，针对于河北省中考加分，其中呢就是这个资格条件里边，独生子女必须满足的是一共三个条件。那第一个条件呢，就是父亲母亲双方或者母亲一方为我省农村居民的可以享受。第二个条件呢，是依法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没有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第三个呢，是考生本人为我省农村居民。这个文件呢，是针对于农村居民的定义，是指考生身份审定当月起向前推算，具有我省农村户籍人口连续10年以上，依法享受农村责任田承包经营权、农村集体权益分配权，不享受城镇居民或者是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的人员。所以说我们呢，在这件事情当中，王先生的女儿呢有企业社保，因此呢外孙女是不能够享受省内加10分的这个优惠政策的。

那我们近期呢也接到了有听众朋友发来信息啊，反映到的呢是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经办流程。那我们来说一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的经办流程，其中明确了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呢应该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那近亲属呢包括有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那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以及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者解除共计关系。那么这期中也特别提到，根据流程，被共计人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所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所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呢也可以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险部分，而且需要全额支付。那么在结算管理方面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的是预付金管理，并且纳入跨省异地就医的预付金统一管理。

百忙人生节目希望能够在常生活当中给您的出行或者是常生活提供更多的帮助。那么来稍后的时间关注有市民咨询啊，身份证到期换领大概需要多久能够办结，我们来了解一下居民身份证补换领等十项急办类的业务呢，是只要符合办理条件材料齐全都可以当场办结。作为张家口市20项民生工程之一，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目前已经正式落地了，我市范围内任意公安派出所户籍窗口全面推行了17项户籍身份证业务的全省通办，打破了地域限制，让群众办事能够更加的便捷更加高效。那么全省通办的服务对象呢，为在我市居住生活的河北省户籍居民，不需要返回原户籍地，可以就近选择任何一个公安派出所的户籍窗口办理相关的户籍身份证业务。此外呢，新生儿出生登记等5项流转类业务由受理地派出所初审之后通过公安网流转到户籍地派出所，那户籍类证明出具和户口迁移这2项事项根据实际情形办理。

我们稍后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有市民反映说，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不需要再跑不动产窗口了。那我们也通过节目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过去啊，如果呢我们要办理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需要先到呢这个公积金部门办理贷款审批，再到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转移和抵押登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与市公积金中心呢，通过系统对接、数据共享，将不动产受理平台与公积金系统打通。相继呢，在公积金的窗口就可以一站式的完成所有的业务，原流程呢整合为了一次申请、线上审核，大幅压缩了办理时间。此次合作也是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通过业务整合与信息共享，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两部门呢将会持续拓展服务范围，让群众办事更加便捷、更加满意。

正在直播的百邦热线，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大家的出行提供帮助。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政策难题或者有需求有求助，都可以通过发送微信或者拨打电话的方式在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直播间热线5803100 5804100和5988100，同样呢也可以和我们微信互动，参与节目方式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100张家口。

0: 清晨起来，你总想打造一个完美的自己。
1: 你开始洗漱，开始着装。然而，你却忽略了这些。
2: 一个滴水的水龙头一天可以浪费1到6升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天要浪费3到25升水。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别让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

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呢，来关注两条最新消息，来了解一下。此前呢，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特别明确，从2026年的11月1号开始，在全国成品油的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开发票无缝衔接。

此外呢，稍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近日的国铁集团的特别提示，旅客车票在开车前48小时以上可以呢改签，预售期内任意车次不收取改签费，开车前不足48小时旅客改签票面当日或者是更早日期列车不收取改签费，改签往后日期呢需要收取改签费用，列车开车后至当日的24点前可以在票面发站这个免费改签当日的其他车次。铁路部门也特别提示，第三方售票平台没有改签权限，最终还是需要跳转到铁路12306，旅客朋友请一定要合理安排行程，有疑问一定要拨打铁路12306客服热线或者到车站的窗口进行咨询办理。

0: 服务区啊？
1: 嗨，到外边，到外边，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你？
0: 哦，好吧。
2: 车窗抛物，您丢掉的除了垃圾，还有道德。开车出行高速度，文明驾驶慢生活。

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

0: 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最前线的概况，最真实的报道，最贴心的帮助，最及时的信息，最直观的回复，用爱心谱写优美的乐章，唱响文明城市。FM 一零零，百邦热线。
1: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风景，创建是你我共同的责任。聚焦民生时事，传递文明新风，助力文明城市创建，共建美好家园。FM 幺零零百邦热线特别策划，特别策划，文明张家口，全民共创建。
2: 文明张家口，全民共创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百邦热线文明张家口全民共创建的板块。我们常说啊，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特别关注，比如说呢，大家非常关心的楼道堆物有没有清理，非线充电有没有治理，居民满不满意，这些具体而细微的小事儿啊，恰恰是文明创建的大事。那么今天呢，我们呢邀请做客直播间的是张家口市刺儿山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施成伟，我们稍后的时间来欢迎您。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刺儿山社区党支部书记施成伟，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百邦热线访谈节目，和大家交流我们社区在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的一线实践和真实感悟。
2: 嗯，那其实啊，说到这个社区，很多人特别好奇啊，就是社区书记每天到底都在忙些什么，创建文明城市和我们百姓的日子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今天呢，我们请您来，就是想听听您跟我们讲一讲社区这一根针是怎么穿起上面千条线的。
3: 文明城市创建根基在社区，主体在群众。我们社区下辖三个已交付十余年的中大型小区，物业服务企业配套齐全，居民整体居住环境底子不错。基于这样的辖区特点，我们始终坚持创城为民、创城惠民、创城靠民的工作理念，不把文明城市创建当作阶段性的迎检任务，而是将文明创建融入小区日常治理、物业服务、居民生活的全过程。
2: 嗯，那我们下面时间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2026年我们社区在文明城市创建的重点工作的一些总体部署。
3: 好，2026年初，按照市区街道相关文明城市创建的统一安排部署，我们社区党支部呢第一时间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结合辖区客观实际情况，研究制定刺儿山社区2026年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实施方案，建立任务清单、责任清单、实现清单，构建社区党组织到小区党支部到居民党小组到党员中心户四级责任链条，把创城各项任务细化分解到网格，落实到具体责任人。考虑到我们辖区全部为建成时间相对集中的小区，配套有正规物业公司，我们全年创城工作的核心思路就是以党建为引领，即强化社区与物业联动，撬动业主广泛参与，聚焦小区环境提升、文明素养提升、基层治理增效三大主线，重点推进五大板块工作。第一，深化党建引领，健全社区、物业、业主三方联动创城机制。我们依托居民议事厅平台，推动小区党支部、物业公司、业主代表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落地，把物业企业纳入创城工作主力军，压实物业在小区环境管护、设施维护、秩序管理上的主体责任，推动物业力量下沉一线。同时深化双报道共建机制，对接辖区共建单位，签订文明共建协议，定期组织在职党员、小区在册党员认领创城岗位，设立文明岗、劝导岗、环境巡查岗、矛盾调节。

0: 让党员在文明创建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搭建起社区统筹、物业组抓、党员带头、业主参与的共建组织体系。第二，聚焦小区人居环境提质，开展常态化环境整治与设施维修。结合辖区小区特点，我们把创城环境整治重心放在小区公共区域的管护上，一方面持续开展常态化环境排查整治，重点清理楼道小广告、公共区域的杂物、绿化带垃圾，规范非机动车停放，整治非线充电、占用消防通道等问题；另一方面，把小区基础设施维修养护作为创城硬任务，建立公共设施动态问题动态台账，联合物业公司对破损路面、坑洼步道、损坏井盖、故障路灯、破损宣传栏等设施逐项摸排，分批修维修，补齐小区硬件短板，切实改善居民日常出行和居住环境。第三，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持续培育文明新风，提升居民文明素养，用好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主题实践活动，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文明养犬、垃圾分类、移风易俗、诚信友善等主题开展宣讲，持续壮大社区志愿服务队，完善志愿者招募培训激励管理制度机制，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制度，组织志愿者开展文明劝导、困难群众帮扶、环境维护等志愿服务，引导居民在参加活动中提升文明意识，培育邻里互助的文明风尚。第四，多维开展文明宣传引导，营造全民共建共创的浓厚氛围，改善以往单一张贴海报的宣传模式，线上依托各小区居民微信群、社区视频号推送创城工作动态、文明行为小贴士，线下在小区出入口、广场、楼栋大厅布置公益广告，组织网格员、党员、物业工作人员入户开展创城宣讲，同步开展文明家庭、最美业主、优秀志愿者评选，用身边榜样带动身边人，推动居民思想转变，从被动接受创城管理转变为主动参与家园共建。第五，统筹民生服务与平安建设，夯实文明创建的基层根基。文明城市创建，环境面貌是面子，民生和谐平安稳定是里子，我们将创城工作和矛盾纠纷调解、关爱特殊群体、消防安全、反诈宣传深度融合，在创城巡查排查的同时，同步收集居民诉求，及时化解物业矛盾、邻里纠纷，常态化走访关爱独居老人、残疾人、困难儿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在保障小区平安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筑牢文明创建的民生基础。
1: 那介绍了这么多，我们来下面时间啊，跟大家分享一下现阶段文明城市创建我们都取得了的哪些主要的成果。
0: 是这样，今年以来，在街道党工委的指导下，经过社区工作人员、小区物业公司、党员志愿者和广大居民共同努力，辖区文明创建工作稳步推进，小区整体面貌持续向好，共建共治氛围日益浓厚，取得了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成果。一、小区基础设施修缮成效突出，居民出行环境显著改善。基础设施是文明小区的硬件基础，也是居民最直观能感受到的创城成果。今年我们联合辖区三家小区物业公司，对三个小区的园区道路、人行步道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梳理路面开裂、坑洼破损、地砖松动等问题，建立维修台账，分批组织施工修缮。截止目前，累计完成居民小区破损路面修复4000余平方米，很多小区主干道、人行步道早年出现不同程度坑洼，雨天积水，晴天硌脚，老人小孩出行容易绊倒，是居民多次反映的民生痛点。在创城工作推进中，社区牵头协调物业落实维修基金，分段施工，尽可能减少对居民日常出行的影响，完成大面积路面修补，经过整治，过去坑洼不

平的园区道路变得平整通畅，积水点位大幅减少，居民出行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这项工程也得到了广大业主的广泛好评。除路面修复外，我们同步推动物业开展配套设施维护，更换破损井盖，老化路灯，修补园区健身器材，修整小区绿化带，清理枯死苗木，补种绿植，更新小区内公益广告宣传栏，整个小区公共区域硬件面貌得到整体提升。第二就是楼栋墙广告专项整治落实见效，楼道环境全面改善，楼道内的牛皮癣小广告长期以来是我们小区治理的老大难问题，也是文明城市测评重点检查项目。针对这一问题，我们联合物业公司制定常态化清理加源头管控的整治方案，实现楼栋小广告问题全面改善。一方面，由物业保洁人员分片包干，对单元门、楼道墙面、电梯轿厢、电表箱的小广告进行集中清理，使用除胶剂、砂纸对顽固广告进行打磨清除；另一方面，建立常态化巡查机制，物业安保网格员每日巡查楼栋，发现新增小广告第一时间清理，做到随有随清。同时在单元门门口设置信息公告栏，引导张贴广告者规范发布信息，并且联合物业公司加强小区出入门禁管理，对外来散发小广告人员进行劝导阻拦。今年以来累计清理各类喷涂粘贴小广告上万处，曾经布满广告墙面的楼道焕然一新，现在走进小区各个楼栋，墙面整洁干净，新增小广告数量大幅下降，反弹频次明显减少，楼道整体环境得到根本改善，居民进入楼栋的直观感受明显提升。三、物业主体责任有效压实，小区物业公司全力配合创城工作，我们辖区三家物业公司是日常小区日常管理的核心力量。今年创城工作中，我们持续深化社区物业联动机制，社区物业公司主动扛起创城主体责任，全力配合社区各项创建任务，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在环境整治方面，物业增派保洁安保力量，加大园区楼道清扫频次，主动承担路面维护、绿化养护、小广告清理等基础性工作。在秩序管理方面，物业常态化整治非机动车乱停放，规划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劝导业主规范停车，清理占用消防通道的杂物车辆，定期开展消防设施检查。在宣传引导方面，物业利用小区大屏幕、单元公告栏、业主微信群同步推送创城通知，配合网格员入户开展宣传。社区物业坚持每周召开创城碰头会，共同梳理小区存在的各类问题，现场协商处置方案，做到问题及时发现，快速处置。遇到集中整治行动，物业主动调配人员设备，配合社区开展工作，从过去社区单方面推动创城，转变为物业主动靠前协同落实，物业企业已成为文明创建不可或缺的主力军。四、居民共建共创热情持续高涨，居民认可与配合程度不断提升。随着创城工作持续推进，小区环境实实在在变好，广大居民看在眼里，感受在心里，参与共建共创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居民对创城工作的认可和配合程度持续提升。在早期开展环境整治入户宣传的时候，部分居民存在观望心态，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业主理解支持创城工作，不少居民主动加入社区志愿者服务队伍，党员业主带头认领文明劝导楼栋巡查岗位，自发劝阻身边遛狗不牵绳、高空抛物、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很多居民发现楼道杂物、墙面响广告、绿化垃圾等问题，会主动在业主群向社区物业反馈，主动成为小区环境的监督员。在入户宣传文明实践活动招募志愿者时，居民主动报名参与，不少上班族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参加小区清洁文明宣传活动。过去社区干居民看的局面
得到明显扭转，共建共享的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居民对创城工作的满意度持续上升。五、文明实践活动常态化开展，居民文明素养持续提升。依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我们全年持续开展各类文明主题实践活动，把文明理念融入居民日常生活，围绕我们的节日开展春节、端午、中秋等主题文化活动，常态化开展文明养犬、垃圾分类、移风易俗、反诈科普宣传，组建环境维护、文明劝导、敬老帮扶志愿者服务队，在册志愿者队伍逐步壮大。我们开展文明家庭、最美业主、优秀志愿者评选，挖掘小区内邻里互助、热心公益的身边榜样，在小区内宣传先进事迹，发挥带头作用。针对高空抛物、不文明养犬等重点行为，持续发放倡议书，志愿者常态化劝导，辖区不文明行为投诉量持续下降，越来越多居民自觉做到垃圾分类投放、遛狗牵绳、规范停放车辆，文明行为逐步成为居民日常习惯。六、三方意识机制畅通，矛盾化

六，三方意识机制畅通，矛盾化解有利，小区治理更加和社区、物业、业主代表三方联动联席会议，居民意识厅制度，把意识协商会开到小区广场、楼栋门口，针对小区停车管理、绿化养护、公共区域使用等居民关心的问题，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共同协商处理。今年以来，通过意识机制化解物业邻里之间各类矛盾纠纷，大部分矛盾在小区内部。

0: 治安环境稳定，为文明城市创建筑牢民生根基。
1: 那其实啊，刚刚呢我们听到了这个您的介绍啊，特别说到社区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从过去呢社区干居民看到现在，有很多的居民啊都愿意参与到文明创建的这个志愿者活动当中。那其实我们想说，文明创建的日常工作当中确实也应该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说啊，就我们说到这个楼道堆放杂物啊，噪音扰民啊，宠物管理等等等这些。所以呢稍后的时间啊，我们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社区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的。
0: 确实在看到创建成效的同时，我们也客观遇到了一些现实难题。这些问题不同于老旧小区硬化难的难题，更多是开展消防宣传演练，走访辖区独居老人，是中大型小区人口基数大，业主诉求多元化带来的治理矛盾。很多问题需要长期持续引导，很难一次性根除。首先，部分环境问题存在反复反弹，长效管护压力持续存在。虽然我们已经大面积有路面修复、小广告集中治理，整体环境明显改善，但部分问题仍存在反弹风险。例如个别业主习惯在楼道内临时堆放纸箱、闲置杂物，清理过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少量堆放。部分外来人员伺机在楼栋电梯内粘贴小广告，虽然物业网格员及时清理，但无法做到完全杜绝。大型小区楼栋多，人口密度大，物业保洁安保巡查点位多，很难做到全时段无死角管控。小区部分业主认为小区维护环境是物业和社区的责任，公共区域维护的主人翁意识不足，垃圾随手丢弃、踩踏绿化带等不文明行为依然偶发存在。第二就是业主诉求多元化，部分公共区域事项意见难以统一。三个小区都是中大型小区，业主人口数量多，年龄结构、生活习惯各不相同，对于小区公共管理事项诉求差异较大。比方说在小区停车管理、公共区域改造、噪音管理、宠物管理等问题上，不同业主立场不一样，很难形成统一意见。比如一部分业主希望增加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另一部分业主担心占用绿化空间，部分业主支持加强养犬管理，养犬业主则希望兼顾自身需求。在开展小区公共区域提升改造、文明管理规定修订等工作时，征集意见、达成共识周期较长，协调沟通的工作量非常之大。第三就是居民在参与创城的群体出现不均衡的现象，青年群体参与度有待提升。目前主动参与创城志愿服务、小区公共事务的以退休党员、中老年业主为主，小区内大量青年上班族日常工作繁忙，白天难以参与社区组织的各类志愿服务活动。青年群体对小区公共事务关注力相对偏低，更多关注自己的居家体验，对小区整体文明共建的参与意识不强。吸引青年业主参与共建是我们持续思考的一个难题。第四就是物业企业服务标准执行不均衡，精细化管理存在短板。虽然三家物业公司整体能够全力配合创城工作，但不同物业班组、不同小区之间服务标准存在差异，部分保洁人员存在清扫不细致、死角清理不到位的情况，安保人员的巡查力度在早晚高峰有所减弱。物业企业人员流动性大，保洁安保岗位人员更换频繁，新入职的职工对创城标准、小区管理等要求需要熟悉一定的时间。同时部分维修项目需要使用专项基金，申报流程相对复杂，对于一些金额较大的公共设施维修项目需要征求全体业主意见，表决周期长，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推进的效率。
1: 那其实呢介绍了这么多，稍后的时间呢

0: 严防问题反弹，深化基础设施管护，一方面持续做好环境常态化巡查管控，网格员联合物业建立每日巡查清单，重点巡查楼栋广告、新增小广告、楼栋杂物、绿化带垃圾、非机动车乱停放等易反弹点位，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定期开展整治点位回头看工作，防止乱象回潮，坚持每月开展全民清洁日活动，组织党员、志愿者、物业人员共同开展小区大扫除。另一方面，持续完善小区基础设施管护，对已经修复的4000余平方米破损路面定期巡查，发现新开裂坑洼的地方及时修补，动态更新公共设施问题台账，联合物业持续维修破损井盖，照明健身设施，持续保持楼栋小广告常态化清理机制，物业落实楼栋包保责任制，做到新增广告随建随清，持续巩固楼栋环境整治成果。第二，进一步深化社区物业联动，压实物业创生主体责任，持续完善社区物业业主代表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坚持每周会商创城问题，细化物业创城考核清单，将环境管护、设施维修、秩序管理、创城配合情况纳入沟通评价，督促物业细化内部管理，统一保洁安保作业标准，加强物业一线员工创城工作标准培训，减少不同楼栋之间的服务质量差距，针对物业人员流动性大的问题，建立岗前创城培训机制，推动物业持续优化小区停车管理，规范非机动车停放，持续排查整治非线充电、占用消防通道隐患，同时协助物业规范住宅专项资金的申报流程，对小区公共设施维修项目做好业主意见征集，加快项目维修落地落实。第三，创新动员方式，拓宽居民参与渠道，激发全民共建活力，针对居民参与不均衡的问题，优化志愿服务组织模式，增设周末晚间志愿服务岗位，方便上班族、青年业主参与文明劝导、环境巡查等志愿活动，丰富志愿积分兑换内容，拓展便民服务类兑换项目，增强青年群体的吸引力，持续开展文明家庭、最美业主、优秀志愿者评选，挖掘小区里的文明榜样，利用社区视频号、小区居民群、业主宣传群，宣传好身边好人好事，持续开展入户走访宣传，创新宣传形式，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规范文明规范，引导居民树立小区是我家、文明靠大家的理念，持续提升居民参与共建的积极性，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认可度和配合度。第四呢，持续开展文明实践与文明引导，推动文明习惯内化于心，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常态化开展文明养犬垃圾分类移风易俗主题宣讲，结合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持续组织志愿者开展文明行为劝导，对遛狗不牵绳、车辆乱停放等不文明行为耐心劝导，联合公安、城管等职能部门适时开展联合宣传、联合整治，增强劝导震慑效果，引导居民自觉遵守小区规范规约，推动文明行为从被动约束转变为居民自觉习惯，提升文明践行率。第五，健全部门联动机制，高效处置小区治理难点问题，建立重点难点问题快速上报联动处置通道，针对小区内违规行为，社区物业发现后及时上报城管、公安等职能部门，定期组织联合巡查、联合整治，缩短协调处置周期，充分发挥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作用，对于反复出现不文明行为的业主，由党员上门沟通劝导，柔性化解矛盾，持续用好居民意识厅，畅通居民诉求表达渠道，对于停车、养犬、公共区域改造等争议较大项目，事先组织居民协商， 凝聚共识，减少矛盾纠纷。
1: 好，我们常说创建文明城市不是一阵风，是让社区从里面子到里子都真正的好起来。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感谢施书记做客直播间，感谢您的介绍。因为通过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每一位朋友都了解到了社区工作的分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很多。让我们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从要我做变成我要做，为创建文明城市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施书记做客直播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听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消防救援支队政治委员杨博。百姓生活无小事，消防安全记心间，让我们共同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日常居家时，电动自行车请不要在室内充电，不在楼门洞停放。吸烟的朋友们，不要在人多的场所吸烟，不乱扔烟头，扔之前确保烟头已熄灭，定期检查家中电线是否老化破损，做到及时更换维修，不使用花线，不超负荷用电。使用燃气时一定要保持通风，家中长期无人时记得关闭总阀，做饭的时候不要远离灶台。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共同守护平安家园。

我们稍后时间来插播一条寻物消息啊，有一位老人呢是从明德北的博雅公馆打折博雅公寓上车，打车呢到市中医院，下车的时候不小心啊把眼镜落在出租车上了，希望呢师傅发现的时候尽快和老人取得联系。潘先生联系电话17710782225 17710782225，老人呢正在中医院这个等着眼镜归还，希望呢这个拾到的朋友尽快和老人联系。潘先生电话17710782225 17710782225，或者呢和我们直播间取得联系5803100 5804100和5988100。

0: 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排场。
1: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0: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2: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0: 越龙种。
1: 嗨，各位音乐流行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2: 大家好，我是范玮琪。
3: 大家好，我是齐秦。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旭阳刚
5: 音乐流行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郝云。
2: 音乐流行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Cindy 王心凌。每天上午十点，
5: 请大家多多关注圆圆的，
2: 请你多多关注圆圆主持的音乐流行风。

心有温度，音乐有热度。大家好，我是佳佳，每周一到周六圆圆10点到11点，音乐流行风陪你在路上快乐的聆听。

后一句哈，谁说站在光影里的才算是英雄？可以说陈奕迅的这首《孤勇者》呢，是唱遍了大江南北，而且呢，从3岁的小孩到80岁的老人，没有不喜欢他的这首歌，因为他这首歌写的是坚韧，写的是信心，写的是对生活的渴望和对生活的期待。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 FM 100正在直播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圆圆。来看一条路况，清水河北路的南向北长青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490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商务北横街的东向西从宝善路到长安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宣化路北向南从滨河中路到东安大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6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以上的路况信息呢，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当然了，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啊，您在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在路上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儿、新鲜的事儿、难忘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100张家口，100张家口。另外这几天呢，我们在集结这个秋色，如果您拍到非常漂亮的图片，您可以告诉我们地址，然后呢，我们的听众啊，我们所有的朋友会根据你的这个地址啊去打卡，去让我们的秋色留在我们的相机当中。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幸福。说幸福的人啊，总在做另外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和我们一起去了解。当然了，你觉得此时此刻你幸福吗？此时此刻你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大兵哥来了，说圆儿姐好，天气真的，今天天气很蓝，没有一丝的云哈。这抹蓝让我们展开了无数的想象呀。

在重读了《认知觉醒》，有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幸福是源于主动掌握。书中呢，用积极心理学的自我决定理论解释，人有三种天生的内在心理需求，关系需求、能力需求和自主需求。想要稳定的幸福感，这三者很重要，而这三者里，自主需求是真正的核心。自主呢，并非是随心所欲选择生活，人情聚散，技能高低，很多的时候受外界左右，但内心的自主感不一样。读懂这点之后呢，也终于理解了书中那个经典的1500米的长跑故事。

第一点就是换个定义，苦事儿就不再苦。作者周岭呢分享过一个很真实的做事思维。他大学毕业的时候呢，要求每个人必须在五分钟十秒内啊，五分十秒内跑完1500米，所有的人都倍感煎熬。于是呢，他转换了方式，先不减速，跑到前面的十米再减，再完成目标后继续下一个十米。几次重复之后，他轻松地做到了遥遥领先。原本痛苦的考核成了他一个人追逐的游戏，由此呢生出两种的生活活法：面对压力为自己而活，面对枯燥为玩而做。读书呢不是任务，和智者对话；练字呢不是煎熬，是独处心境。正如老子所言：“天下难事，必作于易。”所有难熬的事儿呢，只要拆开了重新定义，自主的去参与，那些感到痛苦的事儿就会变成主动的成长。所以呢，我们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身，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这件事在自己心里的意义呀。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幸福哈，其实原不止于你心里想的那种幸福，他的幸福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他的主定义、核心的定义就是自主的需求。所以呢，我们当面对自己的自我选择的时候，你自主需求是非常重要的，其他的我们先暂时的放一放。

0: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状况。
1: 目前张家口拥堵道路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新华街东向西，拥堵134米，行军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西沙河路南向北，从三河店路到圆台子北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21米，行军速度低于10公里每小时；商务北横街东向西，从宝善路到长安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3米，行军速度低于11公里每小时；平门大街东向西，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17米，行军速度低于2-4公里每小时；经银县北向南西坝港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55米，平均速度低于19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0: 目前呢有几条路段出于这个拥堵啊缓行的这样一个状况，提示大家了，行车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另外呢要注意跟车距离。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 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的

自身哈去感受这一杯水、这一碗饭，甚至是一种生活的一种方式。你觉得你幸福，那就是幸福；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幸福，那肯定就是不幸福。所以自我的感知能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任何的情况下呢，我们要做到什么？知足者常乐，这样的人呢可能感受到的幸福会多一些。希望大家啊，随时可以把秋色呢发给我们。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百张家口，一百张家口。再有我们谈到的困住的人，从来呢不是事儿，是心态。我们很多的时候的疲惫，不是生活太难，而是一直处在被迫做事的状态。被催促的任务，被安排的日程，不得不完成的琐事儿，一旦心里认定我不得已，大脑就会本能的去抗拒，带来了身心的内耗。同样是一件事，外部条件没变，但仅仅内心定义改变，体验就会天差地别。所以呢，我们回想自己有时候的一些经历啊，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所以呢，真正能让人坚持的是松弛有序啊，松弛有趣的心态。我觉得他这个用得非常好，既松弛又有趣，就是把困难你要调成踮起脚尖可触达的模式，人生就没有艰难。

煎熬，只有成长。所以呢，我们学会转换视角。赵云说了啊，猫吃鱼，狗吃肉，奥特曼打小怪兽。对呀，选择也很重要啊。

这个歌我们听了多少年了，但是我觉得每次听啊还是会特别的有感触。这首歌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出自我们国产的应该说第一部偶像剧吧，将爱情进行到底。那个时候的那李亚鹏，那个时候的许静蕾，我的天，那个时候是何等的年轻啊，时间过得超快，转眼呢应该是有20多年的时间了，甚至将近30年的时间。我们再回头再望这一段偶像剧，望着

他这个从作品的梳理到最后的拍摄到最后的成像，然后送到我们观众的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于他的这部剧，对于赵宝刚啊，都是很哇塞的感觉，都觉得哎呀，这部戏实在是太好了，实在是能够走进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很多的人都能够得到这种偶像剧带给我们的这种持续的这种效应。所以当时呢，李亚鹏因为这部剧啊一炮而红，那个长头发的男孩，特别是他对着海让他女朋友听海的声音的时候，哇，那标志性的动作帅倒了多少人呀。这部剧呢直接是影响到了李亚鹏的演艺生涯，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回报，所以他后来又演了很多的古装剧，包括郭靖啊等等吧。现在呢，李亚鹏一直在低调的做自己的慈善事业，现在已经也是走入了中年啊，看到他也是外形相对来讲就是比较憔悴，我觉得他是那种不抗老的偶像。其实有的时候跟他同年龄大小的人，比如说谢晓东啊，你比如说林志颖啊，你比如说还有就是很多很多的人吧，就是跟他来讲还是有点差距，就是说男人女人都一样，都是老得很快呀。这种断崖式的衰老也让我们有所感慨。之前其实李亚鹏一直没有说他做这个公益事业自己投入了多少，后来呢经过了很多人的了解，现在才知道啊，他真的是坚持了这么多年纯恶劣的这个公益行动，通过他自己女儿李嫣的故事，然后一直把这个爱心去接力下去，凭借着一己之力，我觉得太佩服他了，真的是一个好人，一个善人，一个良人。

0: 娱乐唱晚说了，携手搓糖盒收音机来收听圆圆的音乐流行风节目，效果很好，声音够大够清晰，张家口的11个调频台都能收到。哎呀我的天哪，这手搓的糖盒的收音机看来也不大，小小的一个，还是红色的，很喜庆啊！谢谢渔舟唱晚，谢谢您能够在每天这个时间当中啊能够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对我们所有的主持人来讲，尤其对于我来讲啊，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有的人真的是专门的在等你的节目呀。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道路状况。
1: 目前张家口拥堵道路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站前西大街西向东，拥堵149米，行军速度低于11公里每小时；明德北路南向北 S242 附近拥堵65米，缓行102米，行军速度低于14公里每小时；平门大街东向西西坝港路附近拥堵118米，缓行154米，行军速度低于16公里每小时。商务北横街东向西，从宝善路到长安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3米，行军速度低于12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0: 比刚才的路段呢稍微有减缓，然后呢目前的道路状况基本上还是可以，就是有个别路段啊存在这个拥堵和缓行，所以呢提示大家了，马上进入到车流五高峰的时段，在这里呢提示大家注意稳驾慢行，另外呢也要注意跟车距离了。可我每天上班开车啊，我觉得最头疼的是什么，就是前面的车是一个老年代步车，或者是一个家用的什么样的一个，就是那种小小的车，然后我就觉得这种代步车吧，其实很多的人他是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驾驶证的啊，他没有驾驶证，但是呢他在开车的路上呢，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往往速比较低嘛，然后他也占用着就是最中间的这个道，你可能有的时候上班啊或者办事啊你会比较着急，就是在你有的时候用喇叭提示到他之后呢，可能这个人也不太会就是给你让行啊。但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慢慢的跟在后面吧，不要催得太紧，因为有的时候很多的这种车都是中老年人，有时候中年的老年大爷、老年的阿姨什么的等等等等啊，所以就是大家有点耐心啊，等着他们就是分道在最外道啊，就是接近这个，就是接近我们的行车道，就是非机动车道的时候，大家在开始在这个在走，所以呢给他们一点点的耐心啊。

0: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在路上听一百，欢迎大家收听，
2: 欢迎大家收听
1: 一直最流行、永远最好听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严媛。
3: 音乐流行风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谣歌手川子。每天上午10点，欢迎您准时收听由媛媛主持的音乐。

欢迎大家回来，持续来锁定 FM100 正在直播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呢，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们辛勤的导播莎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的这个音乐互动话题啊，跟大家聊了半天了。其实我们的主轴到幸福，感受到幸福的存在，能够每天呢沉浸于幸福和快乐当中。

余周畅晚说，前两天啊，在某多多平台捡漏了一台收音机2块钱，开始以为是看错了就退单了，因为商品的标题最后两个字是电池，后来又仔细看了一下介绍和别人的评价，确实是2波段啊，又重新下单已收到货。

这个收音机跟手机的这个大小差不多啊。其实我觉得是什么呢，如果这个太跟这个咱们原来的价格差得太远，就是有点离谱，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谨慎的去购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贪便宜，你像这个什么什么某多多什么，就是什么拼单呀砍价呀，我觉得反正从我来讲，要谁发一个这个我就直接删了。因为什么，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太打扰别人了，我觉得你打扰别人之后换来一个，比如说你一个什么40块钱50块钱，我觉得得动用多大的关系网去弄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啊，有些人确实是挺爱干这个，但是我想我们那点小便宜又算了吧，因为大家给你弄这个折腾半天，最后你就拿着那点钱，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挺浪费咱们自己的资源的。我是这么考虑，反正是谁只要给我发我就把这人删了，因为我觉得太浪费别人的时间还浪费别人的精力。你这个不计成本的你去做这个事情，你自己拿那点钱，如果你要说我这个大家给我转发啥我能拿五万块钱，我觉得这个都值，拿半天值十，拿五十块钱你说你费大家这么多事儿，我觉得挺浪费的资源的。第二呢，我觉得你挺打扰别人的。其实我觉得我们朋友圈很多的人可能都是就是好多都是基本上

人可能都是啊，就是好多都是基本上没有见过面，甚至不怎么联系的人。大兵哥说，群里的一哥们儿恨死这个老破带了，恨不得啥翻车自燃。别，咱不能说这样晦气的话。他说确实讨厌啊，有的时候我们往往其实心里也是挺烦躁的，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人家是有法律的支援的，对吧？合法上。

好，我就是用蜻蜓 FM 听你的节目的，只要天天能听到圆圆的节目就是幸福呀。谢谢张桂明张大夫啊，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齐豫曾经演唱过的一首歌，叫幸福。

渔舟唱晚说了，说我这个是和别人发起的拼单，一起拼的，不用麻烦任何人，一拼就成。就是你说的那种拼单啊，这个砍价的，我也很讨厌。确实哈，我觉得麻烦别人是一件挺让别人费精力和费时间的，所以你要轻易的拿出一些事去麻烦别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失礼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做人啊，讲分寸很重要。

哇，大兵哥又给发来了一张图片啊，清水河的这种直拍啊，拍到了这个左岸是我们的展览馆，就是张家口最标志性的建筑，这右面呢是百盛啊，百盛一条街的这个附近，然后直面的呢是清水河，看着真敞亮呀。他说上周拍的，不过就在前天晚上国旗呢已经撤了。就是这样一拍的话，感受到了我们这个城市的温暖和力量。最后一点呢，我说一下我们第三点稳定的幸福核心，就是永远守住内心的自主感。首先呢，就是经营关系，但不依附关系，打磨一项独特的本领。这个本领呢，不断的确认我可以做得到，这份内心的确信便是底气的来源。就是只有在一件事上感受到持续进步，这就足够了。你也不必要说样样精通啊，没有必要。就是你在自己认可的自己这件事上，自己喜欢的，自己有优势的这个事情上拼命的去打磨。第三，就是守住内心自主感是最重要的。外界的环境啊，任务啊，压力，我们常常无力改变，但是如何定义一件事情，柔和的投入当下，以什么样的状态面对，永远是自己说了算。就是为自己而做，就会消除情绪的内耗，为乐趣而做，是可以帮自己收回注意力的，心态一旦松下来，人生就顺了。最后一点，我们说到了真正的成长是一种换角度的、换视觉的活着。其实慢慢发现，真正幸福的人不是生活事事如意，而是懂得把不得不做变成我主动选择。生活里呢，我们无法选择会遇到什么事儿，但永远可以选择看待生活的视角、做事的状态和当时的心态。当你回到属于自己的重新定义的权，换一个心态，你就会发现所有枯燥的日常都是悄悄变好的铺垫。你看这个说的多好，所有枯燥的日常都是悄悄变好的铺垫。所以呢，人生最好的状态大抵就是事来则接，心有己定，松弛自在，日日成长。

0: 如何理解这个16个字的含义啊？我觉得大家应该谨记，就是人生最好的一个状态，事来则接，心有己定，松弛自在，日日成长。所以读书是真的可以给我们力量，它能够坚定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每个人都会变得更自由，更有自己的安全感。
1: 道路中发生偶发性拥堵的道路有钻石南路、南向北、站前西大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06米，行军速度低于18公里每小时。平门大街东向西，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23米，行军速度低于21公里每小时。清水河北路南向北，清河园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1米，行军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宁德北路南向北 S242 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67米，行军速度低于21公里每小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
0: 所以呢，大家要清晰现在我们的缓行路段和拥堵路段，然后大家可以选择绕行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流行风，我是主持人圆圆。今天呢，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们辛勤的导播莎莎。

0: 看时间过得快不快，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明天周五转眼。
1: 你对违章讲人情，事故对你不留情。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4: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5: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6: 这一定很贵吧？
5: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7: 哎呀，这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8: 死了。
5: 有人吗？快救救我。
9: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这首韩安旭的多幸运哈，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很幸运的有自己的这种事业，很幸运的嫁给了或娶到一个你很心仪的人，很幸运的我们在生活当中少一点波澜，多一点惊喜，很幸运的是我们拥有无比的幸福感。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基本就是这样，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了啊。大兵哥中午开饭了，哇，单位的饭还不错呀，你看西红柿炒蛋，三个丸子啊，还有圆白菜青椒啊，很适配哈，有肉有菜，蛋白质啊纤维啊都有，还有这个饼，烙的大饼啊，还有米饭，单位伙食还是真的不错哈啊，还得感谢这个单位给的福利啊，让我们能够享受上每日的三餐，也能从三餐当中啊去汲取营养啊。其实单位的后勤保障的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兵哥不错啊，伙食挺好。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占田西大街的西向东世纪路附近拥堵21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商务北横街的东向西从宝善路到长安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以上的路况信息呢，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我们辛勤的导播莎莎，我是圆圆，我们明天见。

0: 广告张贴有规范，文明城市共创建。
1: 心情是自在的，即使是依然忙碌。
2: 时光是轻松的，这是忙碌的短暂休止符。
1: 如果你在聆听，
2: 如果你在聆听，
1: 让心停下脚步。

0: 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第一步，踩下离合挂倒档；第二步，轻抬离合慢给油；第三步，仔细观察后视镜。来，倒，倒，倒。
3: 倒车不是你想倒，想倒就能倒。高速公路把车倒，风险特别高。错过出口继续开，下站往回绕。安全行驶无小事，一定要记牢。
2: 高速公路，严禁倒车。

0: 是急救车，妈妈也很想让行，但是前面的车不动啊。
1: 唉，这么堵车，按喇叭也没有用啊，我也没有办法。
2: 前面堵车了，移动不了，我能怎么办？
3: 其实，我们只需要向两边打一点方向，与其他车辆稍微挪近一点，就能为生命让出一条绿色通道。挽救生命的不只是白衣天使，你也是参与到这场生命救援中的一份子。让我们共同为守护生命让行。
4: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

0: 在案件齐发的人生，偶然打不着火，无数命运的傲慢与偏见。
1: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0: 于是你以骄傲与偏执回敬，就想聆听一个故事，你拒绝剧透，迎面回击，坚持每一个跌宕起伏，记录你的坚持与偏执。 FM 幺零零，给有故事的人。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景渊风高，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5: 大胜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三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六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2: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3: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4: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3: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5: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3: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上回书说到了水泊梁山的战将孙立，骑着一匹青鬃马，头戴赤天通天盔，朱缨倒挂，身穿大叶黄金甲，是大红的滚裤，足下蹬着一双五彩的虎头战靴，手里边拿着一对钢鞭，把这枪担在这马的铁布梁上，是来战呼延灼。再说这呼延灼也不是弱，你看呼延灼如果从马上跳下来，身高足有80开外，是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似傲粉，宝剑眉，插额入宾，一双耳目罩背分明，鼻如玉柱，是口似丹珠，大耳朝回，头戴一顶亮银盔，二龙斗宝，顶门镶着珍珠，光华四射，织机尾，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掐进边走金线，是团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绊大带，下身穿着兜裆滚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灵色的飞云战靴，手里也提着钢鞭迎战孙立。呵，两人打的是不分胜败，这一战就是几十个回合呀，把两边观战的人马看得惊呆了。哎呦，这可真是将遇良才呀。再说这军官阵营里的韩涛，听说彭起被抓走了，他就回到后边把军马拉出来也杀进来了。宋江一看，哎呀，这韩涛冲过来了，他呢手一指，哗啦啦就杀过去了， 背后是四路军兵，分作两路夹击过来了。呼延灼一看，赶忙收拢人马，现在试用计策的时候了。他把人马一下子就连在一块儿，这叫连环马军。你看，马带马甲，人披铁甲，是马带甲，人带甲。这人呢，穿上了铁甲之后就露出两眼睛，这马也是啊，马的蹄子露了，眼睛露出来了。可是宋江虽然有甲马，那只不过是红缨的面具啊，跟人家官军这一比啊，差老了。这时候这三千马军弓箭一下子就射出来了，那就了不得了，就像来了疾风暴雨啊，宋江的军士呼啦啦啦就倒下一大片呢。宋江一看，赶快鸣锣收兵。呼延灼一看，见好就收吧。两队人马各自收军，然后是安营扎寨。宋江收完了军，退到山寨下，屯住了兵马，赶快叫刀斧手把彭起拉过来呀。宋江啊，又来道了，他呀还想把彭起收降。彭起往里一站，那是气宇轩昂啊，身高80左右，相貌堂堂，穿着铠甲显得是非常威武。别看被抓起来了，但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一点都没在乎。宋江心里边暗暗地挑起了大拇哥。你看宋江从座椅上慢慢地站起来之后，哎，你们退呀。这些兵士一听二首领让他们退下，规规矩矩地退下去了。这时候屋子里啊，就剩下宋江还有彭起了。宋江来到彭起面前，亲自给彭起解了绑绳，然后特意搬来一把椅子让彭起坐下。宋江给彭起行了大礼，是拜了又拜呀。哎呀，彭起这位将军武功厉害，宁可站着争也不坐着亡啊。他本来是一条好汉，要说这种人呢，他怕软不怕硬。哎，你要杀你就杀，要剐就剐，我根本不在乎，反正我已经被你们抓起来了。没想到宋江给他行了大礼，这下子彭起就慌了神了。哎呀呀呀，宋头领，宋头领，这可使不得，这可使不得，小人是被擒之人呐，我理应受死，怎么你以礼相待我呢？哎，宋江打了一声嗨声，我们这些人呐，是无处安身，斩战水泊，我们就当水泊梁山是避难所呀。现在朝廷派来这些将军来抓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本应该束手就擒，但是我们那么一做呀，我们的命啊就没了。我们现在是戴罪跟你们交锋，没想到今天误犯了虎威，我特意来恕罪呀。彭起一听这话说的有道理呀，再说彭起早就听说过宋江宋公明的为人，水泊梁山做的这些事儿，他过去也都听说过一二，也听说呀水泊梁山这些人行侠仗义，不过没打过交道，今天被水泊梁山的人抓起来了。他这一瞧，果然名不虚传呐，特别的讲义气，重情感，没想到自己被水泊梁山的人

人家宋江把自己解开了，还跟自己说的这么客气，行了大礼。彭起现在啊，心里就总觉得欠人家嘴巴梁山点人情。那么这功夫，宋江一看，这彭起有点动心了，赶快安排人给彭起送上了水泊梁山的大寨，让水泊梁山的朝天王亲自和彭起相见，然后把他留在寨里边，这边啊再做下一步的打算。你水泊梁山要做下一步的打算，那么呼延灼也安下了大寨啊，他和韩涛啊就商议，怎么能取胜水泊梁山呢？现在彭起已经被人家抓走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两个人就得合计一番呢。呼延灼就说了，我这么安排的，你看行不行？全下将令，什么将令啊？叫3000马匹，一排摆好，30匹，一个链，把这连马呀，都用连环锁锁了，一旦遇到敌军，远的时候就用箭射，近的时候就用枪，咱们直冲进去，3000连环铁马，分作100队锁定，这就是100个大队，100个马队，5000个步兵在后边策应，明天咱就这么办，这叫铁甲军在前，步兵在后，咱们定能大破这些山贼呀。宋江他们不知道啊，人家这边已经把铁马军呢安排好了，他呢还是把马军分作5队，5队在前，后边啊还有10个将军簇拥着，分2路在左右，那么秦明当先。这时候呼延灼出马交战了，可是两边对阵是直呐喊，并不交锋。魏头五军都一字摆在阵前，中间是秦明，左边是林冲、一丈青，右边是花荣、孙立，紧后边还是宋江领着10员大将，把这人马都摆好了。看到对阵呢，大概就1000多步军。宋江看了，心里就暗暗的合计，他就传下了号令，叫后军呢先退一退。现在花荣骑着马就上来了，猛听对阵连珠炮响，这一圈步军突然分开两路，放出三面连环马军，直接就冲过来了，两边的弓箭嗖嗖嗖嗖就射出来了，中间呢全是长枪。宋江一看大惊失色呀，赶忙命令军中放开弓箭，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敌不住啊，每一队30匹马是一起跑过来的，那就是30个马的力量，根本容不得你上前呢。连环马军漫山遍野，你想一队30匹，3000马军就是100队呀，横冲直撞就杀出来喽。前面5队军马看见了，就乱套了，站也站不住了，你想人家是30匹马的力量一块冲，你那一匹两匹马的力量能抵得住人家吗？再说你的东西也不好使啊，你扎也扎不到，是够也够不着。这后边的大队人马一看挡不住，就乱套喽，各自开始去逃生啊。宋江也慌了神了，飞马就走，这些个大将保护着宋江就撤回来了。这时候好在背后啊有一队连环马军追来的时候，伏兵李逵抡着大板斧子冲出来了。你看李逵。

砍断了马的连环锁，结果呢，这马的连环锁一乱套啊，他的力量就不足了，就把宋江救下来了。宋江赶快逃到水边，这时候张衡、张顺、远氏三兄弟这几个头领摆下了战船，把宋江还有这些将领拉回水泊梁山。这时候啊，你看连环马

0: 又过了一会儿，石将军石勇古上走石迁孙兴顾得早都逃回来了，说是这步军呐、杀得也很冲，太厉害了。宋江一个个得安抚安抚吧，开始查点人数，中箭的是六个，林冲、雷横、李逵、石秀、孙新、黄信，小喽啰带上的那就不计其数了。晁盖听完了就跟吴用
1: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2: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3: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4: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的。
1: 没事，
2: 没事的，
5: 没事的，
4: 没事的，
1: 没事的。
6: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7: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8: 大宝，我去上班啦，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7: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9: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7: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9: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7: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10: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楼道畅通无杂物，安全舒心每一户。
0: 金沙滩慰问一番，宋江啊一看晁盖、吴用、公孙胜来了，把头就耷了下来了，是面带愁容啊。吴用啊就劝他，宋头领啊，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事儿啊不用操心，咱们想办法破这连环马军。这时候晁盖传出将令，吩咐水寨是牢牢的给我封住所有的船只，在滩上谁也别动，咱们要昼夜提防着官军，然后就请宋江、宋公

建良城的高太尉高俅听到了好消息，心中是大喜呀。啊，这水泊梁山终于败在了官军面前，这回好了。到了第二天早朝，启奏天子，就说水泊梁山现在马匹让我们呐夺了300-500匹，这人也抓了他500多个，更主要的是杀死这些小喽啰兵是不计其数啊。这天子是大喜呀，赶快赏黄蜂玉酒10瓶，锦袍1领，派了一员官员带着奖金，也就是赏钱10万贯，赶快去犒赏三军。高太尉领了圣旨，回到殿帅府就安排人去犒赏三军去了。再说呼延灼知道有天使官到来了，派出韩涛出了20里地迎接，把天使官接到寨中。那得走走形势啊，得跪下接皇上的赏钱呢、啊。乐毅设酒是款待了天使官，紧接着把这些皇上的赏钱是论功行赏，功劳多的多给点，功劳少的少给点，也得奖励奖励啊。同时呢，把抓的500人都囚起来了，一旦等抓到匪首和抓起这500人一块押解到京师，到时候在皇上面前就可以请功了。呼延灼呀，他是细心十足，我要是抓不住水泊梁山的头领，我是誓不回京啊。这个天使官就得问了，你还有什么要求啊，能尽快的攻破水泊梁山？呼延灼是确实有道言呐、啊，他说啊，我现在要想尽快的攻破水泊梁山，就是一个条件，说是京城啊有个炮手叫凌震，他名号轰天雷，你看这名起的，凌震轰天雷，这人呐、啊、善造火炮，要知道那年头是冷兵器时代，打打杀杀呀都是刀枪棍棒斧钺钩叉这些东西，可是造火炮啊那就了不得，那就等于现在的核武器呀。说这轰天雷凌震有这本事，这一炮啊能打出10几里地，这10炮一落下，可以说天崩地陷，山倒石裂。朝廷要是能把这个人呐、啊、派到我们这儿，再说这个人武艺还高强，他要是把这10炮的力量发挥起来，抓住梁山这些贼首领是指日可待呀。这个天使官一听，这个事好办呐，高太尉找皇上下道旨不就得了吗？他回来就跟高太尉讲了，呼延灼有这么个要求，想把凌震派过去就能建大功。高太尉一听，马上就传下军旨，叫人把凌震给找来了。这个凌震呢，他是雁翎县人，这雁翎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许昌雁翎县。这个凌震有什么本事呢？就是造这大石炮啊，要知道那年头能造石炮的那可了不得呀，这人本事特别的大。这一天呢就听说传来了军旨，什么让他带着这些火炮雷石去剿灭水泊梁山。凌震那也是朝廷的官员呢，接到了这军旨之后就开始做了准备，把应该用的这些烟火

就开始做了准备，把应该用的这些烟火药料，也就是硝啊、黄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炮架、炮筒子，通通都装在了车上，带着随身的盔甲，还有随身的这些武器，领着几十个军士，离了东京，直奔梁山坡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很快就来到了行营啊。到了行营，是参见了主将呼延灼，然后又见了先锋韩涛，得打听打听啊。主将呼延灼和韩涛一看这灵阵到了，这下有底儿了，这些大火炮要是放上去啊，梁山坡这回有你好好看了。首先呢，这灵阵得问一问，这岸边到这个对面的沙滩上一共有多远的距离呀？得打听打听啊。哦，这一了解，他就安排啊，三等炮是攻打，第一是烽火炮，第二是金轮炮，你看挺厉害，金轮像金轮子似的啊。第三是子母炮，就是这炮发完了，那炮接着就发出去。安排这些军士啊，来到水泊梁山这北堂子边儿，开始啊，一个炮架一个炮架的就架起来了，在水边把这些炮架子一架起来，这炮筒子直接对准了水泊梁山的鸭嘴滩和金沙滩，这就开始做好了准备，把这些硫磺和蟒硝炒好了，那就是那年头的火药。准备好了之后，只等一声令下，哐哐哐，就等着放炮了。如果这炮要真能轰到这鸭嘴滩和金沙滩，这水泊梁山呢，还真就保不住了。你这边开始准备放炮了，那边也做了准备啊。什么准备？也得研究对策呀。这一天呐，宋江和军师吴用还有公孙胜就听说了，听说呀，东京来了一个炮手，这人叫轰天雷凌震，在水边已经搭起了大炮架子，如果这大炮架子真搭好了，这火炮要一放，这山寨呀恐怕就得被打破呀。吴学究啊，他查看了地形，他这一瞧问题不大，咱们山寨呀四面都是水泊，港岔子特别多，咱们碗子城离水呀又远，就是这些飞天炮放过来，顶多能打到咱们碗子城的城边，到时候咱们就放弃鸭嘴滩，咱们呢往后撤，关键是咱们怎么想办法让这些炮啊变成哑炮，这大家伙就得合计合计，怎么能让这些炮变成哑炮呢？这些首领就开始商量了。可是正商量的时候，就听咚咚咚，就响了三炮啊。这三声炮响之后，那些炮石啊，那年头没有铁沙子，都是石头做的炮弹，落到水里哗哗哗激起了水花。大伙一看这炮啊也就这么个射程，问题不大。但是炮声一响啊，这也挺吓人呐。那么水泊梁山这些人呐，也没经过这事儿啊。大伙想办法得研究对策呀，让他最先进的武器变成啊最落后的武器。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在人。怎么能想办法把这轰天雷凌震给抓住？对呀。这个意见谁提出来的？这个意见是顾云龙、公孙胜提出来的。大伙一看公孙先生这主意好主意，想办法把这凌震给他抓住，你那炮不就变哑炮了吗？这宋江跟吴用就合计上了，这么办，派一个人引诱着凌震来到水边，你不能放炮吗？

0: 把临阵抓住，那些炮谁也不会放。怎么血药啊，怎么按石头筷子，怎么点火啊，你别看现在谁都会，那年头啊，这些技术只掌握在临阵手里边，只要把临阵抓住，这件事就算成了。赶快就安排李俊、张衡、张顺和阮氏三兄弟这六个人想办法抓住林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

0: 受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回书说到了，这宋江和吴军师就想了一个计策，必须想办法把这林震给他抓住。只要把他抓住了，他那些炮就变成哑炮了。那么这时候就得需要几位水上的将领大显身手。要说水泊梁山，那可真不简单，可以说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力。这马上部下都有能打的能战的，那么水上这几员战将也不简单呐。那么李俊、张衡、张顺还有阮氏三兄弟就接受了任务，想办法去抓林震。只要把林震抓住，这件事就算成了。这六个头领啊分作两队，李俊和张衡带着几十个水上功夫特别强的这些兵士，用2只快船从芦苇深处悄悄地把这船划过去。紧接着在背后，张顺还有阮氏三兄弟再用40-50只小船做接应。这么安排好了，李俊和张衡就上了对岸了。他俩上了对岸，领着这些人呐来到这炮架子旁边，一起大喊：杀上来啦，把这些炮架子都推翻啦。这一喊呢，他们噼里扑噜的又开始推着炮架子。这炮架子一被推翻，这些军士就慌了，赶快的噔噔噔跑去就报告林震呐。这林震一看，马上拿枪上马，带了1000多人特意来追赶这李俊和张衡。再说李俊、张衡一看，太林震上当了，你追过来，我们呢就开始溜，那可真是敌追我退，是敌疲我扰啊。他们一边撤一边啊引诱着这官军。那么林震气的啊，就这么几个水贼还敢上我们这儿来闹事，林震领着人马呼啦啦啦就追到这芦苇旁边了。看见这一字就摆开了40-50只小船，再看船上一共有10多个梁山的水军。张衡、李俊呐，早就跳在船上了。跳在船上啊，他们没开船。看看人马来了，哎，官军呐，一会儿你们就灭亡了。然后喊完了，扑通扑通跳水里边去了。林震领着人马已经到了，过来就抢船。这时候美髯公朱仝和插翅火雷横在对面一边呐喊一边

部分呢都翻到水里边了。那么林震呢，他想回去可是回不去了。你看他这小船的两边蹭蹭穿出两个头领来，把船呢一使劲儿，一下子就扣过去了。这林震就被扣在水底下了。到了水底下，阮小二啊在水下的功夫那还了得，在水泡子边打鱼打多少年了，一下子就把他抱住了，连拖带拽就给他拽到对岸上来了。林震被抓到对岸上给他绑起来了，在水里边又抓了200多人呐，剩下的好多人呐不是被淹死了就是被杀死了。呼延灼一听，哎呀呀呀，坏了，心想啊，林震呐、啊、林震呐、啊、你贪什么功啊，你的中心任务就是放炮啊，你去抓什么水泊梁山这些山贼呀、啊、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啊，后悔也来不及了，眼看着林震抓走了这炮啊，谁也不会用啊。呼延灼气的是暴跳如雷，可是没办法，眼巴巴地看着轰天雷林震被人家押上了山寨。这时候宋江就听说了，宋江是亲自出来迎接了林震，还是老办法，他见到林震连忙施礼啊，亲自给林震解开了绑绳，然后还埋怨埋怨，装模作样的得像那么回事啊，嗨，安排你们请林统领上山，你们怎么这么无理呀、啊、他这一说，林震咱就不好意思了。林震呐、啊，听说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啊，劫江州法场的时候那可真是杀人不眨眼呐、啊、又尤其是那黑旋风李逵闹完了江州之后，又杀了吴威军黄文炳一家老小，祝家庄多大的势力啊，给杀个一个不剩啊，那我今天的小命肯定是没了。可是没想到宋江亲自给他解了绑绳，还给他施了大礼，这林震就不好意思了。哎呀呀，我说宋头领啊，我实在不好意思啊，你们不杀我还给我松了绑绳，这什么意思啊？宋江就跟他讲了，林头领啊，我们的本意可不是杀你呀、啊，我们是官逼民反呐、啊，咱们之间是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我们做对的是这些狗官，我们一不反对朝廷，二不反皇上，我们何罪之有啊？可是现在我们被逼得无奈啊，只有走了这条路，将来一旦有机会，皇上要是有回心转意的时候，认为我们这伙人还必定能为国家和朝廷出力，如果能给我们招安，那我们就可以归顺朝廷了，归顺朝廷了就都是官了。这言外之意林震就听明白了。林震说，您这意思我明白，可是我家里的妻儿老小都在东京汴梁城啊，一旦有人知道那就得祸灭九族啊，都得被杀了。宋江一听林震呢、啊，这心有些活了，关心的是家里的老小怕被皇上杀了，这个事好办，几天之内我们就把你的家小接到这水泊梁山。林震一想，要真能那样的话，我就留在山上。要说宋江这个人会使唤手腕，也会笼络人心，在林震来之前他已经把彭启的思想工作做好了，彭启啊已经归顺了水泊梁山了，现在已经做了头领了。这时候他就把彭启领出来了，看看吧，彭启彭将军已经跟我们合伙了，可不能说投降，投降那词儿不好听，就是咱们一块儿为水泊梁山效力，将来也一块儿为朝廷效力。那么林震一看彭启将军都归顺水泊梁山了，那我还有什么说的，行了，彻底下决心，从今以后在水泊梁山当上了头领了。这回啊宋江是特别的高兴啊，彭启归顺了之后

这灵阵又归顺了。灵阵归顺了以后呢，那些石炮就灭火了，谁也不会用。再说咱们也可以造一些石炮，因为有这样的人才。水泊梁山那什么材料都有，这些都是跟朝廷叫号的资本。宋将军的现在资本是越来越大，那么下一步就得研究啊，怎么能想办法破这铁甲连环马。要是把铁甲连环马破了，朝廷就没有什么招了，肯定就得派人来招安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跟朝廷谈条件了。关键的关键是怎么能破这铁甲连环马。要是把铁甲连环马破了，这本钱就大了。可是这铁甲连环马是那么好破的吗？就在大家畏难的时候，你看看，就有这么一位头领。这位头领就是金钱豹子汤龙。这金钱豹子汤龙一听说要破这铁甲连环马，他就来到这四位首领跟前，他说：小的有一计呀，不知道这个计行不行。那你就说吧。他就把这计策说出来了。他说：我有一个亲表哥，现在在京城为官，这个人呢号称金枪将，姓徐，叫徐宁啊。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打铁为生，你可别小看这打铁，打铁的铁匠铺就等于现在的大兵工厂啊。朝廷要改造各种各样的兵器，叫他铁匠罗厨啊。所以呢，这汤龙是祖辈打一些兵器，但是啊，他这哥哥金枪将徐宁呢会使勾连枪法，这勾连枪法是徐宁的祖传，徐宁的亲舅舅就是汤龙的父亲。这个勾连枪就能破这个铁甲连环马，那真是一物降一物。可是勾连枪呢他不外传，人家老徐家自己的家族传给自己的家族。那么这个情况汤龙了如指掌。汤龙就说了，如果我这个表兄金枪将徐宁要是能投奔咱水泊梁山，他这金枪法能传授给咱们，呼延灼这铁甲连环马就能被破呀。哎呀，宋江一听，好主意好主意呀、啊！可是你要去动员动员，能不能归顺咱水泊梁山呢？汤龙摇摇头，不能啊。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家祖祖辈辈是为官，都是吃官饭的，吃皇粮，而且他现在还是皇上身边的卫士啊，四品带刀的护卫啊，那直接保着皇上啊。你想这样人咱们根本不可能给他拉过来啊。要工资有工资，要待遇有待遇，吃香的喝辣的能上这儿来吗？咱们这些人来啊是没办法，赶到一块儿了，被这些贪官污吏啊给逼的，谁有好日子愿上这儿来啊。宋江一听也有道理，那怎么办呢？哎，汤龙就说了，我提这方案呢，你们看行不行？说是啊，徐宁的祖传有一件宝贝，世上是绝对没有第二个，这件宝物啊是他的镇家之宝，就是一辈传一辈。因为我听我父亲讲过，他父亲是我的姑父，我父亲是他的娘舅，这件事我们家都知道。他是一副雁翎器的圈金甲，这副甲呀披在身上又轻又稳实又舒服，刀砍不透是剑扎不进去。就这东西啊，你别说的外人，就是家人想见一见呢也不容易。我们俩亲表兄弟这么多年呢，虽然不懂见面，但是我想看看都很难。因为他是用一个皮匣子装着，直接就吊在卧房里的房梁上，也就是一睡觉就能看见。你想偷啊，那比登天还难呢。但是如果想办法把这副甲钥匙给他偷出来，

0: 伙用这副假引诱着他，只有这么做他就能上梁山呐。那么梁山坡这几位首领一听，把这铁甲要偷出来引到梁山坡来逼他上梁山，这是个好主意啊。可是谁能去偷呢？要知道到他家偷东西那是难上加难呐。他本身武艺高强，而且是躺在那睡觉就能看见，你想这东西你能拿得出来吗？要说这时候啊，吴学究想出一个主意，他把汤龙和宋江叫在一块儿，他低低的耳语了几句。宋江一听，妙计妙计呀，真是好主意。吴用这时候又说了，然后再让三个人上京里走一趟，一个呢到京城专门收买那些烟火药料，还有啊做炮用的那些材料，再去几个人呢把灵通里的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10: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7: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10: 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11: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10: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一家老小还有彭起的一家老小都接到山上，这就万无一失啊。他出去什么主意啊？就是让古上早时迁到京城偷这件宝贝，也就是这副甲。你别看古上早时迁这人呐，上了梁山之后

0: 你别看古上走时迁，这人呐，上了梁山之后，什么功劳也没立，还惹了不少的祸，是没到时候啊。到了时候，你要是真用着他，他那本事啊，一般的人你还学不来呀。小眼睛一卡巴，一钻一个道，偷东西啊，那是手拿把掐呀。他一听说给他任务了，这可来活了。
1: 哎，你要是让我偷媳妇，我不会。其他的东西啊，皇上喜爱的东西我都能偷来。
0: 你还真别说，石迁这事儿啊，还真不是吹，他真有这本事。他这些年呢，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

0: 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是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段子笑话让你放松。
5: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4: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6: 怎么可以吃兔兔？那么可爱。
4: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7: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7: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4: 你笑起来真好看。甄嬛体造句之抄作业。方才发现作业甚多，私心想着兄弟姐妹们应该学会分享，并可促进友谊，对你们的人际关系也是大有裨益的。说人话，作业没做完，借我抄一下。甄嬛体造句之回帖。平素上天涯来看帖，只觉得乱花迷眼，是真真的挑不来。只有见着的名字新鲜有趣的，亦或是剧情看似狗血的，随手点几个来看。也有那写的轻巧的，让人看了就。

0: 得了，说人话，终于找到组织了。《甄嬛体造句之红楼》，这《甄嬛传》吧，我是没有读过，但想来古典小说总是一家，那要造出那些古意的对白来，总脱不过《红楼梦》的影子去。我虽然读的书不多，唯独曹公这本读了有十几遍。原先太祖习草书，学的是湖南的怀素和尚，后来也有人照着怀素和尚的字帖练。练出来，人都说有太祖的风骨在，便也是这个道理。学曹公固然是学不来，好在本也是玩笑，也不会有人当了真使我见笑。只是华妃说话却是这么个样子，是照着凤姐儿等骂人的腔调来写的，这个我也能一试。
1: 说人话，我没看过《甄嬛传》，我只看过《红楼梦》。

要中间的这个。高中时一次开校会，校长临时点了一名成绩优异的同学介绍自己的学习经验。这位同学犹豫了半天都不敢开口，校长说你别害羞，无私的奉献一下自己的方法吧。大兄弟一咬牙，我上数学的时候背语文，上语文的时候背单词，总之上课就别学别的课程，因为害怕被老师抓，所以精神集中，学什么都快，还经久不忘。回家路上看见老婆和他的女同事逛街，赶紧绕着走，不是因为别的，老婆曾经交代过，这种情况我要是过去的话，同事要是说吃个烧烤小吃什么的，我又掏不出钱，这多尴尬呀。

0: 就骂我，真过分，为什么要骂你呢？骂我，骂我不能齐步走。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甄嬛底造句之女光棍儿，这光景啊，走的也真是飞快，阵阵儿的，怎么就放假了呢？真是让人反应不过来呀。不过有赖皇恩浩荡，不然众卿哪有闲暇撒欢呢？今儿个看了一台名唤《泰坦尼克》的戏，真是让人好生难过。像杰克一般的良人，真是难觅呢。也只盼着，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说人话，啊，老娘为啥没有男朋友呢？甄嬛底造句之吃不下。今儿吃的这江南新贡的米磨的细面，配上新鲜的黄瓜丝，味道就是极好的。只可惜本宫最近身体微恙，无福消受，就留与妹妹享用吧。说人话，哎呀，我胃口不好，剩下半份随便你了。啊？您听说过倒写体吗？今天呢，跟大家说一说走红网络的倒写体。首先来看《鹿鼎记》，韦小宝有七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后来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老婆们经常互相仇视，小宝很苦恼。他出家做了和尚，在老皇帝的推荐下又进宫当了太监，常常被皇帝拳打脚踢，迫于无奈加入了造反的天地会。最后他事业潦倒，老婆也走的走跑的跑，而他呢就终日流连于烟花之地，成了个一匹无赖之流了。

刚出来打工时，我去一个亲戚上班的地方玩，那个时候亲戚已经每个月领3000多的工资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拿了3000多的工资了，再去那里玩，亲戚就问我工作怎么样，工资如何。我自豪地说，应该跟你差不多。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走红网络的倒写体。上次呢跟大家说了《鹿鼎记》，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之下买了一辆。三年后，我觉得那辆车不好开，想再买一辆。当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说：“买啥二手车呀？要买就买新的，谁知道你买到啥样了呀？新的开几年之后还有再卖的价值。”嗯，这次我觉得他说的还是有道理，新的再开几年还有卖的价值啊。当我来到他说的地方时，发现卖新车的跟三年前卖我二手车的是同一个人。有一个大学生不爱往家里写信，直到有一天他的生活费实在是一点都没有了，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内容很短，只有四个字：弹尽粮绝。过了好几天，他终于盼到了家里的来信，打开一看，只有两个字：挺住。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

0: 烟味这么冲，为什么叫香烟？
1: 大姨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0: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2: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3: 以法律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梅林。
4: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邪派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9: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马世杰要大战华云。马世杰心想，你个傻子，你起什么哄啊？你跟着造反玩啊？啊，这朱元璋是反贼，怎么你还冒充大将军了？这朱元璋他们是什么洗脑战术啊？砍柴的二傻子都能忽悠成啊大将军。而且呀、这华云说话还气人，说我就是为了要你这条棍。

给磕飞了，只好往右边闪，这棍可就打空了。华云刚要去抓他的棍，哪知马世杰一反手，这棍又奔华云太阳穴打来。华云赶紧低头，刚低下头去，那条铜棍又奔他两条大腿横着扫过来。

就是好几下子，我招架不了啊。哎呀，干脆我也忙活忙活你吧。他右手扯住铁链子，左手提着铁锚，使足了力气冲着马世杰抡过去。马世杰一瞧铁锚打过来，急忙双手举棍去架，耳听得当啷一声。再看马世杰，这乐可大了呀，双臂虽然还拖着棍，可是脑袋已经酥了。别看他是马世杰啊，所谓三江大帅，陈野仙的上将，久经沙场，可是像华云使的这宗兵器，他还是头一次领教啊。他本想啊，用棍把他的铁锚搪住，哪知道这一棍搪在这锚链子上了，当啷一声，这大铁锚就悠下来了，啪嚓一声，正砸在这小子头上，当时就给来了个脑浆迸裂，鲜血涌出。这家伙还真是刚强，临死都没吭一声，那是这反应不过来，吭声的时间都没有，一下子扑哧一声摔倒在地上。华云抢步上前，夺过了青铜盘龙棍，心里这个高兴就甭提了。他光顾高兴了，没留神，这四面的援军已经攻上盘山道。华云是没打过仗，他也不懂得打仗的策略。马世杰带来的这些兵，那都是训练有素啊，一上来就是猛的，三面簸箕似的包围过来，弓箭手是乱箭齐发，直射华云。这华云呢，只好用铜棍拨打凋零，且战且退。回到庙里，把庙门顶上，外边的官兵们架云梯往里攻。华云和何二愣等11个人虽说是勇猛异常，但毕竟是寡不敌众啊。那华云本来啊，各位听众都知道，砍柴的二傻子，这他能打败对面这马世杰也是走了运来，也是这马世杰临阵不机警，人家用铁锚打过来，你扛住这铁锚也行啊，你扛在链子上，那这还有好吗？这不正削死你吗？现在这几个人在里边很快就招架不住了，官兵越来越多，这11个勇士是越战越累。朱元璋是带兵打过仗的人，他知道再这样下去非困死在庙里不成，因此找到道长，师父，咱们必须离开此山，舍庙远奔，不知除庙前这条道外还有没有其他下山之路。道长想了一下，路倒是有一条，就是十分难走，庙后有一条暗道直通飞虎谷，走过了5里地的飞虎谷，再穿过一片树林，就是渔桥镇。渔桥镇的庄主是我的好友，他有500名乡勇和高大的庄墙，里边粮足人壮，可以暂时在那儿存身。朱元璋听罢点了点头，我们正要奔渔桥镇去，如此说来那就有劳道长了，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动身，不过先把此庙点着，叫大火挡住追兵的去路，等着他们把火救灭，咱们也就到了。道长心想，你个爹呀，哎呀，我救你不成，还要把我庙给烧了。道长也是倒霉催的，偏偏认识了这刘伯温，那有什么办法呀，现在这情况危急，那就点了吧。为解这燃眉之急，也不得不如此了。
可怜。

真是我们这玄妙的道人无家可归了呀，我们呢只能是求这朱将军事成之后能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朱元璋当时就答应下来，道长请放心，这件事我一定能够办到，大家快谢谢道长。好家伙，给道长架这儿了。大伙谢过道长，然后分头送信儿啊，叫华云他们一边放火点庙，一边往后撤。人们一出庙的后门，这大火可就着起来了，浓烟翻滚，金蛇乱窜，一道火墙挡住了后边的官兵。朱元璋带领家眷、道人、将乡的众百姓赶着车辆从暗道下进了飞虎谷。朱元璋在前，华云断后，美马二位老英雄带着何二愣等人保护着家眷车辆。大家走出三四里地了，回头瞧了瞧后边的追兵还没影呢。朱元璋是暗暗庆幸啊，眼看就要这到山口了。只听前边咚咚咚三声炮响，随后一只人马挡住了人们的去路，官兵两旁闪开，当中闯出一员将官。见此人身高过丈，头戴冰铁盔，身穿冰铁甲，内衬皂罗袍，坐下乌骓马，手擎一口三尖两刃刀，这正是老贼陈野先的三子陈世德呀。他带领着三千大队勒马横刀挡住了山口呀。众人全都震惊了，这儿怎么还有伏军呢？啊，还有一股埋伏啊。道长心里想，我的爹呀，这庙白烧了呀。哎呀，烧什么庙啊，烧了也没跑了，这还有人埋伏啊。陈世德催马跑到朱元璋面前，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他要给死去的四弟陈世仓报仇雪恨呢、啊、二话没说举刀就杀过来。朱元璋因为胯下没马，掌中没枪，只仗着肋下一口防身宝剑，一看人家的马到了，赶紧亮剑迎敌。不料这一交手，就叫陈世德把朱元璋的宝剑磕飞了。这剑一撒手，朱元璋直觉得天旋地转，眼前发黑，站立不稳，扑通一声坐在地上。他真是天刚亮的时候出的襄阳城，到武当山没站住脚就去打擂，直到现在天快黑了，他还水米未进呢、啊、又饿又累，早已精疲力尽。再加上宝剑磕在刀上一震，哪儿受得住啊，坐在地上再想起来可就难如登天了。陈世德大刀一举，喊了一声，死去的四弟阴魂别散，玉兄就要给你报仇了。他的话音刚落，只听半悬空中有人呐喊，小子不必撒威，谋家来也。陈世德勒马抬头一看，哎呦，不好。怎么的呀？这陈世德抬头一看呢、啊、就见半悬空中飞下一匹大肚蝈蝈驹，马鞍桥上端坐一位黑脸大汉，身高丈二，膀阔三庭，胸宽背后，粗胳膊粗大腿大肚子，面似乌金纸，黑中透亮，亮中透润，奔头窝欧眼，狮子鼻火盆口，连络腮胡子的青胡须压似一把大蒲扇飘洒胸前，黑缎子扎金箭衣，散披皂罗袍，足蹬薄底快靴，掌中擎金钻开山斧，战马四蹄登峰直冲下来。陈世德吓得打了个冷战，往后倒退好几步。朱元璋抬头一看，哎呦，可高兴了，
来人是谁呀？来人正是自己磕头的二哥赛灶王火龙神胡大海。那位说这胡大海怎么从天上飞下来了呢？他真是练成神功了啊，修炼得道了。哎呀，咱们前文书表过，当初他们兄弟七人由五科场出来杀过卢沟桥，哎，正赶上下了一阵瓢泼暴雨，浇得众赶考人们抬不起头，睁不开眼，众兄弟在乱军之中都失散了。那时候啊，胡大海跟随一伙人就进了一个小村庄，只见这村庄家家闭门闭户，村里死一般的寂静。这伙人这避雨啊，就赶紧跑到祠堂里，等雨过后，胡大海出来就找朱元璋、郭英等人，可是哪儿找去，踪迹皆无啊。他心想，这上哪儿去了呀？老七的家也没了，弟兄们都失散了，看来还得想办法占山劫道，要不没饭门呐。他正在思索，忽听得后边有人喊他：二法官，胡二爷慢走。胡大海回头一看，这后边赶上来这个人正是霍山王侯震山。咱们前文书说过啊，这十条绝后计在元大都实施的时候，朱元璋带众人突围，这侯震山当时就围上朱元璋了，死缠着朱元璋，让他介绍给胡大海来拜师，他要拜胡大海为师。哎呀，这使出神牛阵，而且还会居神遣将，会法术，我的天哪，哈，这是个神仙哪，我要能和他学点儿一招半式的，那我不就成了吗？啊，现在没成想在这儿侯震山碰上胡大海了。胡大海一看这人，哎呀，你追我干什么呀？侯震山来到近前，恭恭敬敬地说：二法官哪，朱四爷没跟你说吗？他这话问得胡大海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当时情况紧急，朱元璋这再有闲心，心再大，也不能这乱糟糟的抓住胡大海说：哎呀，我给你介绍个徒弟啊，你答不答应？没那事儿啊。所以胡大海就没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他心说，我四弟跟我说什么呀？他怎么问我这句话呢？这里边准有原因。您别瞧胡大海大字不识，他是没长毛啊，长了毛比猴都精啊。他反问侯震山：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干嘛这么啰嗦？侯震山虚心下气地说呀：打我和您一见面啊，我就佩服您的能耐，那可真可以说是天下无比呀。实话跟您说，我这霍山王不好当啊，皆因我霍山无能人，兵危将寡，老百姓不服管教，其他国家也想吞掉我，弄得我整日提心吊胆，所以我想拜您为师，跟您学点法术，以图强国之道。这个事儿我托过朱四爷，他老人家说一定帮忙，我一直等着回话呢，不想一下雨就看不见朱四爷了，我只好紧跟着您。您若能收下我这个徒弟，我就回去给您修造王府，接您的家眷一块儿到我那儿去住。这丑鬼侯震山原来是个山大王，在各处起义反元，他闯下山来杀了县官，自立为霍山王，但旧习不改，
贪女色，是

0: 暴政，弄得这一带土地荒废，人民流离失所，贼盗四起，百姓怨声载道。临近几个反王总想吞并他，所以在五科场他看到胡大海法力大，就想把这样一个活神仙请回去啊，向他学点真本事，既能镇住本地百姓，又能唬住周围的反王。胡大海一听这事儿，心里妈呀一声，我的妈呀，我上辈子我积了什么德呀，啊，这种傻蛋也能被我碰上，我老胡我真是走狗屎大运。哎呀，这胡大海，咱们这么说吧，各位听众啊，你们未必有胡大海这能耐，怎么说呢，要碰上这事儿，不管是谁肯定会乐出声来，挂相，肯定挂相。哎呀，这傻子被我碰上，肯定得乐哭过去。胡大海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总有一个词儿叫表情管理啊，在胡大海这儿那可真用上了，那脸上一点表情没有，威严的要命。胡大海冷静的看着面前的侯真山，胡大海心说，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这回我又算找着管饭的了，想不到这小子真叫我唬住了，那我就能吃他的了。胡大海不露声色，神气的把胸脯一舔，要把我的能耐交给你，管保能让你打遍天下，我低手。不过我姓胡的本事不传外姓，也不收徒弟，你走了这么些地方，听说过我有徒弟吗？侯振山说道，是没听说过呀，没听说过，那我不学了。胡大海差点没气背过气去，心想你还想跑，这个徒弟我收定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

0: 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猪能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猪就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5: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2/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0: 消防通道不添堵，危机时刻好求助。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收音机前，我跟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呀，五月四号这天呢，一个30多岁的左右一个男的吧，到这个素材美术学校，表示呢要为自己的孩子啊报班学习，想来了解一下收费标准呐、等等啊这些相关的一些事项。由于吧当天呢并不是双休日，所以说咱都知道这辅导学校一般情况下在孩子放假的时候上课啊，所以说这班啊就没正式上课。学校里头呢也没有什么辅导老师，只有啊少量在这练习画画的中学生。得知这个男子的来意之后啊，一名学生用办公室座机拨通了学校负责人的电话，并且啊将话筒递给了这个男的。说呀、从这个视频录像回放上看，这就估计是屋里头有监控呗。哎，这个男的在接过电话之后啊，一边询问呢，一边不停地注意着身边不远处两名中学生是否离开。大约一分钟之后，留在一楼大厅的中学生呢，放松警惕，相继离开。这男的呀，就开始翻起眼前的这个办公桌的抽屉了。看看，这一下子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吧？几分钟之后啊，他呢又来到辅导班2层的画室，一边打着电话啊，一边来回踱步观察着室内学生的物品。随后呢，趁学生不注意啊，将一部价值5800元的 iPhone 4S 手机直接就顺走了。当盗贼返回一楼的时候啊，令人瞠目结舌的一幕出现了监控画面中啊。只见这男的呀，环顾四周一看没人啊，突然呢开始解腰带，干啥呢？迅速的将放在办公桌上的一台价值6600元的笔记本电脑塞到裤裆里头了。哎呀，简单整理一下衣服之后啊，从容的就离开了。这家老手惯犯呢，这什么地方都能利用起来，这是哈。事后啊，这个辅导学校的谢老师说，当时呢这个男子啊提出要送孩子前来学习素描，然后这老师一听啊孩子岁数太小，说了不能接受，没说几句话就挂断电话了。男子在电话中滔滔不绝的对话呀，完全是为了迷惑身旁的两名学生，想让他们呢尽快支开，然后呢进行作案。无独有偶，哎，这个位于东湖附近的起点少儿英语学校啊，也曾经被这个盗贼光顾过。回想起这个贼呀，在校的几名老师印象是较为深刻的。学校负责人说了，

说这个贼呢，案发前一天呢，就曾来到过学校，装着要咨询。由于啊，整个交谈过程当中呢，始终有老师陪伴，盗贼没有得手。但是啊，这名贼可是挺勤快啊，趁着第二天6:30开园时间呢，混在送孩子家长中进入学校，并且盗走了一台近2000元的数码相机和少量的现金。5月13号，绕湖路区的一家幼儿教育机构的摄像探头当中，这名男子再次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之中。教育机构的负责人说了，说这个男的是中等身材，本地口音，进来之后呢，不停地拨打电话，边打电话边四处走动。由于啊，当天来往的家长较多，男子趁机混入办公室内，盗走了一台价值6000多元的笔记本电脑和5000多元的现金。目前呢，被盗几家校外辅导学校均已向辖区公安部门报案了。怎么样，朋友们，听了今天这件事儿，是不是让你有一种大开耳界的感觉啊？尤其是吧，开这个辅导学校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了。现在啊，我估计这个男的在没被抓着之前呢，他还得没皮没脸的继续出去偷啊，继续去踩点儿去。如果说你这学校一旦被他相中了，那可就不是啥好事了。大家伙啊，一定要提高警惕，防患于未然啊！这些该进的人呢，这个学校该来的来，不该来的让他远点山的，是吧？你咨询嘛，你就好好咨询。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你看，就包括他刚才咱们提到偷了什么价值几千的东西哈，这些东西啊，其实不管到什么时刻，就在自己家屋里头，你也得注意好看管，对不对？这么多贵重的物品，怎么能说放那就没人瞅就没人瞅了呢？怎么就说让他从屋里头进来偷，偷完拿走了呢？还有就是一些这个在辅导学校进行补习的孩子们啊，这家长一定要回家提醒孩子，如果孩子在学校这个课外辅导的话，在这个课外辅导班进行补习学习的话，让孩子也把自己的贵重物品看好。没看吗？刚才说到一个学生的手机都被这个贼给整走了。家小爷们啊，这时候呢，一些小贼们又开始了啊，这个疯狂的啊窜逃，这个出来了，开始划了钱来了。啊，可得注意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能偷人家东西啊，真是可耻。风啊，声音咋那么水灵呢？咋那么甜润呢？有秘诀吗？秘诀啊，那就是每天准时准点的吃饭，好好睡觉，不抽烟不喝酒，生活作息有规律，老好使了，真事儿的。大凤啊，我来了，好长时间没听你白活了，永远支持你，干嘛去了呢？怎么不听我说呢？那生活得多没色儿啊。好啊，朋友们，大凤过会儿也挺有味儿。这么的，咱抓紧时间继续往下说，继续往下唠。时下呀，有一种东西那相当的灰身了，老时髦了，啥呀？摇一摇，咔咔就是微信啊。现在好多那个手机不都是那个智能手机吗？智能手机完了之后吧，就是那个有微信，就是咔咔，就像对讲机是那么说哈。摇一摇啊，是一种很时髦的交友方式。不过吧，说真的，啥玩意儿嘛，它都是像小写作文似的双刃剑。高科技呢，也是给个别的不法分子作案带来了方便。这不嘛，21号啊，江苏的皮条客，哎呀，就是拉活的，这是老妈子。李某利用微信呢介绍卖淫，无意呢，哎，他就想通过这种摇一摇的方式哈，碰谁算谁了，直接嘎啦嘎啦一摇，摇到警察的手机上了。警方啊，将计就计，直接把他给嫩嫩抓住了。说呀，这李某啊，家住江苏滨海县，今年呢才29岁，平常嘛就好逸恶劳的，好赌点钱儿。哎，听不听着，朋友们，好些个人犯事啊，就是因为赌这个钱儿，只要沾赌必输啊，那都不用想的。他呢，被亲戚朋友啊认为是个不折不扣的剩男，哎，天天没个正形，也没找对象，天天的社会闲散人员。有一次啊，李某呢看到朋友的媳妇小娟啊在那玩微信呢，在微信上啊交朋友呢，摇一摇啊，闪一闪呢，清楚了就能看到对方啊，就长啥样，不有照片吗？完了呢，还能听到对方说话。在方圆不远的附近呢，还可以找到想要找的人。说这小娟儿吧，背景也不怎么太干净，咋的呢？原来吧，当过小姐。小姐是啥？咱心里都明镜。一心嘛，这女的就想挣钱。别看现在有个对象了，我跟你讲，狗改不了吃那啥。咋整呢？完之后吧，这个寻就天天寻思，我怎么才能拉个拉个，完整点钱呢？这女的天天琢磨哈。完恰巧我们说嘛，臭味相投了。
这李某吧，也是因为赌博呀，亏空很多，也非常缺钱儿。他竟然突发奇想，哎，那为啥我就不能利用一下微信交友，借着小券去卖淫挣钱，自己拿点提成呢？哎呦我天，你这账让他算的啊！李某啊，把自己的想法跟小娟说了，结果这小娟也是个大彪子，俩人啊一拍即合了。于是乎呢，这李某是立刻行动，在微信上注册了网名皮条客，并且啊写下了个性签名皮条客，为女人创造财富，为男人寻找快乐。哎呦我天啊，这小嗑唠挺硬，就是没一句正经的。说呀，在短短一周之内啊，李某就通过微信搭讪上了六个人和小娟交易。李某可没想到啊，这钱来的也太快了。要说啊，收音机前的不管是男人女人，你人家那口子没事就上那微信上咔啦咔啦摇一摇的话，你可得看好了，那保不齐都干啥呢。我跟你讲，这个李某没寻到啊，这钱来这么快，这手机摇一摇就会有钱来呀。他跟小娟啊暗暗高兴啊，说俩人配合默契，分工明确。从此以后啊，这李某成天拿着个破手机就寻找客户了，天天在那没事摇摇，不刀还行，得脑血栓后遗症了呢。5月3号，滨海县公安局特警大队的队员小赵啊，收到了一条微信短信啊，说你需要小姐吗？

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0: 以法律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1: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吃饭不能挑食，不能甩到外边，饭店点菜不能点太多菜呀，吃不完要打包啊。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拒绝餐饮浪费，支持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从每一餐做起。
4: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100陪你温暖回家路。
5: 小赵干啥的呀？警察呀，十分的警觉呀，认定啊，这是一个介绍卖淫的皮嫖客。将这一情况向领导汇报之后呢，领导要求小赵是将计就计，与发信息的人周旋，最终啊，将这条送上门的鱼儿逮了个现行。后来啊，经过审查，李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他承认呢，自己上微信就是为了给小娟拉客。目前呢，李某和小娟已经被警方依法刑拘了。看不看着啊？就以为自己奸呢，是不是？再一个，我说这个姓李的这小子吧，也真是，你说才29岁啊，年纪这么轻，想什么招不能好好度一生呢？啊，非得用这种方式，而且这么埋汰的一个招，你说说，将来他还是朋友的对象，你完了，你在中间你当皮条客，你说这出来之后，就你不可能，他这玩意儿他不能判他死刑，那是指定的了，是不是？将来你出来之后，你拿什么脸面对江东父老啊？你那个朋友出来不得把你一顿海削啊？在这儿呢，警方也提醒大家了哈，说微信呢，现在一些很新型的方式，大家伙听听啊，什么微信呢、陌陌啊、米聊啊、KK 密友啊、QQ 漂流瓶啊啥的，这些啊都是新潮的移动社区的这个交友工具啊，大家呢可以通过他们呢认识你周边的人，因为他这个很多东西，他这个软件咱不懂啥意思，就是比如说啊，大壮现在在这个广电大厦呢，是不是？这个在广电大厦，在据我方圆1公里之内有谁谁谁谁，他都能看出来，都能摇出来，他呀能让你认识到周围的人，但是吧，这些功能同时也确实是哈、啊。让你这个隐私暴露出去了，与人方便，也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了。这一类案件呢，不仅表现在介绍卖淫这类类型的犯罪上，还有的这个比如说犯罪分子利用年轻人喜欢尝试新事物啊，相信邂逅和缘分这种心理啊，骗取信任，然后邀请见面，伺机实施诈骗、抢劫、强奸等等犯罪行为。所以说朋友们啊，别以为啊这个很多东西很好玩啊，尝新，有句话怎么说了，好奇害死猫，就是这一些东西吧，新型的东西咱们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了解了解，但是吧，千万不要深陷其中了，容易给自己摊事儿啊。我看这女的不是什么好玩意儿，那必须的嘛，你原来还干啥的呀，是吧？凤啊，你说这男男女女现在是不是要疯啊，咋都这样式的呢？不懂事儿啊，那个心里头吧，那杆秤啊，永远都没有办法就让它平啊，没有办法这个坦然的、坦坦荡荡的面对人生，就是可能外在的一些诱惑呀、啊，一些物质上的东西啊，对他太有吸引力了，之后呢，他就把自己这个良心就给吃了。那人恬不知耻，臭不要脸，不害臊，嘚瑟吧，把自己都摇进去了。咱都说呀，现在找个工作不容易啊，说这个求职者呀，想费劲巴拉找个工作，那找了之后80%，不能说80%，80%都得好好上那儿去干去，是不是？ 求职者去哪个单位啊，应聘都是为了自己能找个好工作。但是呢，下面凤姐待会儿讲这个男的应聘呢，却是为了偷东西。嗯，说呢，广西柳州市城中警方啊，21号通报侦破系列入室盗窃案。一个男的呀，为了入室盗窃，先应聘到酒店打工，熟悉环境，探清道路之后啊，再辞职进行作案。根据警方介绍呢，5月9号啊，柳州市的一个酒店发生了一起被盗案件，一批高档香烟、白酒和现金被盗，总价值4000多元呢。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呢，迅速展开侦查工作，很快锁定了今年21岁的犯罪嫌疑人谭某。5月20号深夜啊，谭某出现在暂住地附近的一个网吧的时候呢，被民警抓捕归案了。据这个谭某向警方供述啊，他说他为了入室盗窃这个酒店呢，先应聘到酒店做服务生，探清底细之后呢，时机成熟啊，马上辞职，辞职之后啊，转头回来摇身一变，由酒店员工变成小贼一枚，上酒店里面来偷东西。根据警方介绍啊，说这个谭某呢，先后作案9起，都是选择最佳路线和时机，攀爬进酒店实施盗窃。2012年的3月上旬，谭某在他曾经工作过的这个路段的另一家酒店内盗窃现金3000元、手提电脑、数码相机和烟酒一批，总价值10000多元。目前呢，这个小伙子已经被警方是依法刑事拘留了，警方已经追回被盗香烟和高档白酒一批。哎呀，说这个事儿是什么呢？现在吧，这个我记得好像是去年的年中的时候，6、7月份嘛，跟一个朋友聊天，这朋友是做生意的，他说现在啊，这个雇这个咱们这个工作人员特别的不好雇啊，他做生意做各种做买卖哈，好多的人我也了解过，就是包括自己做这个私营业主啊，他手底下的人特别不好雇，因为现在的一些这个比如说80后啊90后啊，你看80后现在最大的都30多了，基本上成家立业了，基本上这个工作60-70%都已经很稳固了啊，不会有什么太大变化。90后的孩子现在一批一批正在起来了，对吧？但是呢，他们对自己的工作要求也是越来越高，就不是说像过去是什么啊，我只要是肯吃苦，现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他对自己的这个工作的要求很高，这样的话呢，他这个雇主啊，在和这个雇员之间，他相互之间有一个这样一个磨合的过程，就是说你去雇他，原来咱们觉得说雇主啊是很了不起的，占了一个主导地位，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也有个选择和被选择的这样一个空间在里面。所以说呢，很多人就觉得，哎，我雇了人了之后，哎，我就得，有的甚至咱就说句最道假话，我就记得有个朋友说，哎，我现在要雇着服务员，我当祖宗一样供着，真的，我就生怕他走啊。雇着可不容易了，开的钱真是不老少，好几千那么开，确实现在很多情况是这样。但是哈，凤想提醒大家伙儿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这个雇人的时候啊，别管说是你是干什么的，你雇人的时候，你要对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了解，了解了之后啊，这还不够啊，你还需要对他有个这个更深层次，这孩子人品呐、啊，什么什么这个包括这个背景啊，一些资料要有一些了解，因为你看你要长时间的把你的企业呀、啊，包括把你的买卖呀、啊、想做好的话，手底下每个人都非常重要。你看就像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我前两天好像在节目当中也说过类似的事件吧。原来啊，在这个店里面打工了之后，熟悉店里情况之后，马上转手嫌挣的少，直接把店里东西往外运，完了自己卖。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啊。当然了，我不是说说针对说谁啊怎么怎么样就一定不行，但是吧，提高警惕总是没错的。这样的一方面也是对自己负责，另外方面也是对这些这个心怀不轨的人负责，让他们没有这个机会啊，卡这个空当啊，没有机会让他在咱们这儿犯罪，对吧？这小盗贼可真挺有思想啊，可是啊，这思想有点整歪歪了，可不是怎么的嘛啊！现在年轻人呢，有些可不怎么太稳当，不怎么太着调啊，一部分，一小部分啊。

0: 凤姐，我天天听你节目，这不老崇拜你了哈，感谢你的支持。有些年轻人呢眼高手低，工作都得慢慢来，自己的这个分量啊自己还是得掂量清楚，要是不清楚那可是最可怕的。节目最后呢，用齐齐全给咱们大伙的一段话作为今天的结束。他说啊，生活呢给予每个人内容都是一样的，就像一张白色的画布，任由你用丰富的色彩去描绘。如果你对生活充满信心，画出的就是晴朗的天空，反之啊得到的就是一幅乌云满天烟雨绵绵的画卷，这就是生活对我们的奖惩。今天大鹏故事会啊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家家企业生机勃勃，一条条道路四通八达，一个个公园风景旖旎，全力推进项目建设，让城市不断变美，让生活越来越好。吸烟者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

0: 的智慧，谱写绚丽的人生，美好人生，法治同行。
1: 烟味这么臭，为什么叫香烟？
2: 大人们总说对身体不好的事不能做，可吸烟有害健康，他们为什么？
1: 未成年人不能抽烟，难道大人们抽烟就不会生病吗？
3: 如果你的孩子这样问，你会怎么回答？你交到孩子手中的接力棒，不该是燃烧的香烟。拒绝香烟，拥抱明天。
4: 蛰死我了！哎，放手呀，快放手！
5: 就不放！行，你把我往车窗外乱丢，影响交通又污染环境，我就成车窗垃圾了。
4: 哦，车窗垃圾危害真大呀，那等会儿把你放垃圾桶吧。
5: 谢谢，维护交通环境，勿丢车窗垃圾。
6: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7: 传家宝啊，孩子。
6: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7: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塔，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8: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0: 安全人人抓，幸福千万家。
1: 斑马线前停一停，礼让行人显文明。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0: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1: 唤醒城市的声音，开始阳光的一天，让快乐在动感中延伸，让心情在时尚的潮流里飞扬，畅听畅行畅享路上车生活，爱生活爱广播FM 一零零，与你随行。
2: 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3: 帅哥，吃点什么？
4: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2: 有时候选择很难。
5: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6: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2: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7: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8: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7: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2: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9: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尸体上有大量的狂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
15: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16: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7: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8: 由孙红家播讲。
19: 狄仁杰掀开轿帘，吓得叫来。红参军和陶干帮助王、包、温灵四位大人也吓得叫来。狄仁杰令马荣去房间叫来主持灵德法师。马荣率领4名衙役虎腾腾地闯进了房间。房间内红烛高烧，奇香弥漫，灵德法师正在禅床上憨憨大睡呢。马荣劈开幔帐，见灵德法师金光葫芦上有一朱红的手印，一声吆喝，灵德好梦惊醒。2名衙役早上前将他用铁链锁了。马荣将灵德押出了房间。狄仁杰见灵德中计，败了行迹，不觉得大喜，便令将寺里的众僧人全都押来观音殿前庭院跪下。不一会儿，全寺上下60来个和尚全都押到了，分6排跪在庭院的青石板地上，缩缩打着颤。衙役、差官、团丁、民壮手上各持刀枪棍棒，绳索器械在周围立定。狄仁杰问道：碧桃花何在？一个侍女打扮的女子袅袅走到狄仁杰面前，深深道个万福：
20: 启禀老爷，奴婢在此。
19: 好，领我们去黄杏小姐宿夜的香阁。碧桃领命，便领着众人折过了假山，
20: 便向观音大殿右手的一幢香阁走去。

0: 众人跟随碧桃来到了西厢阁前，只见厢阁大门紧锁，上面交叉贴了黄纸封皮，封皮上还盖了灵德的私印。狄仁杰命道，东南北三幢厢阁内宿夜女子的亲属侍从将各自门上的封皮都撕了，三家的亲属哪敢违抗啊，撕开了各自厢阁门上的封皮，掏摸出钥匙来将阁门开启，三个妇人态度倦慵，慢慢地出来厢阁，见厢阁外火把熊熊，人声鼎沸，不觉低下头站在一旁。狄仁杰说道，碧桃，如今再去撕接那封皮，打开西阁门，让黄杏小姐出来。碧桃领命上前去撕了封皮，将钥匙拧开打了锁，用力推，黄杏身穿一件杏红蝉翼的丝绸出现在门口，他随手吹熄了手上的烛台。狄仁杰问道，黄杏小姐，昨夜可有僧人进去你这厢阁？黄杏点头含泪说道，
1: 奴家昨夜受尽委屈。
0: 当着众人，他用手指去那阁门一个钢球上拧动几圈，一扇暗门便轻轻开启，其宽窄刚好够钻进一个人的身子。陶干大惊失色，心中懊恼不已，
1: 大人，哎呦喂，我当时就没看这一个呀，就没看这门上的钢珠啊。
0: 狄仁杰沉下脸色，好了，把人都带回去，准备开审。天已破晓，朝霞如血，一轮红日正跳潭而上，普慈寺的殿宇阁楼沐浴在晨曦里，群雀鸣啼，吱吱喳喳的在天上盘旋地飞着。狄仁杰与陶干去东南北三幢厢阁大门上一一试了，果然每扇都装设了暗门。狄仁杰沉吟半晌，点头频频，这才率众人转回到观音大殿前的高台上，白石栏杆下

0: 回到观音大殿前的高台上，白石栏杆下早密密麻麻地立满了衙里的官人和民壮团丁，光着个脑壳定在庭院内，低头垂手，没有敢动弹的。高大的铜香炉早前摆下了5张乌木靠椅，狄仁杰与王文君、包维远、温小兰、林峰4位大人谦让坐定。将灵德押上台来。马荣乔泰雷鸣般一声答应，一人架了灵德一条胳膊，将他拖上了高台。狄仁杰又令再将那两个头上抹了朱砂手印的和尚与我绑了押上来。4名衙役应声就将两个头上抹了朱砂手印的和尚押上高台。狄仁杰喝道，你们这3个贼秃可知罪吗？灵德抬头大呼，贫僧何罪呀，遭此荼毒。狄仁杰说道，如何你们3人头上有朱砂手印？3个人面面相觑，茫然不解。狄仁杰斥道，如今事已败露，还敢抵赖？快将如何假借观音神灵奸污良家妇女之实如实招来。灵德狡辩地说，老爷之言贫僧有点糊涂了，佛门最近一个银字，老爷岂可平白诬告好人？衙门最近的又是一个脏字，老爷岂忘了那些黄白之物？这灵德法师的意思啊，我之前给你送过礼，给你送过银子，你狄仁杰怎么能做这种事呢？你也不怕我揭发你？狄仁杰大怒，心想这贼驴果然刁迫，如今真的提起那些元宝来了。他微微一笑，林德，正是那些贿赂本官的黄白之物，才使我疑心你们在普慈寺干下了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你尽可放心，那些金银日后还有明白细账与你勾销。来，传证人当面与灵德对质。黄姓小姐何在？黄姓轻挪莲步，轻袅袅地走上白石高台，指着灵德呵斥，
1: 昨晚第一个潜进我香阁的就是这个贼秃驴。
0: 深夜一女子被杀，郊外的寺院屡生奸淫命案，两大家族结下难解的世仇，狄仁杰的千岁办案遭到暗算，被扣在铜钟之下。请您收听《大唐奇案·神探狄仁杰之铜钟奇案》。黄姓说道，
1: 昨日黄昏，我由丫鬟碧桃陪着我来这普慈寺上香祈福，正是这个当家和尚将我引进房间，给了我一杯茶还有几碟果品，非常的殷勤。最后他决定让我去西厢阁宿夜，我叫碧桃用大锁锁了阁门，藏好了钥匙，他亲自贴了封批，盖了丝戳，厢阁内雕梁画栋，金碧交辉。我在观音大士前祈祷了很多时，待起更时才熄灯上床，朦朦胧胧正要熟睡之际，突觉得一个和尚掀开罗帐闯进被中，将我轻薄。我定睛一看，认出来正是日间的当家和尚灵德。我不敢叫喊，怕人嗤笑，只能任其摆布，一面悄悄打开朱唇盒，将早先备下的红朱砂抹在了他的头顶上。

0: 明德占了便宜，又安慰我说，
1: 哼哼，倘若传扬出去，毁了一世名节呀，小妞。
0: 我心中叫苦，不由得暗自哭泣，只能挨到天明再想办法。这灵德不知何时才走的，我身子困倦，正要重新入睡，却又有第二个和尚跑到床上来。强要与我行事，我哪有力量抗拒，又被荼毒了一遍。第二个没下床，第三个和尚也立在床头要来行恶了。我趁不备，先后在他们的光头上都抹了朱砂红，以为印记，日后认出面目好告官府。想不到老爷及时赶到，可怜我被这帮奸恶的秃驴欺凌了一夜，羞愤难言，这口恶气去哪里吐？望老爷替小夫人做主啊。
2: 狄仁杰问道，我见这香阁周围十分严密。
3: 你对违章讲人情，世故对你不留情。文化遗产不可再生，用心守护方能永续。
4: 爸，这婚礼真没必要如此铺张，简单而温馨不是更好吗？爸，婚礼的关键在于我和爱人之间深厚的感情，而非拍照。
5: 那可不行，一辈子就这么一回，必须要风风光光的，可不能让人觉得咱小家子气。
4: 大操大办实在太浪费了，倒不如把钱花在真正急需的地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如今到处都在倡导文明新风，咱们也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呀。
6: 曾经我们总觉得排场越大就越有面子，但静下心来想想，大操大办当真能带来幸福和尊重吗？简约不简单，文明伴身边，让生活回归原本的美好。
7: 简单的幸福，不会再有孤独，在漫长的旅途等下一站结束。
1: 小姐可知这帮和尚从哪里进来的？黄姓答道，
0: 最后那个贼秃出去时，我见他将香阁门上的一个铜球转了几下，便有一暗门可出入。
2: 狄仁杰点头，
1: 我已亲自查验了四幢香阁，简只有两幢香阁设有暗门，可见并非在香阁宿夜的女子均遭欺凌，也有清白身子回家去的。黄姓小姐，你先退过一边。狄仁杰对庭院内跪着的众僧人说道，此案在这里一时难审得明白，委屈众僧人随我去州衙候审，哪个有罪谁人清白，自可分辨清楚。狄仁杰一边说，一边飞眼示意乔太马荣。乔太马荣会议，率众衙役、团丁、民壮蜂拥而起，绳索铁链一齐动手，将60来个和尚一齐锁了，鱼贯押向州衙而去。狄仁杰留下陶干和几个掌管千古的衙吏，查封普慈寺的庙产福财。狄仁杰亲率军马去普慈寺捉拿贪淫犯奸的和尚，这消息呀，像干柴烈火一样，燃得濮阳城里里等押解的和尚进城的时候，土块泥石狗屎鸡蛋纷纷向和尚们投来，也有当面扑水的。衙役差官则吆喝着，斥骂着，不时用皮鞭火棍拨打他们。可怜这帮和尚一向

清闲受用，饱暖思淫欲，犯出了大事来，如今成了过街的老鼠，龟缩着金光的脑袋，忍气吞声的一步一步被逼着走向了州衙的牢门。狄仁杰回到州衙，命洪参军派两乘轿子将黄姓毕桃抬回府邸，并告诉他说，他俩是鄄城县买来的妓女，他们的身份和一应衣裙首饰正费去灵德送会的那笔赃钱，灵德花钱正买了个千夫所指刀剑加身。黄姓毕桃两人大功告成之，便由官府做主毁弃从良，则即日各自密续完婚。狄仁杰将从普慈寺财产中分拨出的田地、房舍、钱银给了他俩，以为此举的酬报。洪参军这才恍然大悟，也顾不得年迈了，策马跟着黄姓毕桃的软轿一起回到了狄公府邸，将这内情详详细细的向狄夫人做了禀报，并解释说这一切都是狄仁杰负重细心之处啊。狄仁杰担心州衙里有那和尚的耳目，若是过早透露出黄姓毕桃的内情，如果灵德闻报，岂能轻易上钩呢？五衙升堂，狄仁杰亲审那两名半夜纵淫的恶僧。

0: 城的百姓几乎都聚集到了州衙大门内外，愤怒的人群呼喝着，喧嚷着，声言要将犯淫的和尚全部处死。两名僧人招出了另外17名犯奸的僧人，连灵德法师一共20名正犯，被众家加了，暂押在镇军盘营的马厩里。因为镇军全部的人都出去剿灭山匪去了，所以马厩空着。狄仁杰委派乔泰率8名军士看管着，一面备文降城上司，呈请京师刑部做出最后的裁断。城文内狄仁杰盖了州衙朱印，王、包、温、林4个证人分别郑重地签押私章。国家法度如此，狄仁杰当然不敢擅专。黄昏时分，乔泰气急败坏地来内街禀报：
1: 大人，大人，濮阳城百姓成千上万地涌到镇军营盘，又冲进了马厩，守卫那里的几名壮兵见势不妙，都纷纷避逃，不敢凌犯众怒啊。
0: 狄仁杰心中暗喜，又马上急派人会齐了证人王、包、温、林4位大人，一起乘轿匆匆地赶到关押20名正犯的军营马厩。马厩早就被拆毁一空，地上血肉模糊地卧躺着20具和尚的尸体。狄仁杰与4位大人下轿来，仔细看那惨不忍睹的场面，彼此面面相觑，不免忧心忡忡。狄仁杰说道：玉立何在？
1: 一个没须皆白的老典狱战战兢兢地上前叩见狄仁杰：
2: 老爷，卑职老朽年纪大了，力不从心呐，我挡不住那群行凶施暴的乱民。
0: 狄仁杰正色说道：这岂是你的过失啊？八名老

老弱兵丁，如何抵挡得住义愤填膺的数万百姓呢？你好生将这现场清理，派人将僧人的尸身全都埋掉。他转脸对王文君说道：王大人，算来应该是下官的疏忽，只因临浦县出了滋乱的山贼，所以鲁莽地将镇军全都遣去剿匪了，只有今日不测，我需将此变故详尽备闻，申报刑部大理寺，还望四位大人牵押执政啊。王文君说道：普慈四僧一案，我们四人可都是首尾公亲，耳目所立啊，百姓呈报事出有因嘛，阴僧毙命实属偶然，刺史大人有何过失啊？上风但欲追究，我们四人可持理立正，为狄大人作证，还望狄大人宽心理正，收拾残局。狄仁杰说道：多谢四位大人一片厚意，只因当今圣上好佛，而他们势力重大，庙堂之下，江湖之上，正不知蓄养着多少不耕而食、不知而衣的僧尼。普慈寺案发，且不说世门腥臭、佛灭无光，朝廷上还有许多为这帮犯奸贪淫的僧人辩解的。

声名冠内，是否有妖仙出没？城外的佛寺与那狐仙究竟有何纠葛？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电话4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4: 世界上有大量的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了，大刑伺候。是。
5: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6: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7: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8: 由孙洪家播讲。
9: 普慈寺案发，且不说世门腥臭，佛面无光，朝廷上还有许多为这帮犯奸贪淫的僧人辩解的，再有那等炙手可热的显赫名僧，更会在圣上面前挑拨是非呀。万一上峰发罪下来，下官有口难分之时，还望四位大人仗义直言，为下官及濮阳百姓争辩一二，则狄某感激不尽呐。普慈寺寺产及福财已列了清单，都即墨入关，余剩那40来名僧人也遣散旧农，令其自食其力，并娶妻养子，恪尽人事。最后狄仁杰又邀四位大人走。
10: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0: 我在读书。
11: 我在读书。
12: 我在读书。
1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14: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9: 驸马去城内各处巡视一周，见通街大道市井一派平和气象，殿寺买卖兴隆，人群熙熙攘攘，笑容满面，似不曾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暴乱之事。狄仁杰才放下心来，回到州衙门口，与四位大人一一拜谢辞别，于是独自策马回到了官邸。深夜一女子被杀，郊外的寺院屡生奸淫命案，两大家族结下难解的世仇。

奇案，神探狄仁杰之铜钟奇案。狄府内已摆上丰盛的家宴，狄夫人及二夫人、三夫人

0: 少从红参军的口信里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才大梦初醒，借了一团，不由得更敬重了狄仁杰。黄姓碧桃身穿华丽鲜艳的衣裙，腰系玉带，也被请上了宴席。狄仁杰走进前厅，大家都跪拜行礼，很快便笑语飞升，喧闹成一片。狄夫人吩咐上菜，丫鬟过来一一为太太们敬酒递杯。今夜黄姓碧桃容貌艳丽，光彩摄人，端正做了主人之席，只觉得有些扭捏不安。狄仁杰先敬了他俩三杯酒，以表官府和他本人的谢意。接着珍肴美味陆续上席，家宴席上一片欢声笑语，自不多表。酒过三巡，狄仁杰举杯说道：此番勘破了普慈寺银僧一案，黄姓碧桃两个小姐立了大功啊，我已传命衙里将官府积末的财产福财分出一份馈赠他俩，令其备办丰厚的嫁妆，择良婚配，永脱风尘之苦，尽享人伦之乐。所有人听到后无不拍手称快的。黄姓碧桃闻听此言，心中又惊又喜，赶忙下了坐席，轻款款双双跪拜于狄仁杰面前：
1: 枯木在华，白骨在肉，此生永不忘狄大人的泰山般恩德。
0: 说完眼泪夺眶而出，如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纷纷坠下。狄仁杰匆匆吃了点菜肴，心里惦记着衙里的事儿，便又好言叮嘱黄姓碧桃一番，辞别了眷属，做了软轿，又急匆匆地赶往州衙。如今他可以专心应对最棘手的林帆梁夫人一案了。狄仁杰回到州衙，便将红参军和陶干、乔太、马荣叫进了书斋议事。林帆、梁

发兵丁四面合围，不愁拿货不了啊。我只怕关内真是阴世间的鬼魅在作祟，要是狐狸精现了形，恐怕老爷还是早一步抽身的好，免得日后进退两难，逃脱不得嘛。狄仁杰说道。昔日孔子先师对鬼神是存而不论，敬而远之，我岂敢贸然断言圣明观内必无鬼魅作祟啊。但无论阴间阳间，人有至人赤心在胸间，如白日照幽，烈火腾焰，奸恶是不能得逞，妖媚也不得进。只要我们仗义执政，为民除害，岂又怕狐狸精做对头呢？马蓉听罢频频点头，又说道，老爷倘若想去圣明观探个虚实，只怕沈八一伙无赖会碍人手脚啊。洪参军说道，哈，这个不要紧，只要派巡官先去吆喝传令，沈八一伙最忌讳官府，闻听巡官率兵丁查询，岂敢不乖乖的迁移呢？狄仁杰大喜，好啊，如此甚好，我们五人乔装打扮做百姓模样，偷偷出衙院角门，莫忘了带上灯笼、烛火和火石。走吧。刚打了夜更，狄仁杰五人已装扮妥当，偷偷地溜出衙院角门，上了街，披星戴月地匆匆向圣极观疾步而来。圣明观外阴风凄切，漆黑一片，四周寂静无声，了无人影。果然巡官已将沈八一伙全都撵走了。狄仁杰命陶干将圣明观右手耳门上的大铁锁打开，撕去了封皮，好让大家进去。陶干用火折子点了灯笼，摸上白石台阶，细细看了耳门上那把大锁，一面从腰间摘下他那柄叫做万事和和的钥匙。哼，天灵灵地灵灵，看我陶干来显灵，这把钥匙能开世间所有的锁，狄大人您瞧好吧。说着插进锁孔，左右几下一拧，咔嚓一声，果然打开了那把几乎锈烂的大铁锁，又用力推，耳门喳喳几声便打开了。陶干沾沾自喜，轻轻叫道，老爷请进。普慈寺他没能查出相隔的暗门，一直

0: 尽做自己的羞耻啊。如狄仁杰和洪亮乔泰马蓉迅速地走进了耳门，马蓉随手又将耳门关合，陶杆指着灯笼在前面引路。山门内一条平整的青石板路直通中央三清圣殿，两侧野草长得老高，断瓦碎砖一片一片的，石板的缝隙间也长出了一二尺高的霄艾。三清圣殿的神橱上积满了灰土，供案和地上还可以看到耗子爬过的印记。穿出三清圣殿，右侧见是一幢高大的殿宇，殿内建立九星雷坛，雷坛周围塑着神像若干，怒目圆睁，形象恐怖。左侧则是阎罗石殿，殿内仿照世门十八层地狱的样子，建起了阴间的十层地狱，巨身离蛇，油蒸刀割，种种酷刑不一而足，雕塑的神气逼真，令人毛发悚然，不寒而栗。青石板路尽头是大钟殿，大钟殿内外雕画的金碧五彩，富丽堂皇。殿内正中是一四方的石头平台，平台上端正搁着一口高丈余尺的大铜钟，大铜钟的盘龙顶虽未挂钩在巨梁上，四面似根朱漆大柱，却微微向中央倾歪。圣明观封闭前，这口大钟原是悬空垂挂的，如今荒废多时，不知谁人已将它放下，搁在了石头平台上。大铜钟呈青绿色，外面雕写着古色古香的饕餮纹、魁纹，以及一组阴阳八卦的图案。大钟殿后是一个荒芜的花园，花园里竟是些蝙蝠屎、蜘蛛网、野蜂窝，居然还有狐狸的足迹。花园两边是昔时众道人的净室，一角里还有一间厨房，如今早破败不堪，门里门外长满了荆棘野草。花园正面到底是一堵高墙，看来这堵高墙是圣明观的最后界限。狄仁杰走进那间厨房，突然看到后墙角又有一个门，心想此必是圣明观的后门了，正不知出这门外是什么地方，陶杆将门用力推，门外竟又是一座大庭院。庭院中间青石板道十分的整齐，细缝间并无一根野草长出，两边各有一幢修得焕然一新的楼阁，此刻这里如同个坟场一般，阁楼里也无人迹走动，但显然不久前还有人住在这里，并且时时洒扫修饰。洪参军深感疑惑，不仅小声说道，怪了呀，这座庭院道士们究竟派作何用呢？前不久又不知谁住在这里呀。这时一片黑云遮住了月亮，庭院内外突然如黑漆一般，陶杆弯下腰来正要打亮灯笼，突然听得砰的一声，庭院一角的树丛后似乎有人关合了一道门。狄仁杰机警抢过陶杆手中的灯笼，迅步跑上前，见那一角处果然有一扇木门，木门无锁，狄仁杰推开木门，见是一条幽暗的走廊，正踌躇间突然又听得清晰的脚步声，接着又是砰的一声，又有人猛然关合了一扇门。狄仁杰飞步穿过走廊，迎面被一扇沉重坚厚的大铁门。
1: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

0: 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十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蔻驰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行动起来，筑牢安全防线。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阻拦了去路，头杆上前，摸索着那铁门，琢磨了半晌，不禁丧气地摇摇头。老爷，这铁门没有钥匙孔，没有挂锁，连条缝隙都找不到啊。马蓉焦急地说，这铁门要是打不开，那个监视我们的王八羔子可就要跑掉了。狄仁杰慢慢捋着胡子，我们还是回到那阁楼看看吧，这铁门看来一时是撞不开的。他们只能回到那条走廊，站在庭院里仰望起两边的阁楼来。狄仁杰说道，这阁楼无疑是冠中道人藏经书的所在，我们此刻不妨上楼去看看，都有些什么经书藏着。他们盘旋楼梯上得楼来，才见阁楼里空空如也，并无经橱和书箱，地上铺着厚厚一层芦席，看起来像个库房。马蓉惊异地说，莫非道士们也在这芦席上练刀枪斗脚力？哎，你们看看，墙上还有挂刀枪的铁钩呢。乔泰说，这里莫不藏匿着一伙凶徒匪盗，专干那没本钱的营生。狄仁杰脸色阴郁说，此言甚是啊，我见这阁楼清扫得十分清洁，芦席上连一点尘土都没有，这帮歹徒分明是最近几日才逃离这里的。对了，他们还在这里留下了人，至少留下了一个，那个刚才监视我们又逃到铁门里去的便是了。可惜知不知那铁门外是什么地方，今夜我们不如回去，明日带了器械再来这里，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翻腾搜索一遍。陶干，离此之前你且将一张封皮贴在那铁门上，明日来时亦可知道那铁门是否被人打开过。
3: 是大人。
2: 陶干点头，便从袖中取出两条白纸封皮，去那铁门上下边缝上贴了。众人这才轻步回到那庭院。转到大钟殿门口时，狄仁杰突然想起那大铜钟平日应该是悬空挂起的，今夜却因何放在石平台上呢？会不会这铜钟底下隐藏着什么机关呢？他停下了脚步，略迟疑，向红参军点了点头，便转折进了大钟殿。红参军一惊，问道，
4: 老爷，因何又要去看那铜钟啊？
2: 狄仁杰说道，我疑心铜钟下有什么机关，你看铜钟上的顶钮原应是挂在那大梁上的。快，乔泰、马蓉，你们两人快去找几根铁棍来，将这铜钟撬起来，我要一看究竟。
3: 好的，大人。
2: 乔泰、马蓉去了半天，各持了一杆铁棍，又匆匆地回到殿内。马蓉性急，先将铁棍从微微撅起的荷叶似的铜钟边缘插
4: 插了进去，一头搁在那宽阔的肩膀上，狠命地一抬，翘起了一寸多高，乔太马上用铁棍插入接应马蓉，两人用力抬着，铜钟被翘离起，离地面约有半尺。马蓉气喘吁吁地说：“
3: 你，快，垫上石头。”
4: 殿内并无石头，两人泄气，只能又放下。陶干、红参军慌忙地奔出殿门去，到那九星雷坛边搬来一个石鼓。马蓉、乔泰两个人又重新将铁棍翘起了铜钟。狄仁杰、陶干上前帮忙，用肩头顶上，四个人用力将铜钟翘起了约一尺高。红参军用力将那石鼓垫在铜钟边沿之下，红参军赶紧又掏出了火折子，将一尺高。

声名冠垒，是否有妖仙出没？城外的佛寺与那狐仙究竟有何纠葛？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八达岭奥兰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兰，详询0105089-5888。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2: 紧掩风口，蜀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3: 大错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是。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每周一到周五的五点到七点是下班万岁的直播过程当中，那么行驶在路面上也提示大家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稳驾慢行。来刷新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目前在清水河北路南向北至善街到清河园街拥堵122米，工业西街西向东西苑中路到清水河南路拥堵287米，崇光西向东向西的市集路车辆行驶缓慢，提示您要注意行车安全。

我们今天上午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阳光明媚啊，然后整体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啊。说的降温，但是主要集中在了早晨和晚上。那么到了明天呢，天气会转阴，最高气温开启下滑模式。那么到了17号会迎来一次大范围的中到小雨，所以我们近期早晚温差较大，尤其是早晨户外体感偏凉，也提示您外出要注意保暖。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

今天来到了周四的下班的时间了，我们再上一天班又到周末了。这日子说快也快，说慢也慢啊。一般这么说，周一闲啊，周二懒，周三忙啊，周四是超人。因为一般就是到周四的时候，你需要把前三天比如说拖拖拉拉没干完的活干一干，是吧？你如果周五有什么活也提前赶一赶。所以呢，一般周四我们的工作强度还是比较强啊，所以也相对来讲会有点疲惫。但是啊，我们很快就迎来了周五了。到了周五的时候，哎呀，那就叫一身轻松啊，尤其是下午心情都莫名其妙的特别开心啊。那我跟大家

0: 现在前两天跟大家分享整点资讯，就说这个整车制造啊，都已经突破了300万辆了，啊，多少辆我忘了。总之呢，过去那些闲人免进的地方是吧？包括一些生产车间啊，大家知道这个旗舰的这个奶牛场啊，经常带着大家去参观。人家能让您去参观，说明什么？人家食品安全非常放心啊，我们又干净又卫生，我们希望大家来看一看啊，看了以后还有利于人家的这个，对不对，奶粉的销量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啊，去工厂旅游已经成了一个打卡的新景点。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全国已经评定了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工业旅游年均增长约18%。到了2029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那么今年5月，七部门还相对于来说联合发文啊，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工厂游和工业智慧游等新场景、新业态。大家小的时候都去过爸妈的工厂吧？那会儿能进工厂，那也是高工资啊，同志们，对不对？那挣的都比老师多。我印象当时就是几十年前嘛，就当老师挣的并不多啊。虽然这个职业很辛苦，但是那个年代就是说因为政策的原因，所以老师的收入一直都不是非常高啊。但是进工厂收入还是很高的。还有学校是吧，学校也组织过我们去参观工厂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就去组织参观过张家口的这个食品厂啊，可以隔着玻璃看流水线上的这个饼干啊，一块一块出来啊，所以这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所以现在我们去工厂不只是一个生产的地方，也是孩子研学和大人开眼界的地方。在应该是今年冬天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山西太原杏花村啊，不是在太原，在临汾杏花村酒厂啊。他们这个整个的这个镇子啊，全部都是大小作坊全都有啊，已经形成产业链了。我们去的那个厂子是当地最大的一个厂子，就去看这个我们的这个酒啊，这蒸馏技术是怎么把这个酒酿出来的，是吧？它跟这个汾酒是一个系列的，汾酒走的是高端啊，杏花汾。杏花村应该是杏花村这个系列可能大家也喝过啊，它走的是中低端。看这个酒是怎么酿造的是吧，我觉得其实又长知识啊，又长见识，非常不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如果说到这个工厂旅游，去工厂看一看，您想去哪个工厂看一看？其实我挺想去火箭工厂的，就是不能看啊，我就真特别想知道，尤其是带着我们家小朋友，我们家小朋友属于就是纯理科男啊，就对于编程啊、数学啊这些什么火箭大炮啊特别感兴趣啊。我们家那长枪短炮的那就全是啊，各种小武器啊，还有三级头、三级盔啊、三级甲。哎呀，这三级甲他现在从1年级玩到5年级，这已经胖到100多斤了，还穿小时候的三级甲呢，绷得跟那熏肉似的，天天自己下突突啊，也没人跟他去玩什么 cosplay 啊，角色扮演，就自己一个人演路人甲和路人乙啊，来回演。所以呢，其实特别适合小朋友是吧，看一看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厂是吧，从一辆车从零件到整车需要多久啊，包括这个汽水厂，特别喜欢去汽水厂啊，可以喝汽水是吧，北冰洋。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搜索100张家口进行留言互动，说说您想去的工厂，咱们一起开开眼。稍后的时间我们需要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
1: 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2: 我是青山门，
3: 我是郑春明，
4: 我是吴宇良，
3: 凝学伟善，
1: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

0: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心情是自在的，即使是依然忙碌。
2: 时光是轻松的，这是忙碌的短暂休止符。
1: 如果你在聆听，
2: 如果你在聆听，
1: 让心停下脚步。

0: 长。
1: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咱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聊一聊您想去哪个工厂看一看，什么造船厂啊，造纸厂，新能源汽车厂啊，还有火箭工厂。
0: 花瓣掉落一旁，枯萎后边遗忘，疼痛。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国142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进厂游成为出行新选择。根据飞猪发布的报告显示，进厂游成为出行新选择。刚才跟大家分享的火箭工厂、造船厂、汽水厂还有新能源汽车厂等工业研学类目的地受到游客青睐。与此同时，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为工业旅游开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像纺织、炼钢、

264个国家工业遗产。那么行业研究机构预测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说到这儿来说说咱们张家口，咱也是算得上是小工业城市吧，对吧？咱们曾经的也是火车拉来的城市，是吧？现在你看那铁路公园，还有那个工业公园，是吧？第一条人行铁路啊，詹田有。咱们张家口工业旅游的好去处就是领克汽车张家口工厂，位于南山汽车产业基地，是集知识普及和技能实践于一体的研学基地，可以近距离观摩整车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同时呢，国誉陶瓷文化园位于宣化区，前身是1981年建厂的宣化第三瓷厂，2015年转型为工业旅游文化园区，设有陶瓷博物馆和观光工厂啊，可以看我们的陶瓷是怎么从泥土变成成品的。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啊，这个领克工厂我还没有带孩子去过，但是呢，就是学校组织的研学，还真的去过国誉陶瓷文化园啊。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个我小朋友自己做的一个杯子啊，他用相对有点歪歪扭扭的写的开心快乐啊，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啊，开心幸福，他写的不是开心快乐，他写的是开心幸福啊。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啊，这种寓教于乐啊，真的是让孩子们成长得非常快。啊，我真的要是说，哎，我们就是课本上这个对吧？这个泥土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嘞，然后在课本上老师给你讲一讲，感觉特别的晦涩啊。但是你去了那，你就知道了。孩子这个理解能力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啊。所以这个周末，这个国誉陶瓷文化园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带孩子去过，不妨带孩子去转一转。你看我们这节目多好啊，免费做广告啊。主要是我觉得值得一去啊，它还是非常的有亮点，是吧？值得我们去看一下。我们再来关注相关的资讯，我们来看一下工业旅游从原来的闲人免进到排队体检，我们的工业旅游的玩法也是越来越多元化。工业旅游并非千场一面，来看一下海南。在海南文昌聚焦航天商业，可以打造火箭发射观礼综合平台。与此同时，在四川成都围绕航空业态开设了大飞机科普馆，1:1模拟 C919 驾驶舱。还有北京首钢园将百年工业遗存搭载数字科技，在虚实交融中展现首钢的过去和未来。来看一下

方特欢乐谷，其实你去多了发现，嗯，怎么说呢，不能说不好啊，但是我觉得如果仅仅只是带孩子去游乐场的话，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我们说出去玩，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长见识，是吧？对于他长见识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他的这种长见识这个层面是有限的啊。如果说只是去游乐场，比如说以前我们出去玩个三四天，是吧，安排上一天啊，一天半的时间孩子去游乐场转一转，然后周边是不是你可以带孩子逛逛博物馆，是不是你可以带孩子逛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地方。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下班万岁，我是霍毅，刷新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清水河北路北向南长青路到古洪大街拥堵507米，上午北横街东向西的方向从宝山路到滨河中路拥堵387米，清水河北路南向北芝山街到清水桥拥堵319米，滨河北路南向北的 SR42 车辆行驶缓慢。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这个出厂游啊，去工厂游的意思啊，这个特火，所以现在我们逛一些其他的这种网红景点都有点腻了啊。出厂游其实我觉得挺有意义，除了咱们国人喜欢，这外国人啊也特别喜欢、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中国入境游目前持续升温，有一群外国游客，他的这个行程就非常的特别啊。他，你看来中国肯定要逛一下故宫是吧？爬一爬长城，去一趟西安，对吧？你

边有商机哎。相对来说市场有点小低迷啊，所以放眼望去市场可以放到海外是吗？甚至是有一些你看定制化科技考察游，价格还不便宜啊。根据主办公司的信息，一个两天半的人工智能考察团，它的费用是$3000啊，$300，折合成人民币的话2万来块钱吧，2万块钱左右啊。真的团报价是$15，$15,000，那么折成人民币就是$100,000啊，同志们，一个人$100,000，就为了来咱们中国看一下工厂，看一下实验室。那么其实从侧面也说明了我们的这个科技生产力啊，值得一看，对不对？根据分析人士的最新显示，科技海外考察团争相来中国的背后，正是中国 AI 与人形机器人产业快速崛起的现实吸引力。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7月25日接受英国《经济学人》采访时就说了一句实话啊，说这个中国在机器人和 AI 领域确实是实力雄厚。宝子们，这可是世界首富说的话啊！而且大家，马斯克这个人就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他就是不玩那虚头巴脑的，净说实话。说未来很有可能中国在某个时候会成为领导者啊，实地感受了中国的这个科技的硬实力啊。前段时间特朗普访华的时候就带着我们的马斯克带着他的小儿子是吧，穿了一身唐装啊，非常的可爱。不是靠眼睛。同时呢，美国科技媒体 Rest of World 还专门发文指出，过去几十年全球的科技创业者、投资人和工程师往往把美国硅谷作为科技考察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飞往中国，这也意味着中国先进制造和科技创新成果正在从被全球关注走向值得实地考察。这个变化说的我就感觉，哎呀，我是中国人啊，感觉倍儿提气那种感觉是吧。哎，所以说如果说您进城游的话，您想去哪儿呢？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100张家口进行留言互动，也提示大家我们的17:30和

0: 下班了。
1: 下班路上打开广播，守候的就是他。下班万岁。
0: 我们爱上他是因为
2: 流行嘛，不听就 out 了。
0: 放松简单，找乐太难。
2: 快乐有很多选择嘛，
3: 按时下班，快乐无罪。
0: 人呢？我才不要加班呢。
4: 下班万岁。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来到了我们的第一轮猜歌名赢红包的环节，游戏规则是通过微信搜索一百张家口，把稍后您听到的这首歌曲的正确歌名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啊，不对，40元的转账，本轮是40元。看一下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进场游啊，成为出行的新选择。那么如果真的要去哪个工厂看一看啊，您打算去哪看呢？所以其实肯定跟工厂有关，这就没跑了。好吧，这首歌曲很简单啊，非常简单，因为昨天的幸运数字是13啊，所以今天的第一轮的幸运数字依然是延续了昨天是13啊，只要今天猜对了咱们结束是吧，我们下一轮第二轮的猜歌环节的幸运数字会有一个改变，看一下今天谁能获得此轮的奖金呢，马上开始。

怎么样，这首歌曲感觉其实很好猜啊，但是特别有意思，就感觉把我们带到了什么年代，带到了80年代啊，那个时候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是吧，80、90年代，我们那会儿很多的爸爸妈妈都在工厂上班啊，但是与此同时也赶上了我们的这个第一轮的下岗潮是吧，所以有的爸爸妈妈他们那个年代下岗反而是好事儿。我朋友的妈妈下岗了，后来哇塞发大财了，要是那会儿一直在工厂可能还是死工资，所以这个人生啊他其实在不同的阶段会经历不同的事儿啊，但是这些事儿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也许就是好事儿呢。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你也正在经历一些职场上的变化啊，所以也不要过于担心，也许再回望

十年过去啊，十年后的今天你再看现在，哎呀，你说我得亏我当时对不对，职业上出现了一些变化，哎，要不然对不对啊，这那的。这首歌曲非常简单啊，

自从上了大学，我再也不用穿毛裤了。我上高中我还穿毛裤呢。自从上大学，自己有了自主花钱的能力，哎呀，这告别毛裤了。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怎么样，看看今天能不能猜对啊？哎呀，你看，猜对了，对不对？你看，我们来看一下谁是第十三吧，基本上都是对的啊。有个别朋友是那个，应该是咱们，但应该变成咱们了啊。但是啊，今儿就不说那个了，我觉得肯定是大家发的有点快啊，所以这个小瑕疵我们就忽略不计啊。第一名有生命的，第二名是从宝木，是阿宝，第三名梦醒，第四名追忆，第五亲亲，第六放过自我，第七美美，第八小赵，第九时光，第十开心每天，十一赵云，十二银宝，欢迎银宝啊，银宝是个新朋友，十二银宝，十三是青春，欢迎你，这也是新朋友，十三，十四是二乐，十五是子怡，往后我们就不看了啊。你看我们昨天啊，昨天就是个新朋友，但是哎，昨天是谁来着，哎我忘了，但是应该肯定是个新朋友，他第一次猜就猜对了，所以他说，哎呀，我太高兴了，我忘了是谁了啊，也恭喜你青春，你也中奖了，而且你今天中的是40块钱啊，你把昨天那20也中了。稍后的时间呢，发送下班万岁，就是在您这个平台上，就是在我们100张家口，您再发一个下班万岁，它会弹一个二维码，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它不能够转账啊，就是它只能互动，但是发不了钱，所以大家呢谁获奖了会有提示，所以您发个下班万岁，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领到这40块钱啊，主要真的很开心，就像刮这个刮刮乐一样，是吧，刮出奖来了恭喜你啊，太幸运了，谁说十三这个数字不幸运呢啊，非常幸运。那么没猜对的朋友，或者说没赶上的朋友啊，咱也没事儿啊，咱有的是机会，一个月是四周，一天是两回，是吧，四十分之一的机会，对不对，所以啊，这个没关系，咱下个。这首歌曲就不用跟大家介绍了吧，太熟了啊。我们简单说一下，它的创作时间是追溯到1947年，咱那会儿基本都没生是吧？我姥姥今年90岁了，我经常在节目当中就提她啊，她这身体倍儿棒啊。前段时间我妈妈生了个小病，养病啊，然后我姥姥90岁了，跟我妈妈做饭啊，我觉得太牛了，嗯。所以这首歌的首唱真的是佳木斯发电厂的工人。那在2009年，他入选了中宣部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我们几代人的青春啊！一听这首歌，那就立马回到当时了，是吧？什么炼钢厂了，炼铁厂了，什么纺织厂了，对不对？那会儿这些轻工业也好，重工业也好，是吧？都有啊。所以你看，我们原来是什么？原来叫。就是那个蒸汽时代啊，现在呢咱们其实那个时候的工厂是咱们新中国工业的起点，那么今天呢咱们看到的是现代化的工业了，是吧，火箭、汽车啊，包括咱们这两年的这个汽车。

确实很不错啊，不像原来一说过山手机，你想买没法买。我记得以前有个手机叫金宇，是金什么来着？倍儿大，然后那壳还是金色的，就好像暴发户用的，又大又沉，看着特高端，结果特难使。所以那会儿就是特想支持国产，

毛啊，一说拿个三星手机，那有钱人。所以就是咱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迭代啊，我们的这些技术也撑起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新的工业发展。来刷新一下路况，我们来到了晚高峰，看一下拥堵。

就是，哎，正好你说我就修这个的，我就知道。啊，那就更好了啊！我们方便更多的司机师傅，这两天咱就不走这儿了，是吧？我这两天给大家报路况，经常看到东方虹桥堵车啊，还堵得很严重。我们马上进入到吃喝玩乐张家口，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听一小段的歌曲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看一下我们今天带大家去哪里看一看呢？

0: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嘣嘣嘣嘣嘣！
3: 上班时间我会努力工作，下班之后我要享受生活。下班万岁，一档全新的互动节目。下班之后吃喝玩乐哪里去，听下班万岁。每晚下班万岁，下班时间等着你。

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节目。我们今天跟大家共同分享的话题就是，如果给您一张工厂的参观券啊，您打算去哪个工厂看一看呢？以前说到旅游，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景区，是吧？或者是海边、古镇。但是这两年呢，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趋势，这个进厂游啊火了。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已经认定了14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还有264项国家工业遗产。同时呢，相关的研究机构也预测，在2029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啊，年均增速约18%。包括火箭工厂、造船厂、汽水厂啊、新能源汽车厂，这些工业研学类的目的地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所以今天我们也跟着大家啊，我们让大家跟着我一起进厂子看一下啊，看一看，对吧？以前我们经常在厂子里玩啊。第一站，海南文昌。文昌把工厂游其实做到了极致，它现在

聚焦了商业航天，打造火箭发射管理综合平台，在2024年的11月30日首发以来，到今年8月，海南的商业航天发射场已连续21次发射成功，月月有发射已经成为常态。我们在文昌呢，等一枚火箭从原来的碰运气变成了可以提前安排的旅程。那么来到海南的文昌，最有意思的不光是看发射，是看完发射之后还能走进厂房啊。那么我们的游客可以站在发射工位下面，问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哎，这火箭为什么躺着出门啊？答案就在几百米外的厂房，因为火箭在那里是平放着完成组装、测试、转运。那么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呢，会运到工位，再整体起竖加注即可发射。躺着出门，竖起来即发啊，不可能就是对吧？还得搭个架子，对吧？这每天干活先得爬架子，爬300米，好吧？除此之外呢，我们来文昌看火箭发射，还可以参观文昌的航天科普中心，戴上混合现实眼镜，模拟执行空间站出舱任务。那么一个，比如说12岁的小游客摘下设备啊，就说：“哎呀，这我可以看到地球啊，特漂亮，虚拟的啊。”2025年，文昌航天小镇龙镇。龙楼镇累计涌入超过40万游客，旅游收入达到6000万元。所以呢，不要说什么大环境不好啊，这个不是大环境不好，是这个任何环境下都有人能够挣钱哦，有点扎心哦。所以呢，咱得学会想办法，是吧？得学会解决问题啊，不能说啊大环境不好，大家都挣不上钱。你看人家就想办法了，本来一开始琢磨的这火箭对不对，怎么能挣钱呢？我让你参观收门票，哈，年收入光一个文昌啊，就一个航天小镇，就这么一个小地方，龙楼镇，光龙楼镇它的旅游收入是达到了6000万元。你说人和人有一种缘分，来到文昌吃什么？当然是文昌鸡。文昌鸡是必吃的，皮儿薄骨酥啊，肉质滑嫩，配上一碗鸡油饭啊。但吃多了，据说我们北方人觉得就是太寡淡了。我有一个经常去海南的姐姐啊，一回张家口，我说姐走，咱们去吃椰子鸡吧。她说千万别，你可别带我去吃那椰子鸡。她说我快吃吐了，快带我吃点咱们张家口饭吧。当然了，入乡随俗，来到了文昌，你肯定要吃一下最正宗的这个文昌鸡。第二站，我们来四川成都。四川成都好玩的地方太多了啊，而且四川的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一提起四川，提起这个成都，我就太有感触了啊！我在成都待了4年，上了4年学，还在那儿打了半年工。所以我待了4年半。成都好玩的地方太多了，杜甫草堂啊，熊猫繁育基地。熊猫繁育基地距离成都很近啊，它在卧龙自然卧龙自然那熊猫自然繁育保护基地啊，它叫，但是距离成都市区开车几十公里啊，非常近。包括周边的什么都江堰呐，这些地方都在成都周边，就是你如果租个车的话都很近，都是几十公里。包括川大是吧，川大校园非常美啊，它那个牌匾是古香古色的，有机会如果你学文科啊，可以去看一下，去川大参观一下，非常好。我曾经考过研究生，同志们，我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四川大学啊，因为它的新闻学非常牛啊，在全国范围来讲的话，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就是四川大学了，包括华西医科大，对不对？北协和、南华西啊，还有个这叫什么湘潭啊。好吧，我们翻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看看这个成都啊，它围绕了航空业带都有哪些值得一去的地方呢？
首先呢，成都围绕航空业态开设了大飞机科普。

博物馆里面有1:1还原的 C919 模拟驾驶舱，游客可以体验飞行全流程。这个我就不懂了，有谁知道什么是 C919？ 赶快给我科普一下。已经来到了我知识的盲区啊！这所有跟这个航空领域相关的，我其实真的就是小白一个。除了刚才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特别适合带小朋友来啊，而且你有志让孩子考。

找个什么飞行员啊，那你就让他提前感受一下。成都还有一个宝藏地方叫做东，改造成了文旅的新标的啊，瞄准了潮流消费业态。那么老厂房的这些红砖瓦墙啊，不比咱们的七九八差啊，很棒。所以它的这个成都有一条商业街叫春熙路，就是我当年作为一个小镇女青年去的时候都觉得，就是当然了赶不上王府井，但是也很不错。你看我毕业是2010年毕业，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10年，哎呦，10年都多了啊，20年呀，好好可怕呀。它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像什么 Live House 啊，买手店、咖啡馆、艺术展览啊，非常好。所以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就是成都啊，非常非常值得你去不止一次。所以我其实个人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多去成都玩一玩啊。成都你想三国时期它这个巴蜀文化啊还是很悠久的，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现在多少年了啊。来成都吃什么就不用我介绍了吧。火锅，哎呀，我以前还可以说两句四川话啊，现在回来时间太长了，我的四川话已经退步了，就退化的我都快不会说了啊。原来就必须说呀，要不然一看你就是北方人，他总是给你乱要价，对吧？然后可以吃一下成都的豆花，非常好吃啊，它的这个兔头、串串、冷锅鱼，冷锅鱼很好吃。我推荐大家吃冷锅鱼和豆花，非常好啊。就是你都不用去什么，就是所谓的什么什么网红店，就随便街边一个火锅店、一个豆花店都很好吃。而且那边就是因为我们学校附近，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我们曾经学校附近的就是馆子，米饭随便吃，只不过很难吃而已啊。他那米饭不知道为什么是散的，一颗一颗的，然后给你一桶，然后就端到你的那个你周边啊，你就吃吧，吃完了还可以再盛。你去想，它本来那个东西就发辣发麻，哎，我就觉得光吃米饭了，老省钱了，米饭还免费。第三站是我们的北京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把百年工业遗存搭载数字科技，在虚实交融中展示首钢的过去和未来。可以走进 RE瑞三高炉数字博物馆，3D 数字光影与高炉的钢铁结构浑然一体。所以昔日的功勋高炉现在就变成了博物馆加数字文化体验综合体。同时这里还有 XR 剧场和

高卢咖啡、非遗文创市，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呢，还有一个叫做 So Real， 和喜欢这类的小朋友啊，广泛布局 AI、AR、VR、MR， 还有5G-A 和全息影像这些前沿科技啊。所以说到这儿，我真的得带我们家小朋友去看一下，他非常喜欢这些啊。还可以乘坐齐天昊的星舰漫游太空啊，化身青龙、朱雀、白虎，在西游降魔里沉浸式感受中国神话。吃什么就不用说了，比如炉心儿的位置啊，然后杯壁上若隐若现的这个炉，把北京吃个遍，我觉得也得要点钱吧，是吧？我觉得怎么着也得个上万了吧，几万块钱是吧？清河站对吧，一个小时大家就到了，或者是去北京北站更近一点啊，转地铁到首钢园。我们简单说一下第四站杭州大运河的杭钢公园，跟刚才推荐的北京首钢有点像啊，但是如果大家去杭州的话，肯定不能只去一个杭钢公园了对吧，玩的时候顺道您可以去杭钢公园去看一下它的这个125米长的这个通廊啊，现在改造成了一个滑梯，就是滑行车，所以如今成了孩子们尖叫和欢笑的乐园，非常棒啊，也是里面有很多的科创数字和文创企业可以一同的去感受一下。时间来到了17:59，那么我们第一个部分的下班万岁即将结束，我们开启了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同时呢下班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河北北方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提醒您，关爱身心健康，共享美好生活。9月2日，一附院中医科与妇科联合开设中医妇科门诊，专注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产后、围绝经期、全生命周期健康养护与疾病诊治的中西医特色医疗服务，全方位守护广大女性身心健康。
1: 各位老板 HR 朋友们注意了，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招人难留人更难，招聘效率跟不上，用工合规总操心，别发愁，河北诺亚人力国企品牌，靠谱有保障，为您提供业务外包、招聘外包、产业园运营一站式人力服务，用工找国企省心更安心。咨询热线03135801899 5801899。
2: 这是我们的家，你看看这楼梯上、窗户边都是我们这些箱子，没有我们这些存货，主人的店还怎么开？
3: 挪一挪往旁边点，那么点通道，别挤了，别挤了。
4: 老婆，你看送你的生日礼物，
5: 这一定很贵吧？
4: 放心，咱们住在店里，这省下的房租足够了。
2: 哎呦，谁扔了个烟头，烫死我了。
4: 有人吗？快救救我！
6: 经营存货不住人，不要图一时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7: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8: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9: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8: 有宽带吗？
9: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8: 太好了，这就去办。
9: 详询移动各门店。

北京时间是8: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整点资讯。我们首先关注张家口本地消息。在张家口市，2026至2027雪季国际级滑雪赛事启动仪式上，正式发布了本雪季我市承办的11项国际级、10项国家级雪上项目专业赛事以及群众冰雪赛事。2026至2027雪季赛事规模较上一个雪季进一步扩大。张家口市连续5年雪上项目专业赛事办赛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张家口市今年将中小学5间托管服务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实事。截至目前，首批覆盖10个县区的20所试点学校已全部完成建成并投运，累计为3864名学生提供标准化、全链条的午餐加午休的一体化午托服务。金融开放再加码，央行批准 Visa 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有利于促进我国银行卡清算市场多元化，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

0: 来关注河北资讯。京津冀民政协同专题工作组近日首次发布会议31个关于养老重点储备项目，三地依托各自优势，推动养老、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等多领域民政协同，促进政策资金、人才服务跨区域对接。以上是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节目。
1: 工作忙碌紧张，
2: 生活活色生香，
1: 现在你要彻底释放，
2: 做好准备，让我们一起

也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的5点到7点这个时段来关注下班万岁。大家好，我是霍毅，今天是10月15日星期四，我们马上要只有一天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就又迎来了周六和周日啊，所以现在是周四的下班回家的路上，是不是大家也非常的开心呢？今天跟大家共同分享的话题就是，如果说出去玩啊，我们说到这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些地方，就是工厂，像什么名山、大山啊、古镇、古城，还有主题乐园，我们都不新鲜了啊，谁没去过呀？而且到处都是人啊。所以现在呢，有一个类目火了，就是工厂啊。这个比如说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海南文昌的火箭工厂，包括造船。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海南文昌的火箭工厂，包括造船厂、新能源汽车厂啊，这些地方呢正在成为油进厂油啊，这个词儿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大众视野啊。前段时间呢已经上了热搜啊。所以也欢迎大家，如果说真的能够进厂油，您打算去哪个工厂看一下呢？欢迎通过微信来搜索一百张家口，说说您想去的工厂啊，咱们一起开开眼，或者说您已经去过哪个工厂了。在6:45和17:30这两个时段是下班万岁的互动环节，我们猜歌名赢红包。上一个我们的互动环节已经过去了啊，所以呢我们就等待着6:45我们继续发钱。如果说在这两个时段您猜对了歌名，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20元的转账。那么如果此轮没有人猜对的话，我们的奖金啊，是这个奖金池就直接滚到下一轮，2000元封顶啊，2000元是上限啊，不能再多了，同志们，有点吓人。来刷新一下此时段的市区路况，目前在钻石中路南向北学院南路拥堵890米啊，我们提示大家，学院南路南向北的方向拥堵非常的严重，有890米的拥堵。顺利中路南向北朝阳东大街有341米的拥堵。钻石北路南向北五中小巷到建设东街335米的拥堵。胜利中路辅路南向北胜利中路路口到工业东街拥堵358米，滨河北路南向北建国路拥堵214米。也提示大家，我们行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此时此刻迎来了我们的晚高峰，路面的交通压力非常的大，您一定要注意文明驾车，稳驾慢行。

怎么样，今天大家累吗？真的是一点都不会累吗？不是吧，我觉得周三周四是最难熬的，今天还好点，就是熬完了今天咱们就离周末很近了啊，还有一天的班，怎么也咬牙坚持了啊。但是周三，我觉得周二周三是最最最最难熬的，一想想这早着呢，但是过完周四尤其是这个点已经下班了啊，所以呢这个心情就开始舒缓起来了。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这未来几天的天气啊还真的是不是很好，今天虽然说秋高气爽，但是明后两天张家口市区将迎来持续的降水的天气过程，尤其是从17号开始，受到降水的影响，最高气温会出现显著下降，所以也提示我们有外出计划的朋友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另外呢，我们雨天出行道路湿滑，也提示您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天气变化，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小雨或阵雨，气温降低，最低气温市区及坝下9到12度，坝上1到4度，最高气温市区及坝下17到20度，坝上12到15度。我们17号坝上地区，我觉得不一定是小雨吧，也许是小雪吧，是吧？对呀，这个如果您经常上坝啊，那就穿上羽绒服吧。我本来想说穿个薄外套，我觉得薄外套已经不适合坝上了。嗯，而且18号呢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大家可想而知啊，只要一这小刮一小风一刮起来，那就冷暖自知，秋裤穿起来。

0: 这时间过得真快呀，18:44啊，我们马上又要进广告了，同志们，还没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你看这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所以呢我们依然是一分钟的广告，也希望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节目。
1: 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垃圾分类儿歌，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剩饭剩菜瓜果皮，厨余垃圾放蓝桶，金属纸盒塑料瓶，可回收物放绿桶，电池农药杀虫剂有害垃圾放红桶，垃圾分类要牢记，文明行为我做起。
3: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1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只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只需要1年的时间。
4: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越发泛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才突然明白，原来时光会老，原来我已经成为了父母的依靠。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100陪你温暖回家路。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大家好，我是霍一，刷新一下路况。在钻石中路南向北高后街拥堵817米，清水河中路北向南建设西街拥堵353米，胜利中路南向北的朝阳东大街拥堵341米，胜利中路辅路南向北的胜利中路路口到工业东街拥堵358米，建设西街东向西的方向依然是在东方虹桥这个位置有780米的拥堵。我们妥妥的晚高峰已经正式到来了，你看这个东方虹桥啊，上一时段是800多米，现在稍微好点也700多米。所以大家知道是因为什么吗？就单纯的车流量比较大，还是说这个地方比如说路口有施工是吧？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可能性，不可能就是有交通事故吧。因为前两天啊，就昨天的时候，东方桥这个位置也是堵得非常厉害。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聊了进场游啊，最近这个进场游非常的热，说的我都心动了啊。我们怎么着也得先去趟北京的首钢园呀，那么近是吧？那么近那么美，这么近那么美。本来周末到河北，咱们就周末去北京转一转啊。刚才上一时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的外国人，他其实现在专程来中国看工厂啊，就看一下原来就是我们去美国硅谷啊，现在多了一个新的去处是吧，我们的华为工厂啦，小米工厂啦啊等等，一些 AI 呀、啊、我们的这些高科技工厂啊都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啊、包括刚才我觉得如果去海南文昌的话，就是很多朋友在海南有房，所以其实海南文昌到了今年

0: 就是冬天最冷的时候，假如说过年的时候您家要去寒假，因为海南岛本来也不大是吧，所以顺道带着孩子哎去文昌转一转，看看他这个火箭工厂，我都很想去啊。或者就是没房，咱现在就是住民宿也可以是吧，住上15天。
1: 好像没有终点，就嘛是欲望取
0: 向。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这个之所以外国人专程来中国看工厂，核心还是因为咱们的这个硬核制造是吧，说明咱们厉害，人家才来参观啊。看一组数据非常提气，2026年1到9月，中国整车出口820.5万辆，同比增长65.8%。那么820

说了，国产的二代刀片电池交出了一个亮眼的答卷，从10%冲到97%，最快只要8分25秒，充电功率突破1.2兆瓦啊！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意思，咱去服务区了，上了个厕所，买了杯咖啡的功夫，这电充的差不多了啊！原来8分钟，你想10分钟的时间嘛，对吧？跟油可能也就2分钟啊，但是现在这个2分钟和8分钟差距就不大了，是吧？原来那就对不对？好长好长时间，等老半天啊！什么叫做油电同速啊？原来充电就等半天啊，现在几乎跟加油差不多了。而且呢，在2026年的7月，国内的电池新国标已经正式落地。新国标对于电池的安全、性能和寿命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咱们以后买新能源汽车，电池就更加安全，也更加耐用，更加靠谱啊！国标出来了嘛。所以这两年身边开新能源的车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您现在如果换车有换新能源车的打算吗？以前大家老犹豫这续航够不够啊，充电方不方便呢，现在国外的人都开始专程跑过来啊，看咱们的生产线了。而且前两天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汽车的出口关税降了啊，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因为新能源汽车在国内目前相对内卷啊，所以哎，我们内卷怎么办？我们卖给外国人，挣他们的钱。国外的这个市场门槛降了啊，那么中国车走出去就更加的顺畅了，是吧？所以啊，你看一天20000多辆车呀，要驶向这个东南亚呀，包括我们周边“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是吧？我们交的这些好朋友，关键时刻就得，对吧？买咱们的新能源汽车了。刚才说到的这个国产二代刀片电池啊，有朋友问了，说这是个什么意思啊？它这个刀片电池其实是比亚迪推出的。就是其实我从去年就想换车，一直在犹豫换什么车啊，就是又想换油电混，又怕用不住，然后换个燃油车也不知道换什么，所以我这个就是属于那种徘徊等待的一类啊，都已经等了有快两年了。

这个电池包里面。那么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同样的空间可以塞进去更多的电池，它的续航更长啊。那么刀片电池用的叫做磷酸铁锂材料，它的安全性更高啊，针刺都不起火啊。这个是一代刀片，二代刀片就升级了。在今年的3月5号，比亚迪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啊，王传福的话了，他攻克了电动车的两大世界性难题：充电慢和低温充电难。这就是北方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科普相对来说没有南方那么快的主要原因吧，就是到了冬天大家就犯愁了啊，那么冷，对不对？它的这个续航就开始打折了啊。那么二代刀片呢就会好很多了，在-30度的极寒环境下，从20%充到97%啊，也只要12分钟，嗯、只比常温多3分钟。刚才我们说的是8分多，是吧？再说一个关键点，就是二代刀片呢，它。

说到这儿，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进场游这个事儿啊，最近非常热，我们推荐了很多的地方给大家，四川成都、海南文昌啊，还有首钢啊，北京首钢园儿。大家如果对这些就是新一代的科技啊很感兴趣啊，就是想熟悉想了解啊，那可以连带着小朋友是吧，没有小朋友自己去也行啊，对吧，一个人出去玩我觉得也不是说哎呀这多孤独了是吧，只要有时间有钱啊，每天都会很快乐。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下班万岁，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出场游，您喜欢去哪玩呢？刷新一下路况，在钻石中路南向北的学院南路529米的拥堵，长兴路北向南至善街拥堵340米，建设西街西向东的西苑北路有480米的拥堵，提示您注意行车安全。我们需要先进一小段的广告，然后是应急之声的部分，随后就是6:45，我们跟大家一起再次的 happy 起来。我们马上回来。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4: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5: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6: 奶奶，您慢点，坐我这里吧。
5: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7: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5: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8: 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9: 正是对生命最深刻的爱护，才有时刻准备的坚定守护。FM 100应急栏目，传播应急资讯，科普应急知识，宣传应急服务。FM 100应急栏目，打通应急发布最后一公里，为您的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1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安全生产形象大使张小安。
11: 我是张小泉，从今天开始，我们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这部条例2025年7月17日张家口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6次会议通过，2025年9月29日河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批准。关于张家口安全生产条例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理解。它不仅仅是一部地方性法规，更是张家口市为应对其独特的安全风险，保障高质量发展而制定的关键性、纲领性文件。今天我们学习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以下内容。
10: 第一条，

0: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工作，防止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河北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1: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以下统称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有关法律法规对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安全、铁路交通安全、水上交通安全、民用航空安全以及核与辐射安全、特种设备安全等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0: 第三条，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安全生产工作应当以人为本，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安全生产工作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分级负责，属地管理遵循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强化和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与政府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1: 第四条，是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工作协调机制，组织有关部门依法编制修订安全生产权利和责任清单，并接受社会和监察机关监督，各级人民

0: 政府应当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是责人分管安全生产的负责人和其他负责人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述职问询制度，将安全生产履职情况纳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述职内容，并建立安全生产巡查督导、安全生产约谈、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等制度。刚刚我们学习了张家口市安全生产条例一到四条，希望大家都能了解它的重要性。
1: 这是一部立足事情、聚焦风险、明确责任、强化预防的地方性法规，它既是一部在张家口落地生根的实施细则，更是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0: 都管用。那么问题来了，您真的会洗手吗？可能很多人觉得洗手谁不会啊，冲一冲搓一搓不就完了吗？但是科学洗手有几个关键点，少一个都不行。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共同关注如何科学正确的洗手。
1: 从洗手开始，五十一、五十二、
2: 五十三、
1: 五十四。找到了，继续战斗！哈哈，成功登陆，兄弟们准备入侵。
2: 轮到我来养神啦。
1: 你不也没洗手？
2: 我手不脏啊，而且我手不接触食物。
3: 全体注意，开始进攻！大肠杆菌入侵肠道，葡萄球菌空降眼结膜。
1: 哎呦，我的肚子好疼，
2: 我的眼睛好痒，怎么越来越红啊？
4: 孩子们，你们被致病微生物入侵了。看，这就是致病微生物，主要包括细菌、病毒、真菌、寄生虫卵等。小甘，你没有洗手就抓东西吃，大肠杆菌通过你的手进入你体内，导致你肚子疼。小静，你没有洗手就揉眼睛，葡萄球菌通过你的手进入眼睛，导致你眼睛又痒又红肿。
1: 原来我们的手上有这么多坏蛋。我们的泡沫能打败致病微生物，
4: 记住要彻底清除它们。这场战斗至少需要20秒。现在接招吧，七步洗手法。第一式，内洗手掌，尝尝我的掌心风暴。第二式，外洗手背，布下手背法网。第三式，夹洗指缝，泡泡卫士使出指缝射流。第四式，弓洗指背，发动关节重锤。第五式，大洗拇指，开启拇指出击绞杀。第六式，力洗指尖，看我指尖断头。
1: 不、我的秘密基地。
4: 第七式，腕洗手腕，展开完美收关环，全部逮捕。干得好，一定要用有洞的清水彻底冲洗干净。
2: 哇，我的手洗干净了，那些坏蛋致病微生物再也别想靠近我们。
4: 小朋友们请记住，饭前便后、课间游戏、外出回家、接触公共物品后，都要用七步洗手法认真洗手哦。
5: 正确洗手，守护健康。
0: 以上是关于如何正确洗手，我们也共同关注了我们的相关视频，跟大家再把科学洗手的五个关键点重复一下。第一，要用流动的水，我们盆里的那点水啊，越洗越脏，这可不行。第二，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如果说光用水冲，只能冲掉灰尘，但是杀不死病毒和细菌。第三，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20秒是底线。如果说小朋友洗手的话，您可以教小朋友唱两遍生日快乐歌的时间，千万不要让小朋友搓两调就直接

洗完手。第四是覆盖双手所有部位，像我们的手心、手背、指缝、指尖、大拇指、手腕，这些地方一个都不能漏。第五，洗净后要及时擦干，因为湿着的手更容易沾细菌，用干净毛巾或者是纸巾擦干，或者用烘干机吹干。以上五条不花钱也不费事儿，但是关键时刻能够防病。我们秋冬季节家中有老人有孩子，更要把洗手这件事儿当回事儿。接下来考大家一个应急知识，那么科学洗手揉搓时间应不少于多少秒？ A 5秒， B 10秒， C 20秒， D 60秒。如果说您知道正确答案，欢迎您通过微信搜索100张家口把正确的答案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我们节目组为您送上的精美小礼品。以上是应急之声的全部内容，更多内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节目。

0: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1: 太冷了，
2: 来，八戒，喝杯热水。
1: 师傅，我都喝了3壶了。
2: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1: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2: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1: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2: 哎，为师，哎，
1: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3: 呆子，活该！叫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
4: 安全用电请检查，别让老化电器线路毁了你的家。
5: 嘣嘣嘣嘣嘣！
6: 上班时间我会努力工作，下班之后我要享受生活。下班万岁，一档全新的互动节目。下班之后吃喝玩乐哪里去，听下班万岁。每晚下班万岁，下班时间等着你。

下班时间听下班万岁，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终于来到了我们第二轮的猜歌环节啦，但今天没有什么惊喜啊，就是20块钱，除非今天大家伙还有人猜不对啊，没人获奖，那咱就滚到明天了。看刚才我们上一轮的应急之声梦醒就说了，看洗手啊，这得洗够20秒，还答对了，好几个朋友也答对了，时光也答对了，开心也答对了啊。没错啊，就是尤其家中有小朋友的，你一定得提醒他，这不洗手就吃东西特别容易得病，现在的这个诺如病毒，为什么很多小朋友啊就拉肚子呢，发烧拉肚子，对吧，就跟这个病毒是有关联的，然后小朋友摸这儿摸那儿的，对不对，摸完了然后就直接吃东西呢，所以我们要提示小朋友啊，我们认真洗手才能够预防很多的疾病。来关注一下市区路况，目前在全市范围内，钻石北路北向南商务南横街道建设东街拥堵170米，建设西街东向西从清水河中路到西苑北路拥堵326米，建设西街西向东西苑北路有270米的拥堵，金线北向南的方向从高家屯南街到高家屯北街有382米的拥堵，最后是宫村北横街西向东宫村南路拥堵133米。马上进入到我们第二轮的猜歌环节，幸运数字是几呢？六吧，这个数挺吉利的啊，六六大顺啊。看一下我们稍后的时间谁能够猜对啊，幸运数字是六，也就是第六个猜对的我们的听众可以获奖。规则是通过微信搜索100张家口，然后是大写的100啊，很多朋友说诶怎么搜不着啊，您如果您搜的是小写的100张家口啊，那是弹出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那么关注完了之后呢，把您听到的歌曲的正确的歌名发送过来就有机会获奖。马上开始第二轮的猜歌环节。

霜，第九名是放过自我，第十名是从宝木，我们叫你宝宝吧。还有青春二乐啊，真枫叶，还有 November， 你是十一月出生的吗 ？November L Y， 大家都答对了啊。哎呀，我得卖个关子啊！我得让没点到名的人再等一会儿再回家啊，非得让您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停车场里再待五分钟。来自于黄小虎的《没那么容易》，这一路走来真的不容易啊！这首歌曲其实很有共鸣啊，我觉得可以从爱情的这个方向啊，再去引申到我们整个人生也好，甚至是国家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了，说到了工厂类的这个旅游产品啊，现在它的这个同比增长率还是非常高的，亲子游的订单超过了68%，同比增长36%啊。说明什么？包括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说很多外国游客来中国，就以前就是看长城、故宫、兵马俑，现在呢他们多了新的行程啊，去深圳看无人机，去杭州看机器人咖啡馆，去小米汽车工厂看一辆车怎么从钢铁变成整车，是吧？甚至有人花$9,000$9,000专门参观中国科技工厂深度考察团。所以如果不亲临工厂车间，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中国创新的规模、速度和体格。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全球航运商业网络的首席执行官伯兰特陈说的这句话。所以曾经呢，咱们的中国企业需要远赴国外，是吧，进修技术。如今呢，国外的考察团排队挤着咱们中国的企业车间，想想真是提气啊！咱们从输出技术到上门取经啊，这个反转花了几十年。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来的都是那么容易的，对吧？我们以前师夷长技以制夷，什么意思？把外国的东西学回来，然后再去对付他们啊，这是清朝时候的事儿，对不对？所以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我们的祖国让我们更有提气，更有底气啊，我们的制造业也越来越有分量了。所以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是吧？什么事儿都没有那么简单，咱就得抡起袖子加油干呀，同志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新的科技啊，就新的是工信部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一个宣布，就在10月14日，中国已经实现 T1200，也就是 T1200 级超高强度碳纤维百吨级量产啊，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这一级别的碳纤维量产的国家。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周四的时候其实确实是很累的，对不对？我们普通人是养家糊口啊，但是啥也没那么简单。但是正因为不那么简单，正因为我们一直在奋斗在拼搏，才有了我们的好日子，才有了我们小家，也就有了我们的大家。所以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我们得宣布一下谁获奖了，要不然这位朋友等得太着急了。开心每天，恭喜你中奖了，虽然只有20块钱啊，还是很开心的，对吧？你应该是有我的联系方式，然后在节目结束之后呢，可以发送下班万岁来找到二维码扫码领钱啊。

所以马上要到周末了，如果说这个周末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先去北京的首钢园，对吧，那么近，去看一下，看一下我们的工厂越来越智能，也希望我们的制造可以越来越硬核，也希望每一个在车间里，在实验室里，甚至是在流水线上默默付出的人都能够被看见，也能够被尊重。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样子啊，就是咱们这

0: 个国家最踏实的样子。我们节目的最后刷新一下市区路况，来看一下目前拥堵较为严重的路段，分别是在清水河北路北向南的方向，长青路到清水桥拥堵519米，工人村北横街西向东的方向，工人村南路拥堵133米，建设西街西向东的西苑北路拥堵260米，滨河南路南向东朝阳西大街拥堵500米，金营县南向北的方向，高家屯北街道西苑中路有210米的拥堵。
1: 天气天，
0: 以上就是今天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5点到7点，也欢迎您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如果说有时间，依然来听我们的下班万岁啊！主要我们能发钱，我相信能发现金的节目不太多吧。好吧，也希望每一个下班的路上大家都可以开心。我们以上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明天再会。

0: 依法保障合法权益，给青少年一片蓝天。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1: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2: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1: 有宽带吗？
2: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1: 太好了，这就去办。
2: 详询移动各门店。
3: 伸出援手不孤单，志愿服务乐无边。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孙悟空找到了折月连环洞的后门。一看呢，有打这后门的左边有一个出水的暗沟啊，从沟中流出来很多的洪水，是人血呀还是玩意儿，这也不知道啊，反正是

这是油打里面流出来的。孙悟空一看，这肯定就是后门了。俺老孙不妨啊，变成一个水蛇进去。为什么呢？怕自己往里闯啊，有小妖怪守门认出来，就想变成一条水蛇钻进去。但是刚想变，慢来慢来，孙悟空叫着自己的名字，我要是变成一条水蛇，恐怕我师父的阴灵知道后会怪我出家人变蛇缠肠啊，我师父不喜欢蛇，我不能变，不能变，干脆我变成个小螃蟹钻进去。刚想变螃蟹，孙悟空不好不好，他又叫着自己的名字呀，恐怕师父又嫌我出家人脚多。你看这师父一死啊，这孙悟空啊神情有些恍惚啊，那原来变螃蟹也不是变的一次两次了，原来都没事儿，为什么今天这么计较啊？还是唐僧的死给孙大圣打击太大了，这一路西来师徒二人的感情太深了。你别看平常啊打打闹闹互相的怼，但是一旦是人没了，孙悟空还是非常尊敬师父的。哎呀，师父要嫌我脚多可怎么办呢？不能变螃蟹呀，干脆呀俺老孙变成一个水耗子钻进去得了。想到这里啊，孙悟空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水耗子水老鼠抽就钻进去了，由打那出水的阴沟当中就钻到了折月连环洞的天井之中啊，探出脑袋四下这么一看，哦，就发现呢那向阳处有一个小妖怪，干嘛呢？正在那里晒人肉干呢。啊，还有晒人肉干的，那感情那羊肉有羊肉干，牛肉有牛肉干，猪肉也有猪肉干，那人肉吃不了的也得晒干啊，拿着人肉把子一块一块的理着在那晒呢。哎，孙悟空一看呢心中一翻个，这么一酸呢，

我的儿啊，想必晒的是我的上房天印呐、啊！”孙悟空啊，有心赶上前去，抽出金箍棒一棒子，把这小妖怪给揍扁了，还晒我师傅的肉干，我把你打成肉饼。但是又一琢磨，如果我这么上去，一棒子把打死，显得我有勇无谋啊。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那老妖怪，那南山大王算账。孙悟空想到这里，又摇身一变，又变成了一个带翅膀的蚂蚁，往里飞呀、哎！你可千万别小瞧蚂蚁，那真是力微身小，好悬居，日久藏修有翅飞，闲渡桥边排阵势，起来床下斗仙机，善知语智长风穴，累积尘多随作灰，巧巧轻轻能爽利，几番不觉过柴扉呀。他展开翅膀，日无声无影，一直是飞入中堂啊。到这一看，哦，就见那南山大王啊，嗨，正在那里低头耷拉脑，一脑门子官司坐着呢。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个小妖怪噌由打后面呢就跳过来了。哎呀，大王大王，万千之喜呀、啊、哎，这南山大王啊皱着眉头把头抬起来了。喜从何来呀、啊你没看那先锋官都死了吗？大王，刚才啊我从后门外箭头上往外这么一看呢，我就听见有人在那里放声大哭啊。我还谁哭呢？我这一学摸，哎呦，您猜怎么着？闹了半天呢，是猪八戒、孙悟空、沙和尚在那里堆了一座坟呢，围着坟子在那里拜坟痛哭呢。大王，这还看不出来吗？那一定是他们三个真的中了计了，把那个人头啊真的认成了是唐僧的人头，埋在那里起个坟，所以呢在那里祭奠呢。大王他们中计了。孙悟空在暗中这么一听，怎么的，把孙悟空给乐坏了呀。哎呀，你听着话音啊，哦，这么说我师父没死啊，那个人头是假的，哎，俺老孙怎么被他们给骗了，俺老孙被他们给骗了，被他们给骗了。哎，他上当啊，太高兴了。怎么师父没死啊，那能不高兴吗？他也没功夫再听着南山大王跟小妖怪搭言了。既然我师父没死，我去找找找找。孙悟空一转身，飞过中堂，东张西望这么一看，哎，就发现中堂啊旁边有个小门，关得严严实实的。我从这小门钻进去看看里面是何所在。他飞到小门这里，由打门缝就钻进去了。他小蚂蚁那有多大个呀，钻进去一看，哦，就发现里面呢是个大园子，隐隐约约能够听到人的悲泣之声啊。循声再飞过去，飞到深处啊，就发现一丛大树。哎，这个地方啊树木还真不少，就见有两棵树对着种的，这两棵树上啊各自绑着一个人呢、啊、其中一个，哎呀，正是自己的师父唐僧啊。把孙猴子乐坏了，心痒难挠啊。这原著上就给这四个字，心痒难挠。你就琢磨琢磨孙大圣那个心情啊，忍不住说也甭变了，就现做本相，往前一根步走到近前，师父啊。唐僧一听孙悟空这音儿，扭脸一看，哎呀，悟空啊，你可来。

0: 来了呀？你跑哪去了呀？让师傅我呀好生盼望啊！悟空啊，快救我一救！悟空，快救我一救啊！哎，孙悟空一听啊，唐僧会说话，活的，这更确定唐僧没有死了。师傅，你别光叫俺老孙的名字呀，恐怕面前有人走了风声啊！哎呀，我着急呀，怎么这么半天你也不来救师傅啊？哎，师傅你有所不知啊，俺老孙跟八戒本来来救你，没想到啊，那妖怪告诉俺老孙已经把你给吃了，拿个假人头哄骗了我们，我们跟他恨苦相持才到如今呢，没想到师傅啊你还活着，你既然有命俺就可以救你，请师傅放心，你再忍耐片刻，等老孙把那妖怪弄倒了再来救你。
1: 好好好，哎呀我活着我没死呢，
0: 好好好，嘿嘿，俺老孙去弄那妖怪去了。
2: 孙悟空啊，哎呦欢喜若狂啊，念声咒语唰腰身又变成个蚂蚁了，然后回转中堂，盯到了正梁之上，一看呢，这下面那些小妖怪全都挤在一起，是嚷嚷纷纷的。还有一个小妖怪正在给那南山大王禀告呢：“大王，他们看到咱们门堵了，攻打不开，咱们呢再耐心的等两天。我想用不了两天呢。”他们在坟前呢，今天哭一天，明天再哭一天，后天复了三了，圆了坟了，他们也就回去了。等到我们打听他们散了呀，再把唐僧拿出来，哎，剁吧剁吧，切碎了，用些大料煎了，香喷喷的，大家呀一起吃，都能够延年益寿啊！哎，不，怎么的？刚说到这里。有个小妖怪出来了，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啊，还用大料煎了？我告诉你啊，吃这种珍贵的东西，吃唐僧肉那么嫩的肉啊，那得清蒸啊，清蒸吃才鲜呢。用大料这么一味呀、啊，哎呀，那什么滋味呢？啊，大王别听他的，咱们清蒸吃。哎，旁边又走出一个妖怪。清蒸什么呢？大王啊，依我看呢，还是把唐僧煮了吃，煮了省柴火呀，一咕嘟水一开就熟了。哎，旁边又有一个妖怪，你们呢都不是美食家呀，都没吃过东西，这唐僧那本来就是个稀奇之物啊，那蒸了煮了就吃这一顿，那多浪费呀，依照我呢，大王，不如啊，咱们用些盐把这唐僧给腌了，腌成腊肉，咱们呢吃长久些。哎，孙悟空在梁中这么一听啊，心中是冲冲大怒，这群妖怪，我家师父与你们有多大的仇恨，这般算计吃他啊，一种吃法还不行，冒出来好几种吃法。你们等着。孙悟空啊一伸手扒把这毫毛拔了一把，扔到嘴里嚼吧嚼吧，轻轻的往外这么一喷，念动咒语，嘣嘣嘣嘣嘣，所有猴毛啊都变成了瞌睡虫了。然后孙悟空照着这群妖脸上唰这么一撒，这瞌睡虫咱说过呀，只要是碰到妖怪脸上，那就会往鼻孔里钻呢。钻进去，这小妖怪呀、啊、就得打盹儿啊。甭管是谁，哪怕大罗金仙，那都得睡着了。果然呢，这瞌睡虫碰到妖怪鼻子眼儿，往里这么一钻啊，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不一会儿啊，这妖怪全都倒地睡着了。唯独这个老妖怪呀、啊。他倒也倒那了，但是睡得还不稳。他打梦拳。

两只手啊又揉头又搓脸，不住的还打喷嚏。孙悟空一看，呵，这老妖怪呀，可能是他妖怪妖气大啊，这一个瞌睡虫啊不行，得了，我呀给你来俩吧，奔儿又拔了根毫毛，又变成一个瞌睡虫扔到这个老妖怪脸上。这瞌睡虫啊是可以让孙悟空控制的，两个瞌睡虫，一个从左边进，一个从右边进，哎，俩鼻子眼这么一钻，老妖怪睡着了，孙悟空啊心中暗喜，噌由得梁上跳下来，现出本相，从耳朵眼里取出金箍棒，这么一晃，鸭蛋粗细啊，当就把旁门呢一金箍棒给打烂了，然后跑到后园高声喊喝，师傅我来救你来了。哎呀，悟空啊快过来帮我解绳子，绑坏我了，师傅不用忙，等我打死了妖精再来解你啊，噌，哎，这唐僧一看，你刚穿进来给我解开呀，这孙悟空要去打妖精，抽身跑到中堂举棒正要打，不好，等解了师傅再来打，师傅被他们抓久了绑了肯定木了啊，对，解师傅去，噌，孙悟空又蹦到园中，哎呀，悟空快来解我，哈哈，我来救你。孙悟空眼珠一转，慢来慢来，这妖怪还活着，我打了妖怪除了根再来救师傅，噌，他又窜外面去了，举棒要打，哎，不好，我师傅被这妖怪捆得肯定不好受，我先救他。好家伙，这孙悟空啊三番两次蹦蹦哒哒来来回回直跳啊，哎呀，唐僧被捆在树上悲中作喜，眼泪掉下来了，这猴儿啊想必是看到我不曾伤命，所以啊高兴的他呀都不知所措了，悟空辛苦你了，还是先给为师把绳索解下来吧。哦，好好好，孙悟空这才呀回过神来，赶紧过来把唐僧的绳索给解了，挽着师傅刚想走，老爷，老爷呀，您大发慈悲，也救我一救。

道吧？哦，他是何人？孙悟空用手一指啊，哦，对对对，悟空啊，快快解救他下来！他是一个樵夫啊，家里还有老母呢，也是一个孝子啊。哦，好好好，孙悟空过来，把这樵夫也给救下来了，然后搀扶着唐僧，拉着樵夫就出了后门，爬上石崖，过了斗涧，阿弥陀佛。唐僧这才双掌合十啊，仙徒啊，多亏你救了为师与这樵夫的性命啊！啊，悟能悟净现在何处啊？哎，师父，他们两个还在那里哭你呢。哎，你叫他们一声啊！好好好，八戒，八戒！唐僧提高嗓门这么一叫啊，再说猪八戒。在那坟前呢，哭得昏头昏脑，一把鼻涕两行眼泪呀、啊。一听有人叫自己，猪八戒转头一看呢，看到唐僧了。沙师弟呀、啊，你看，师傅啊，这是回家显魂来了，在那里叫咱们呢。孙悟空一听，奔过来，一把薅住猪八戒的耳朵：“你这个憨货，显什么魂啊？你仔细看看，这个就是咱师傅，师傅没死啊！”啊，沙和尚这么一看呢，哎呀，赶紧过来，扑通一声跪倒在面前：“师傅，你受苦了呀！我们都以为啊，您死了呢，多亏大师兄啊！”大师兄是怎么把您给救出来的呀？孙悟空啊，就把刚才事情经过讲述一遍。猪八戒一听，嗨，一蹦多高，咬牙切齿啊，抡起耙子，砰，把那坟子呀给搂了，然后掘出那人头，啪啪啪啪，你人头也倒霉，被猪八戒一顿乱爬，是砸得稀烂的。哎呀，唐僧一看，阿弥陀佛，你砸他为甚呢？师傅也不知道这哪家的倒霉蛋还冒充你让我朝着他哭了半天。哎，也多亏了他保全了我的命啊，不是那妖怪用他来搪塞于你们，可能就把我给杀了，还是把他好生掩埋一下，也方便我出家人之

他的又把这一包我的洞中啊搅出那一洞的妖孽，我再跟你去。孙悟空说，如果咱再进去打他们又费功夫了，不如啊找些柴火来，趁着他们睡断了根了。好，哪有柴火呀？这樵夫乐了，要讲捡柴火呀，这是我的专业呀。来来，我带二位长老去。就到了东山坳里，找了一些破烧竹、败叶松、空心柳、断根藤、黄蒿、老笛、芦灰、干桑，挑了若干担子就送到后门啊。孙悟空点上火，猪八戒说了，巧了，我这里有蒲扇。哪来的蒲扇呢？他不有两个大耳朵吗？把这耳朵这么一扇，噗噜噜噜噜噜噜，好，就当蒲扇了。这么一扇风，孙悟空把身子往上这么一跳，一抖身子，唰，把那瞌睡虫啊全收了，那毛不能烧掉啊。那小妖怪呀还没有醒呢，这烟火就着了呀。嗨，可怜那一洞小妖，没有半个能逃生的，连洞府是烧了个精光啊。那老妖怪呢，没起火前，孙悟空啊先把老妖怪四马倒穿蹄儿给捆上了，扔到了唐僧近前。这边一着火，一收瞌睡虫，那老妖怪也醒了，一睁眼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猪八戒蹦过来，光就是一耙子呀给搂死了，现出本相。大家一看呢，闹了半天是个艾叶花皮豹子精啊。嘿嘿，孙悟空一指着花皮豹子精，会吃老虎，如今又变成人，这顿把他打死才绝后患呢。阿弥陀佛，如是如是啊，既然如此，咱们呢再次上路吧。这樵夫说了，哎呀，各位长老啊，向西南不远，那就是我的家呀，请各位长老到我家里见见家母，叩谢各位长老的活命之恩，再送长老们上路啊。好好好，就这么着，唐僧啊也不骑马了，同着樵夫往西南走。走不多久就来到了樵夫的茅舍呀，远远就发现一个老太太呀，倚着柴扉，泪眼汪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正在这里呀、儿天儿地的哭喊呢、我的儿啊，你去哪儿了，我的儿啊？哎呦，一眼瞧见樵夫了，儿啊！樵夫一看自己的母亲还在，也顾不了唐僧了，娘啊，哒哒哒哒哒哒。跑过去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娘啊，孩儿回来了，哎呀，我的儿啊！老太太一把抱住，你去哪了？樵夫把这个事情啊给母亲这么一说，哎呀，老太太对唐僧师徒是感恩不尽啊，让进茅舍是热情招待呀、

安呐，我自打离开长安已然十多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天竺啊。这樵夫说，老师傅啊，您不要担忧啊，这条大路往西也就不满千里就到达天竺国。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
0: 看不到。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啥？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垃圾分类儿歌，小朋友讲文明，垃圾分类要分清，剩饭剩菜瓜果皮，厨余垃圾放蓝桶，金属纸盒塑料瓶，可回收物放绿桶，电池农药杀虫剂有害垃圾放红桶，垃圾分类要牢记，文明行为我做起。

0: 599元包邮到您家。平时这么大的玩偶至少需要399元，现在只要9.9，全网仅限200名，家人们赶快抢起来吧！
1: 哇，我想到超级大鳄鱼了，耶！
2: 您好，您的快递。
3: 您好，您的鳄鱼玩偶快递。
1: 老公，怎么包裹这么小？不会发错了吧？
4: 打开看看吧。没错，这不是小鳄鱼吗？
1: 这哪里是鳄鱼啊？这么小，这明明是只小壁虎嘛！奸商！啊！
5: 网络营销也需守住诚信底线。
6: 与青春共舞，与维权同行。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我妈无所不知，好像什么都知道。
1: 妈，
2: 你爱吃的零食啊，在厨房的最下面。
1: 哦，知道了，妈。
0: 她不用看就知道我在做什么。
1: 妈，你是不是想找吹风机呀？来了来了。
0: 我好像什么都不用说，她就知道。她永远知道我的喜好。
1: 我小时候啊，一次能吃一整条鱼呢。
0: 可是，
2: 哎，妈，你们怎么吃这么一点啊？这一点儿我就够吃了。
0: 我却不知道，他的饭量比以前小了，背也变得更驼了。
1: 妈，妈，
0: 精力也变得越来越差了。身体上的衰弱让他们孤独又无助，我却什么都不知道。
3: 岁月给父母带来忧愁，但他们对我们的爱却从未衰减半分。珍惜亲人，常回家看看。
4: 楼道畅通无杂物，安全舒心每一户。
5: 我严色关心啊，奉令断后。不光是啊，掩护人马往下撤，还有个诱敌的差事呢。丞相吩咐得很清楚，如果说咱们人马往下一退，司马懿肯定派兵将追赶。不管他派谁，你们只要把他引到木门道，你们就是奇功一件。二将也知道，丞相派了杨仪、贺马忠在那木门道那儿设下了埋伏。那么至于司马懿派谁来追赶，这位严和关兴可不知道。不过这两个人呢、啊，完全相信肯定司马懿得派人追，因为丞相诸葛亮是神算过人，不可质疑也不能质疑，你们就不必不信。可是谁能来追赶咱呢？这二将很担心呢、啊、担什么心呢、啊、看来这个断后这个差事挺好啊，掩护着人马往下撤呗。实际呀、啊，那比进宫当先锋官还难呢。这个掩护人马往下撤是个苦差事，武艺不高强不行，没有谋略还不行呢。有几位像人家赵云、赵子龙似的，你看看人家赵云在岐山掩护人马往下撤的时候，最后人家是一兵一卒都没伤啊，有条不紊，整整齐齐的把这个掩护的人马给你带回来了，那是多不容易啊，谁不竖大指称赞呢？可有几个能赶得上老将赵云的呢？不过魏延呐、啊，也确实不简单。魏延告诉关兴，不管谁来追，我打头一阵，咱们一是把人马掩护好，别让大队人马受什么损伤；二呢，咱把这个追兵啊想尽办法引到木门道去，咱们就可以在丞相跟前勤功了。勤功倒是个小事啊，真能够啊把曹魏军给引到木门道的埋伏圈里，那才叫本事呢。魏延不放心，不知道司马懿派谁来追赶。

说不定还许司马懿本人来追呢。他把探报打发出去探一探，当探报回来一禀报，他说司马懿派的是总先锋官张合追杀上来了。哎呦，魏延暗吃一惊啊，张合那是魏之名将，也可以说是自己一个老搭档啊。从打襄阳开始，俩人在那儿打起来以后，这仗可没少打呀，互相都比较了解，就是说人家会什么，魏延有什么本事，张合的枪法怎么样，魏延的刀马如何，互相都十分清楚。这事魏延还犯了合计了，他合计什么呀，要是别人呢、啊、我还真难有把握能把他很顺利的引进木门道，这张合不容易。别看张合性情暴躁，脾气特急，但是这个人呢、啊、也是很有韬略的呀，引他可不得好引，那得下点功夫啊。这功夫得怎么下呢，我得吃点苦头啊，就像两军作战是用苦肉计一样，我得摆出架势来，真想输给他，确实让他把我打得狼狈逃跑。大概张合呀能确信无疑，他能赶上来，这个事儿我还真得首当其冲了。他立刻就告诉关兴，你可别多想。

0: 其冲了，他立刻就告诉观音，你可别多想，因为什么呢，你看看丞相前掩护人马往下撤，想办法把曹魏军引进木门道，怎么我一个人都盯着呀，好像我抢功似的。哎呀，观星将军，我跟谁抢功我可也不能跟你呀。魏延说话是话里有话，怎么我跟你父辈关羽关云长，我们同在先主驾下称臣，你知道不知道，你关兴本事再大呀，你是子侄之辈，这关兴清楚。他巍然一笑，魏老将军，可您一个人要与敌将交锋，我放心不下呀，尤其探报说得很清楚，司马懿派来的是张合。
1: 嘿嘿，
0: 魏延点了点头，关兴，我告诉你，你呀只管放心，只要是张合没用枪打马上把我挑下来，你就甭管，我吃点亏就吃点亏，不然的话呀，这张合可不好引呐。关兴全明白，不过老将军您可也得小心点儿，你放心吧，没事儿啊。哎，这么着魏延才截住张合，这么一打，他真拉出一个拼命的架势来。但是呢，魏延呢，招法用得很巧妙，就像俩人下棋一样，他总有点啊丢招落失，就说有点棋圣不顾家的意思，求胜心切，光去攻人家去了，这家也不堪，那居也没人管呢，这马也没人看着，给人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让张合把魏延杀得盔歪甲斜，最后让张合一个苏秦背剑反背一枪，整

0: 您之前司马懿都再三嘱咐你，这可不是追别人，追的是诸葛亮，你得千万小心，特别注意，稍一疏忽大意啊，就要中诸葛亮的计。是不是前面有埋伏啊？
1: 对了，我得派人去探探。
0: 张合把马勒住了，派探报去探。探报探完了回来告诉他，甭管是树林子里还是山坡后头山坳里头，根本没有西蜀军校的踪影，就是魏延带着那残兵败将往下败呢。虽是这样，张合也没十分放心，他还继续派探报去打探。探了两三次，确实没有埋伏，张合放心，这回你魏延呐，我就给你插上两翅膀，你也飞不了了，就我非得你擒住不可。哼，张合杀了性急，越追也越高兴。天已经很晚了，追来追去把魏延关兴追丢了，现在这是哪儿啊？他一问手下军校，军校告诉他，来此已是木门道。哦，张合在马上挺身这么一看，哎呀，好凶的一座大山，山连山，山透山，山势十分险峻。不过现在天已经很晚了，看不太清楚了，再往远了看就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吩咐军校掌起火把，把火把点起来。哎，这些军校都看着张合呀，那意思我的先锋官，咱们还追不追呀？这时候张合也在犹豫。恰巧就在这时，忽听有人高声大骂呀，谁呀？魏延。也不知道他从哪边转出来了，到了张合的跟前，魏延气得咬牙切齿的：“好啊，张合啊，你是死追不舍呀？你以为你家魏延将军惧怕你吗？今天呢，我和你一死相拼了！”张合这么一听，好啊，我现在怕的不是你拼命，我是怕你跑。你从我手下跑掉，那多可惜呀！我要把你捉住，回去见我家都督一交令，那该多光彩呀！你来的正好，有本事这回你别跑了。说着，两个人刀枪并举，又杀到一处了。张合偷眼这么一看魏延呐，嗨，心说可怜的魏延魏文长，多会儿也没这么狼狈过，你看看。战袍都没了，甭说盔甲了，现在可好，就穿一小汗衫儿。你就这惨相，你还跟我打呀？回头我一枪就从马上把你掀下去就得了。打着打着呀，张合就听这魏延自言自语几个叨咕：“你说怪不怪？张合这鼠辈哪是我的对手？今天我怎么就会踢不了他呢？”差点把张合气乐了，心说俩人这会儿两马交锋，这儿打起仗来哪有一劲嘚吧的呀，你嘟囔什么呀？打着打着，魏延虚晃这么一刀，告诉你张合，你家魏延将军累了，今天让你再多活一夜，明日再取你的首级也不迟，俺告辞了。说着拨马就跑。张合一看魏延往下这一拜呀，是慌不摘路。哦，感情他道路也不熟，他也是瞎撞，那你能撞到哪儿去？魏文长慢走。说着张合催马鸣枪，以后后边就追。哗的一下追着追着呀，张合就觉得道倒是挺平整，不知道什么原因越追越黑，这怎么回事啊？他捂眼神这么一看呢、啊，哎呦，才看明白，感情是个大山沟。张合在马上一回头，他看什么呀？他看他手下的那些军兵呢。现在张合那些军兵啊，也不那么整齐了，一个是追的时间也太长了，路途也很远了，再说这些士卒 每个人都捡了不少的东西，

那不都累赘吗？背着的，扛着的，抱着的。所以张和这三千多人呢，在他身边也就剩个四五百人了。但是那些人也都没走，全都哩哩啦啦在后边呢，像羊粪一样。张和这么一瞧，怎么倒过来呀？怎么打着火把前面给我引个路啊？这什么地方？这是？感情张和不知道，他已经进入了木门道了。后边这些小校跑上来，举起火把让张和看。张和往两边这么一撒嘛呀，哎呀，他吃了一惊啊！怎么了？好家伙，这儿感情是两山加一沟，呵，两边的山峰啊，立陡悬崖呀，光秃秃的，有的地方连树都不长。哎呀呀，这么高的山崖，是人不能攀，马不能上啊。这大山沟里头可不能久停，如果说人家在这儿要有埋伏，那可就毁了。山沟当中这地方倒挺宽敞，那管什么呀？张和灵机一动，他赶忙把枪这么一晃，传令小校把后队变成前队，赶快由这山沟里边退出去。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就从他进来的那地方，山崩地裂一声响啊，咔呀，哗呀，呼，呵，这响声这大呀！光说什么叫山呼海啸，没有身临其境过呀。今儿可亲眼见到了，就觉得那山都在晃，真是山摇地动啊！就从咱们进来那山口的地方，由上往下，乱石横飞，是滚木直下呀！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就把张和进来的那个道给查死了。哎呀，张和大吃了一惊啊！不好，归途已被切断。看来呀，西蜀军大概在这会儿有埋伏，此处不可久停。他抬头看了看两边的山峰，那是没法上没法爬，只有前面这一条道，必须从前面这道这杀出去，那得要不惜一切代价，不管怎么样也得赶快脱离这个险境。他吩咐身边这几百小校赶快随我往外冲杀。你把后边的路不是给我掐死了吗？我从前面这路口这会儿冲出去。张和呀是这么想啊，前面那路口早就给封得严严实实的了，左边山头上是杨仪呀，右边山头上是马忠，他们把这些军校分布在两旁，那个连竹弩的弩匣手在前边，弓箭手在后边，人家在这埋伏好长时间了，地形地物都十分清楚。再说人家西蜀军是在暗处，张和是在明处，张和想看到这些人不太容易，人家看张和那是清清楚楚的。这时候杨仪就吩咐说不要慌，只见杨仪把令旗举起来了，举起令旗他不往下落，什么原因呢？他等着这张和，他等着张和走进这射程圈里边来，那连竹弩得够得着他，他才能往下摆这令旗呢。张和呀，他现在一个心意就是想从这木门道里冲出去，别的他不管，他根本没看出来哪儿有伏兵。呵，子催马撒着欢玩着命的往前跑，跑着跑着杨仪一看差不多了，他把这令旗啪往下这么一放。这时西蜀军呢一抬手，是万弩齐飞呀，哎呦，像冰头雨点一样。你算算杨仪和马忠带了一万人马呀，这一万人马里边有三千连竹弩的弩匣手，这些

侠手一齐呀、啊，搬动那连珠弩的那机关，这十支弩箭一块往外射。就是张和带着这点人，就那一般小校，你带着都是藤牌手也不好使啊，根本就没法封，没法避。手里头不是还有兵器呢吗？拿兵器拨打不行吗？你能打多少啊？一口气儿你打出十支箭去，那还有几百支呢。另外不是光这些弩侠手，还有好多弓箭手。哎呀，好可怜的大将张和呀，和他手下这些小校，连人带马一个没剩，让人射的都跟刺猬一样。张和张俊义被西蜀军乱箭攒死在木门道。后人有诗说，伏弩西飞万点星啊，木门道上射雄兵，至今剑阁行人过，犹说军师旧日明。曹魏军后边还有好多人马呢，司马懿派张和的时候，包括司马懿自己也算是三路兵呢，张和在前边，贾祀和魏平保着张和，司马懿在后边督着队。现在张和进了木门道了，连他带进去那些士卒是一个都没出来，这些援军很想救他，根本救不了，那个道啊都让乱石头和滚木给查死了。哎呦，把这后援的人马给急的呀，简直一个劲儿的直蹦啊。有人出主意，咱们能不能从两边绕过去呀、啊、要是耽搁了时间，张和将军有点闪失，咱们可没法交令啊。对，嚯、哦！

这曹魏军越聚越多呀，都聚在这儿。听远处山头一声炮响，把这些曹魏军吓了一跳。为首的二将贾祀和魏平举屋子里一看呢，哎呦，见远处山头灯光火把照如薄昼似的一般，大红轮罗伞下有一辆四轮车，车上坐的是汉丞相诸葛亮啊，可把这俩吓着了。我说诸葛亮在这儿呢，只见诸葛丞相把手中的大扇子一举，冲贾祀魏平打招呼呢。曹魏军听了，你们都听着，就这一句话不是吗？真灵啊！呼啦的一下，曹魏军几千人马连个出大气的都没有了，嘚儿的下子都把耳朵支起来，感情真听。诸葛丞相啊，说话声音不大，但是下边听得非常清楚。因为什么呢？现在这大山里边静悄悄的，山谷一点回声没有，诸葛丞相又在那山头上是居高临下，他告诉曹魏军，老夫我在这儿设下了一个围场，我要在这打围呀、啊。今日围猎，我是预设一马，没想到是误中一张啊！诸葛丞相这话说的还真有点隐喻呢，说是今天我设这围场啊，我想射死的是司马懿，没成想这张合误头误撞撞进了我的围场，让我把他给射死了。你们啊，赶快回去吧，你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往回走，回去告诉仲达，说给他早晚他将被我生擒活捉，尔等赶快退去，不得为误。这贾祀这么一听啊，啊，得令。嗨，魏平在旁边扒了他一下，扒了他干嘛呀？谁得令啊？他是西蜀丞相，咱们是曹魏的将军。贾祀心说，我都让诸葛亮吓晕了，你没听吗？他那不是告诉咱们，咱们不得令能行吗？赶快回去吧，谁还敢在这愣着呀？哇，曹魏军像潮水泄潮一样全都退回来了。回来跟司马懿这么一番学说，司马懿一听，哎，一跺脚啊，君一之子，我之过也。司马懿哭了，可惜这员大将，我再坚决点就好。本来我不想啊把追赶诸葛亮的这个将令交给他，因为张合这个人脾气特别暴躁，容易受激，容易上当。我再三嘱咐他，可他就是不听。那时候司马懿真有点心疼这员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现在张合已经死在木门，倒是为国捐躯，无论如何得把他尸首抢回来啊。等人家西蜀人马撤尽了，曹魏军这才在木门道这儿找着张合的尸首，司马懿班师回朝，回去奏明魏主曹睿，说张合死了。曹睿也哭了，怎么没想到啊，又折去寡人一员大将，他传旨厚葬张合呀。西蜀的人马呢，西蜀人马是安安全全，太太平平的回到汉中去了。这就是诸葛亮丞相第五次由岐山撤兵，五出岐山，第五次撤回了汉中。虽然说人马没受什么损失，也算得了些麦子，还打了几个胜仗，还杀死了曹魏的大将张合，但是诸葛亮的心情很不安呐、啊，很焦躁。本来这次啊，也可以说在陇西这一战打得也不错，军粮也不必十分忧心，还得了不少的麦子，应该说继续打下去。
诸葛亮在这边打着，岐山那边王平再一出战也很有力。

没想到接到李岩这么一封信，说是江东啊勾结曹魏，很可能要入寇西蜀，丞相不回来不行了。你想想诸葛亮这心情，他怎么能够不烦躁呢？他打算呢、到汉中这会儿把这儿安排一下，随后他立刻动身到成都面君呢，去见刘禅。刚要动身，有人来报说费祎、费文礼前来传旨。诸葛亮一愣啊，费祎来了，传旨来了。他率领着文臣武将出来接旨，当接过旨意之后，

0: 笑啊。诸葛亮愣了，
1: 书说呀，李严把军粮全都筹划齐备了，眼看就要运至前军了，丞相怎么无故回兵了呢？
0: 这丞相诸葛亮能不愣吗？哎，不对呀，是李严给我写的信呢，说是江东孙权有意要进兵西蜀啊，我被迫无奈才从陇西回兵，我是这么回来的。
1: 飞鹰也傻了，
0: 哎呀丞相，那可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据我所知，这个李严呐，曾经跟陛下亲口说的呀，说是他把粮草全都筹集好了，眼看就要运至军前了，不知丞相您因为什么突然回兵了，所以陛下很着急呀，这才下诏书来问问您。诸葛亮一听啊，当时是气冲斗牛啊，气坏了啊，这李严是怎么回事啊？他立刻派人查访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李严不是负责前军所有的粮草吗？一切寄养供应都是他负责，这次啊，他把这事儿马虎了，这粮草没筹备齐，他怕丞相诸葛亮见怪，李严呢，耍了个花招，他就给诸葛亮写了这么一封信，说孙权很可能勾结曹魏要进兵西蜀，丞相您拿个主意吧。信也发走了，李严是越想越害怕。他怕什么呀？开始是因为这个军粮供应不上，他怕丞相见怪，怪罪下来担当不起，他才憋出这么个招来。等这个招也使出来了，李严仔细琢磨，这不行啊，这个如果丞相回兵之后他非问这事儿不可呀，因为人家孙权那本来跟西蜀挺好的呀，根本没有入寇之意，那么丞相要追问起来。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5: 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秦三门，
7: 我是郑春明，
8: 我是吴宇良，
9: 凝学伟
5: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

0: 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一分钟可以刷几个短视频，一分钟可以打一只怪兽，一分钟可以选一部电视剧。可是你真的打算度过这样的一分钟吗？一分钟看上去微不足道，却可以创造无限可能。
0: 一分钟拥抱家人，感受温情。
1: 一分钟拥抱孩子，孩子开心的笑容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刻。
0: 一分钟感受一次速度与激情。
1: 一分钟可以极速奔跑400米。
0: 一分钟定格美好的瞬间。
1: 一分钟可以记录下身边美好的风景。
0: 一分钟可以体会阅读的快乐。
1: 一分钟可以读完一篇短文。
0: 一分钟表达不完时间的力量，但一分钟可以改变你的生活态度。很多的一分钟加起来就是人生，把握好每一分钟，这才是一分钟的意义。有的人被时间改变，有的人改变时间。一分钟你愿意做什么？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2: 没事儿，
3: 没事儿的，
6: 没事儿的，
5: 没事儿，
2: 没事儿的。
7: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8: 猪乱吃的叫湿垃圾，猪都不吃的叫干垃圾，猪吃了会死的叫有害垃圾，可以卖出去换猪的叫可回收垃圾。
9: 中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1/3城市急需垃圾分类，1/4城市已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别等垃圾包围你的家门口时再后悔莫及，垃圾分类人人有责，与你一起做好垃圾分类，让生活更美好。
10: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水，绿树成林，多一份绿色，多一份健康。把绿色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绿色流入大家的心中。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请爱护我们的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是品味书香节目主持人静文。

李严为了一己私念，他谎报军情，把诸葛亮给诓回了汉中。随后呢，李严又跟刘禅说，我已经把粮草给准备齐了，不知道丞相为什么回来了。就他这一折腾，耽误多少事儿？当然刘禅得下旨来问问诸葛亮了。费祎捧旨来到汉中，见着丞相诸葛亮，一问，诸葛亮把这经过这么一说，费祎又把这详细的情形这么一介绍，诸葛亮当时是非常生气，这李严太可气了，你耽误了军机，运粮不济，我本来就应该问你的罪，因为你是一个受过托孤之重的老臣，我不追究你的罪过就行了，你怎么扯这个谎啊？这还得了吗？这不耽误了国家的大计吗？诸葛亮传令啊，把李严捉来问罪，斩首，得把他杀了。李严本身犯这个罪过是真不轻，就是个杀头之罪，没什么可说的。当时费祎

0: 一坐在那儿，咱们一听啊，丞相生这么大的气呀、啊，要把李岩捉来砍头啊！啊，慢点，慢点，非给拦住了。丞相息怒，您别生气呀、啊，李岩嘛，不该如此，确实他犯的这个罪呀、啊，罪该斩首。但是丞相，李岩曾有功于我西蜀啊。他曾经受过托孤之重，那么看在先帝托孤之重的份上，请丞相能手下留情。
1: 诸葛亮用手捻着胡须，瞅着费祎，点了点头。费祎这个想提的不错，这个李岩呢，过去确实有过些功劳，也确实曾经受过先帝的托孤。
0: 好吧，我就不捉拿他了，我也不杀他的头了，可有一样，必须得奏明陛下，这个事情得跟刘禅说清楚，我是怎么回的兵。诸葛亮亲手写表，让费祎把这份表彰带回成都面君。费祎是没敢停留啊，哎，捧着这表彰他回到成都，交给了刘禅。刘禅一看这表啊，是拍案大怒。你别看刘禅他胡了八嘟，现在他也没明白，那他怎么会生气了呢？刘禅想的这事儿他和别人想的都不一样。什么原因？他特别恨这李岩。你说你这李岩啊，你怎么干这事儿啊？谎报军情，随便你乱写信呢、啊？啊，瞪着眼睛说胡话，说是江中的孙权勾结了曹魏，要想入寇西蜀，你拿这么大的事情开玩笑，这不等于把我相父给诓回来了吗？我曾经错过呀，我听那苟安的谣言，把相父给叫回来，耽误了多大的事情，我错了一回就行了，你们就不能跟着我再错了？这以后满朝文武全都学着撒谎，谁想说什么就乱说一通，这能行吗？这个不单是耽误了相父的军机，也误了寡人的大事，真是岂有此理。刘禅当时传旨，把李岩给我捉进朝来。捉来之后不容分说，推出午门斩首砍。哎呀，费祎过来说情啊，啊，陛下杀不得呀。刘禅看了看费祎，怎么杀不得呀？陛下，丞相本来呀、啊、对李岩做的这个事情也是十分生气呀、啊、但是丞相都没忍得杀了他，原因是李岩是一个老臣，也曾受过先主之托孤，陛下您就网开一面吧。哼，刘禅这么一听，相父没有杀李岩呢，相父非常之宽容，他老人家是一位仁厚的君子。不行，别看相父没杀他，寡人我非杀他们可。刘禅这可是真急了，火气特大。费祎说情愣没准，蒋琬也过来劝说，陛下，费祎说的对呀、啊，这李岩杀不得，他曾经有功于我蜀汉，不能将其斩首，望陛下开恩。刘禅又没主意了，瞅了瞅这二位，哦，你们都给他说情啊，不错，这李岩呐、啊，过去有些功劳，但是他也不能这么办事儿，撒这样的弥天大谎，耽误了国家的大计，误了相父的军机，本该当斩呐、啊！既然相父宽容了他，真是恩师格外啊。那么寡人我呢，看在众文武的份上，也饶其一命，但是再不能让李岩为官了，要将其折为庶民，把那帽子给他摘了，让他当老百姓去，赶出成都。这算把这李岩给放了，这李岩也挺后悔的。

后悔啊，也来不及了，晚了。把李岩贬哪儿去了？贬到梓潼。李岩呢，当天晚上收拾东西就要动身，蒋琬来看他来了，念其是同朝之臣呐、啊，在一块儿都这么多年了，也只有蒋琬来送送他。蒋琬呢，实际是来教训他来了，告诉李岩，你这个事情办得不对，今天虽然留下了一条命，你应该啊感激陛下，感激丞相，陛下也好，丞相也好，都应该把你杀了。因为什么呢？你是托孤老臣呐、啊，肩负重任、啊、丞相几次北伐中原，把所有筹集军饷军粮一切事宜都交给你了，这是对你多么大的器重啊！嗯，按现在的话来讲，那李岩就是一位总后勤部长，干系重大呀，关系着

文败胜负，国家汉高祖刘邦驾前有一位丞相萧何呀，楚汉相争啊，汉刘邦拜韩信为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去伐楚霸王去了，把萧何留在家里，是总督粮草军需。人家萧何在汉中是广开宴堂，大抓农业，兴修水利呀、啊，开出来的山河宴、流苏宴，大小王道池、顺池、草池、月池、江南池，人家保证前方的胜利，那是萧何。你跟萧何比比呢？李严是愧无容身之地，让蒋琬说的痛哭流涕，掉着眼泪离开了成都。李严走了，丞相诸葛亮由汉中回来了，后主刘禅率领文武百官接出陈郭呀。大家站在这会儿举目远望，只见远处里滚滚征尘，旌旗招展。诸葛亮丞相骑着马回来的，怎么没坐四轮车呀？由汉中回到成都，坐那么个小车，叽里咕噜的呀，走得慢，所以骑马回来了。刘禅呢，赶忙下了军辇，率百官站在路旁，垂手侍立那儿站着。那是皇帝呀，这给诸葛亮是多大的荣誉呀！诸葛亮已经听到禀报，说是陛下率文武前来迎接。诸葛丞相赶快下马，抢步上前给刘禅施礼。刘禅伸手相搀，相父多有辛劳。说着话，刘禅拉着诸葛亮的手上下打量了打量。哎，刘禅心里很难过哟，怎么了？他看相父诸葛亮这样风尘仆仆，满面憔悴，又一次由得岐山把兵马撤回来了。刘禅心里很不是滋味，上次自己呀听信坏人造谣，把相父给叫回了成都，这次又出了个李严谎报军情，且不说什么军机大事、国家大计，就是相父这个年龄呗，

没，丞相历尽千辛万苦设摆的空城计，自己都差一点当了人家曹魏的俘虏啊。那次这仗没打好回来了，丞相二次领兵出祁山，那是在建兴六年秋九月，因为攻陈仓不下，只得退兵啊。丞相领兵三出祁山，因为粮草没有接济上，摔伤了张苞，丞相身体又不佳，三出祁山又没有成功退回来。在建兴八年秋七月，诸葛亮丞相四出祁山，因为苟安造谣，刘禅下诏书把丞相给召回了成都。这次在建兴九年春三月，丞相五出祁山，由于李严谎报军情，丞相又把人马带回了汉中。唉，众文武心情都非常的沉重啊，觉得丞相身上的担子太重了，丞相过于劳累了。大家瞅着丞相诸葛亮，就觉得他哪次离开成都回来都消瘦好多呀，说明丞相未

我曹操用尽心血，所以在场的文武啊跟诸葛亮说了。诸葛丞相这么一听，陛下做得很对啊，他首先送刘禅还宫，然后自己回到相府。大家觉得丞相这么老远鞍马劳顿回来，怎么也得歇歇日子。没想到第二天早朝，诸葛丞相上朝了。

刘禅传旨赐座呀。诸葛亮谢座，陛下，老臣上朝恩疼啊。刘禅就把怎么处置的这个李严保举一人为长史啊。刘禅点了点头，不知相父保举何人？是李严之子李丰。哎呦，就这一句话呀，震惊了满朝文武。满朝文武吃什么惊啊？我家丞相真是宽宏大度啊！别看李严犯了这么大的错，谎报军情，按律当斩，天子把他贬为庶民了，丞相还没有株连其子，这点可是真不容易啊。这要没有点政治家的大度可做不到，再说那是什么时候啊？那是在三国时期，远在1700多年之前，诸葛亮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十分可贵，非常之不容易啊。在封建时代，一张嘴就祸灭三族，再不就祸灭九族，株连九族嘛，一人犯罪满门遭殃，连远亲近邻呐、啊、都跟着吃挂烙啊。要不怎么称过去的时代叫封建专制时代呢？诸葛亮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他能做到这一点，因其父有过而不株连其子，还要重用为长史，这一点很可贵啊。这也叫用人为贤。所以诸葛亮当着后主这番推荐，受到满朝文武的称赞，后主当时传旨召李丰来成都。李丰虽然很年轻，但是学识非常渊博，这个年轻人很有才华，要不怎么诸葛亮推荐他呢？李丰来到成都之后拜见了诸葛亮，随后就接任了长史这差事了。诸葛丞相这次回到成都啊，没有马上离去，怎么回事呢？诸葛亮啊，这次回来他已经是五出祁山了，人马是十分疲劳了，消耗也很大呀，现在很需要休整一番了，就是说应该啊讲兵习武，村府将士啊，等到兵强马壮粮草充足之时，是再次北伐呀。这个事儿还没忘，一天都没忘。诸葛亮特意啊选在绵阳附近的黄沙镇，在这块练兵，不单单练兵，是修士养农啊，还要搞些屯田，得发展农业，那当然了，农业发展了，粮食有了，你好去打仗，光是种桑养蚕也不行，还得冶铁呢，要不你拿什么打造军器呀？光是每次出祁山打那几个胜仗，得人家曹魏那点兵器呀，那不管用，自己得打这些刀枪。诸葛亮

那这不麻烦了吗？诸葛亮就多次修建过都江堰呢，曾经派1200个士卒常年守的那个地方修缮，有9华里的地方，那么一道长堤呀，起名叫诸葛堤。直到现在成都那儿还能看到诸葛堤的这个遗址呢。诸葛亮发展煮盐事业，他首先发明了火井煮盐。火井煮盐是怎么回事啊？其实啊，那就是现在的天然气。感情远在2000来年前，诸葛亮就已经发现了天然气了。我国地下宝藏那是非常之丰富。诸葛亮又发展了商业，就那个种桑养蚕呐、这个蜀锦呐、在三国时期西蜀在蜀锦方面这个财政收入啊，那是相当重要啊。你要强国要打仗，没钱没铁没武器没士卒没粮食，那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所以诸葛亮抓的是根本呢、光阴似箭，荏苒穿梭一眨巴眼的功夫，诸葛丞相在成都这儿休整了3年。这3年养的是兵强马壮，粮草丰足啊，黎民百姓安居乐业。呵，西蜀国中的文武百官高兴的都合不上嘴了，咱们丞相真是治国有方啊，当今之奇才呀。蜀国上下对丞相诸葛亮那是更加亲近了。忽然一天，丞相是上殿面君，向刘禅奏本说，现在士卒锐气旺盛，粮草足备，老臣要率军再次北伐，六出祁山。诸葛亮又要领着兵去打曹魏。当时满朝文武这么一听啊，全愣了。大伙瞅了瞅这丞相，又看了一看后主，哎呀，众文武心想，丞相刚回到成都这才几天啊，2-3年的功夫，怎么又要领兵去征伐呀？特别是这皇帝刘禅呢，他一听说丞相又要领兵出征去攻打曹魏，哎呀，刘禅当时就把眉头皱起来了。啊，相父，您已经领人马5次兵出祁山了，去曹魏较量，相父十分辛劳啊，士卒呢也非常劳顿，好不容易这次相父回到成都，能在这儿待下这么一段时间。

0: 其不为好啊。刘禅还有些话没敢说，心里说，相父您呐、啊、您真是个待不住的人，现在您看看国泰民安的啊，百姓吃的也饱，穿的也暖，咱们踏踏实实的就在西川这儿，咱们一忍，不愁吃不愁喝，得了吧，您何必又张罗着去打仗。诸葛亮听到这会儿，他正色禀奏丞相，把脸沉下来了，陛下并非如此啊，说你说的倒是很简单呢、啊、您就在这会儿太太平平的过两天欢快的日子就得了，那哪行啊，以老臣我来看的，不光是曹魏还是江东，一直对我西蜀是虎视眈眈呢、啊、尽管江东和咱们联盟为好，是不错的朋友了，但是人家也没忘了把咱们吞掉，之所以现在曹魏与江东未曾举兵啊，那就是说人家也在积蓄力量。老臣之所以举兵北伐呀，不光是为了去征讨曹魏北伐中原，也为了是保我西蜀啊，这就是说宫中有守。哦，刘禅这么一听，相父说的有理啊，怪不得呢，我把这事儿看容易了，我以为人家曹魏与江东没来打我，就你好我好他也好呗，感情不行啊。哎呀，相父看事比寡人远多了。可虽然是这样啊，刘禅还有点舍不得让诸葛亮领兵离开成都。相父啊，虽有北伐之意，能不能再在成都多留几日啊？诸葛亮一听，陛下，老臣已经做好伐魏的安排，我不日就要派有司设太牢之礼，到昭烈庙祭奠先主，就是刘备的庙，诸葛亮要去祭奠一番，祭奠先主之后，老臣就要起兵了。诸葛亮的话刚说到这儿，由打文官的行列之中走出一人，上前施礼，啊，丞相，以愚之见不宜兴兵啊。啊，诸葛亮用手一捻胡须，转脸一看，原来是太史乔州。乔太史何出此言呢？啊，丞相，虽然丞相舞出岐山归来之后休养生息，在成都练兵三年，现在看来士卒强壮，粮草丰足，但是我们剿之曹魏相比呀、啊，依我看还是远远不及呀、啊，因为曹魏占有九州之地，我们以一州之众伐九州之国，力量悬殊的太大呀。丞相，中原士气很旺，正像您刚才说的那样，咱们在这准备着，人家也在积蓄力量，再加之丞相为了兴福汉室，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啊，身体也大不如先了，就是说您的身体呀、啊，眼看就要垮了，你还不好好爱护爱护自己，您就别走了。乔州这话是发自肺腑啊。诸葛亮点了点头，他明白太史乔州这番话的意思，乔州这番话说得很深情，这完全是对丞相诸葛亮的爱护啊。乔太史，我受先帝之遇之恩，梦寐之间未尝不设伐魏之策，现在粮草丰足，军器完备，人马雄壮，可以伐魏，我看这是一个良好的时机呀、啊。今后若不扫清奸党，恢复中原，
1: 不见陛下也。并再出祁山，如果我要打不胜，灭不了曹魏，扫平不了中原，我再也不回成都了，再也不见陛下你了。哎呦，诸葛亮这几句话说的，在场文武这心里头咯噔一下子。
2: 特别是刘禅呐、别看他往日胡了八都的，今天听了丞相这番话，他就觉得这个鼻子这么一发酸呐、心里头也不是怎么那么不是滋味
0: 啊。相夫何出此言呢？就依相父散朝吧。
1: 刘禅呐，离开座位，转过影屏，把眼泪掉下来了。诸葛亮可没看到。诸葛亮下朝之后，吩咐有司赶快准备，自己亲自到昭烈皇帝庙祭奠。满朝文武全来陪祭，大家都陪着。诸葛亮亲自拈香，十国大礼之后，诸葛亮看了一看刘备的塑像，不由得泪如雨下。陈亮无出其善，未得寸土，负罪非轻。今臣不懂权势，再出祁山，是竭力尽心剿灭汉贼，恢复中原，鞠躬尽瘁，死而

0: 武所有的军校无不泪下呀。诸葛亮在昭烈皇帝庙祭奠完毕，然后回到相府点兵兴师，他要六出祁山。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两袖清风，公正廉明，刚直不阿，憎恶分明，上对朝廷尽忠，下为百姓请命，斗贪官，诛奸臣，断案如神，一心为公。请听长篇评书包公传奇。
4: 这时也周氏老夫人慢吞吞地说道，让三儿去见识见识也好，但是得要我大儿媳妇知道，让她来我们商量商量。不多一时，有人去把王氏和周老大先后都找来了，上前见礼已毕。老夫人就说了，我说周老大呀，我们家老爷想让我们家三少爷和你家长宝啊去放羊放牛，也就是玩耍玩耍啊。不过我还不放心，你得要啊嘱咐你的儿子好好带我的小黑子啊。另外大儿媳妇啊，你愿不愿意呀？娘，您老要是愿意，儿媳妇我没说的。好，周老大一听急忙啊，上前说道，老夫人只管放心，我一定告诉我的儿子，保护好咱们的三少爷，不让他出现一点差错，倘若是出现什么差错，我甘愿受罚。嗯，如此甚好。周老大回到家里，把儿子长宝叫来了，又是千叮咛万嘱咐，我告诉你小长宝，你一定把三少爷照看好，因为呀，我在包家已经都干10多年了，你保护好三少爷，否则的话我绝不饶你。爹娘放心吧。第二天，小长宝带着小黑子去放羊放牛去了。从此以后，三黑子就和牛羊在一起，每天到文曲河那边去放牧，哎，有时候到锦屏山去放牧。到那里呀，把牛羊一撒，他们呢该着玩就玩，让那牛羊啊自己去啃草喝水。长老呢带着包公到河里去玩竹排，学游泳。包公啊渐渐的在水里呀他不害怕了，还能在水里呀用脚趟水，觉得很有趣儿。长宝啊时时刻刻都不离他的身边。这一天

0: 气特别热呀，一点风丝没有，火辣辣的热。二少爷包海呀，热得很难受。他急忙跑到河边来洗澡来了，一边洗澡一边说：“嘿，凉快，凉快，太好了，舒服，太舒服了。”哎，
1: 这不是那三妖精吗？
0: 啊，他在这儿呢。嘿嘿嘿，好你三妖精，我想把你弄出来让你死，没想到你还长得挺机实啊。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哎，我说黑子，

0: 哎，我说黑子
1: 啊，二哥，你叫我
0: 黑子，你那么玩好啊，跟我来，跟着我来，我教你跳水。
1: 哎呀，好啊，二哥，我和你学跳水去。长宝一听可害怕了，跳水，三少爷还不会游泳，就学跳水，但是他怎敢说呀？人家是少爷，自己是长工的儿子，没权利阻止，只好在后边跟着。小包公跟在二哥的后边，
0: 包海一把手拉住他的手，就来到了一个去处。他把包公带到哪儿了？带到水深的地方来了。包海说，站这儿，就这儿，这块水深，你赶紧往下跳啊，水深地方跳水，你才能练出来好水性，你知道吗？这是个土包，土包上面呢长了一些杂草，但是包公一看这么深的水，我怎么能敢下去呀？他不敢，他就往后退。他又细一看，哎呀呀呀呀，这文曲河离这土包能有一丈多高，我掉下去这不得淹死吗？小长宝在心里想，在这里掉下去，你别说你不会水呀，即使你会水的，那都得害怕。包海呀催促说，快下快下，跳到里面学游泳，学跳水，二哥我教你啊，快下去吧。包公往后退之时，他一伸手啪往前这么一推，把包公就推到了河内，扑通。这回呀可把长宝吓坏了，他害怕，包海在上边抱板一看，心中暗乐，好啊，三妖精，这回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这时也小长宝急忙从侧面扑通跳下去，三少爷我来救你。小包公啊在水里啊他还不害怕了，稳了稳心神，又听见长宝来了，他高兴了，在水内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手刨脚蹬。这时也长宝就把他推到了岸上，他上岸了。包海一看小妖精没死，命大，转身走了。回到家中，他就把经过就和他的妻子一五一十说了，小妖精没死，咱们另想办法害他，反正不能让他活在世上。包公啊没在乎这事儿，一看二哥走了，他也没放到心里。转眼之间几个月过去了，他们要赶着牛羊来到锦屏山下，在这里放牛羊，大家伙玩看山景。小黑子看了一会儿，绕到前山额头峰，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然后感觉困了，在那一块青柏石上他睡着了。哎，正赶这时就感觉一阵风呜，紧跟着他好像有点冷，睁眼一看，哎呀，阴云密布，雷声隆隆，雨来了。当时他吓得急忙站起身形，跑向关帝庙前去避雨。山雨未来风满楼吗？包公他是知道的。正在这时，这雨哗，瓢泼大雨从天而降。与此同时，长宝和其他小伙伴们呢，都跑到关帝庙来避雨。关帝庙年久失修，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他们的衣服啊都浇透了。这雨下的天快黑了，天晴了，雨过天晴，大家伙赶着牛羊回到了村庄。这时啊，在村口有一个丫鬟，正是李氏房中的丫鬟，叫秋香，手中驮个盘子，见到了包公，急忙上前说，哎呀，三少爷，三少爷，哦，秋香，你来有事吗？我们二奶奶呀让我给你送张油饼来，她说你放牛放羊很累的，替我谢谢二嫂。

0: 说着话，小秋香把饼往过递，包公把饼接在手内。你回去吧，替我谢谢二嫂啊。秋香走了，包公看了看这张油饼真好，但是你是有那好心吗？这饼里他下了砒霜了。他心想害死包公，然后啊栽赃给这个秋香。就这样，秋香不知道啊，小黑子把饼拿在手就要往嘴里吃，就在此时手这么一哆嗦，怎么回事啊？雨林的有点感冒了，这饼啪嚓掉到了地上。他正要毛腰捡起来，那边来一条大黑狗扑上前，一口咬住这张油饼跑来。长宝一看，哎呀，三少爷，可惜这张油饼那是我家大黑狗，我把它撵回来。
1: 哎，撵回来也不能吃了。
0: 他们把牛羊赶回家内，周老大把小黑子接到上房给他换衣服。这时也小长宝把牛羊赶进圈里往回走。哎呦，大黑狗怎么死了？这怎么回事啊？七窍流血啊。哎呀，爹呀，不好了，咱大黑狗死了。

七窍流血，哎呀爹呀，不喊了，咱大黑狗死了。这一喊，周老汉真死了。周老大说，长宝啊，咱们这狗吃了什么东西吗？看样子是复毒而死啊。啊，长宝一想，眼珠转了转，哎呀，他把经过一说。周老大一听，看了看小黑子，三少爷呀，以后二少爷二少奶奶你可要多加防备他呀，给你什么东西你也不能吃了。可包公不以为然，包公这才回到家中，又把经过和嫂嫂说了。王氏一听，这还了得吗？这是二弟和二婶子要害他呀，心中暗恨老二做事太狠毒了，一面照看包公，给他吃药，盖上被子发汗。包公这一病，不但王氏精心护理，周氏老夫人呢也每天来照看着，帮着王氏料理一切。这一天包公病见好了，老夫人就问了，哎呀，小黑子怎么病了呢？这王氏就说了，娘，我三弟呀被雨淋了，感冒了，他可没说老二给油饼的事。啊、哦，安慰婆婆，娘你放心吧，我服侍他几天就好了。就这样过几天，小黑子病好了。可哪成想周氏又有病了。这王氏啊，忙前忙后的照看着，前后院跑，忙了一个团团之转呐。这天中午，包海夫妇直到包公病好了，正赶上包山不在家，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就来到了包公的房中。他知道王氏现在照看婆母呢，一见包公在床上坐着呢，哎呀，嘿嘿嘿嘿，这里是皮笑肉不笑的，三弟呀，你怎么样了？好没好啊？啊，好多了，我明天我就去放牛羊。哎呀，三弟呀，还忙啥的啊？急什么呀？多休息几天也不大紧呐啊！啊，多谢二嫂关心。哎呀，我的好兄弟呀，我讲一件怪事给你听听啊。我们家后花园呐，有一口枯井，那不是那枯井啊，你是不知道的。听说是啊，老祖宗在世时候挖的呀，也不知道那里面有什么。到公公出事后啊，哎，这井就干了，几十年也没有人问过，你说怪不怪啊？昨天呐，我到花园去观花，忽然听见井里边呢有人喊叫，我还以为呀哪个该死的丫鬟不小心掉在里面了。我趴在井边，我往下看，哎呦，我这一看不要之紧呐，我一不小心呐，把金簪子掉进了井里去了，真是急死人了。我恐怕婆婆呀知道怪罪我啊，我叫你二哥呀快去打捞。可是啊，你二哥长得那么大，井口太小下不去呀，这件事啊嫂嫂我不能声张，想来想去只好

的捞上来呀。包公闻听咸，感觉新鲜，又有些好奇，哦，果有此事吗？包海在旁边说，嘿嘿，你二嫂从来不说假话的，我试了，我下不去，三弟呀，你身子小，一定能下去。倘若三弟能下井去把金簪子摸出来，也免得呀你二嫂受咱母亲的责打啊！好，三弟，你就帮帮你二嫂子吧。包公虽然对二哥二嫂有些怀疑，但是他生性忠厚，想到是至亲的骨肉，哎呀，还是戒备心不足啊，满口答应啊。好，这不大紧，我去帮你捞上来。包海夫妇看见包公答应了，心中好乐呀，互相对看一眼，脸上有一丝阴险的笑容，四只眼睛露出了凶光，甚是得意呀。包公

那簪子捞上来，你动上绳，我就把你拽上来啊！行行，就这样，他二哥将绳子就慢慢往下竖，小黑子呢手拉着这绳子，哎呀，感觉挺好玩，嗯，真挺好，好高兴啊！他正在高兴之时，可哪成想包海猛然这手一撒，包公在半空中只觉得绳子那一松，唰，扑通啊，就这么一声掉进了井底。多亏井里呀没有水，没有淹着，要有水呀都得淹死。但是这一下子把包公摔了一个浑身麻木疼痛，这时他明白了，二哥二嫂真有害我之心呐！想到这里，包公又惊又怕，心乱如麻。现在自己被陷在这口枯井之中，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可如何是好啊？想来想去，包公知道只有自己救自己了。他睁大两只眼睛，四处张望着，四周一片漆黑，他抬头往上一看，见井口外面阳光明亮，他顺着这井壁往上爬，他想爬上去，可是怎么能爬上去呢？哎，看来看去的不一样啊，怎么那北边却是一个大缺口呢？或许我有爬出枯井的一线希望。想到此处，他急忙爬起来，也不管二哥二嫂丢砖瓦石头，顺着缺口往北摸去，一边摸着一边探着，在黑暗里摸来摸去，哎呀，是个缺口，而是一条一人多高的坑道。他顺着井底坑道摸呀走啊，走走一阵，忽然发现前面有一线亮光，哎呀，自言自语说，莫非是金簪发光吗？他急忙走过去仔细一看，不对，这光亮啊越来越大，心中大喜，跌跌撞撞的向着光亮扑去，越扑一看起来是亮度啊特别大了，终于来到了井底坑道的出口处。包公伸头张望，只见外面是一片荒草，他用双手扒开了荒草，钻井出来，见到了太阳，原来是站在了一条地沟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早在包公的老祖公活着那个年代，为了防范锦屏山的强盗来抢劫杀人，就挖了这个地道。但是后来呀，锦屏山被国家给灭了，包公祖父也亡故了，太平了，这枯井啊谁也没有用，也没有用，但是谁都不知道，就连包公他爹包怀仁都不清楚，你说包海夫妻他能知道吗？真是无巧不成书啊。如果说没有祖辈留下这防盗枯井和坑道，包公真要应了包海所说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的话了。可谁能料到这枯井坑道荒废几十年之后又救了包公的性命啊。包公是绝处逢生，脱离险境，不敢在这荒草丛中地沟里久待，急急忙忙跑回了家中，一进门就跑进自己的卧室，他想起自己的几次身临绝境死里逃生，满腹委屈，又气又怕，只盼嫂娘王氏早点回到自己的身边。正在这时，王氏从婆婆那里回来了，看见包公闷坐在床上，瞪着两只眼睛直发愣，很关心呐，三弟呀，你怎么了？怎么把衣服都弄脏了呢？

0: 受了委屈的，嘿，那种情感呐，油然脸色发红，眼泪流下来了。哎，王氏一看，他大惊失色呀，三弟你怎么了？他仔细观察哟，三弟你身上都是泥土和杂草，怎么回事啊？着急地问呐。三弟你闯祸了吗？男子汉大丈夫，眼泪多珍贵呀，闯了祸还好意思哭吗？王氏边说着掏出手帕就给小包公擦眼泪，包公还是不说话。王氏说，三弟呀，闯祸也好，你没闯祸也好，你说句话呀，你不说话岂不把大嫂憋闷坏了吗？啊，我想知道你到底为了什么，难道说你连大嫂也不相信吗？包公这时也开口说道，嫂娘对我恩重如山，黑子怎敢不信，只是二哥二嫂心肠太狠毒了。接着包公就把自己被骗进枯井摸簪，二哥二嫂落井下石，自己如何从井底坑道脱险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王氏听了只气得两眼流泪，他一把把包公抱在怀内，唉，三弟呀，前几天你二嫂叫秋香送给你那个油饼毒死了黑狗，我就嘱咐过你，嗨，没想到今天又闹出这么大的事，若不是祖上有德，绝死坑道，你这条小命岂不完了吗？啊，多亏苍天有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呀。正在他们说话之时，包山在外面办事回来了，见他们叔嫂二人在啼哭悲伤难过，发生什么事了啊？王氏就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包山闻听此言心中不乐，摇摇头说，岂有此理。欲知详情下回再说。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

0: 010-9427 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山林队员，一个个赤枪握刀，凝眉瞪目，杀气腾腾。警卫员小江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兜里，握住了手枪。老曹心里可没底了，他那心呢都提到嗓子眼了，心说要坏，我别把人家巡视员给葬送了。再看杨靖宇，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好似信步闲庭，神态自若。杨靖宇是什么人呢？那是经过暴风雨见过世面的，这个小小场面那不是太小儿科了。不过从对方这一系列不友好的表示里，他已断定必是发生了大的变故，他已经做好了应变准备。

0: 啊，装啥蒜呢？二当家的呢？他问的是二爷苏建飞。这个山头啊，原先苏建秋是大当家的，死了。二当家的是兄弟苏建飞。去年苏建秋看江二喜表现不赖，鞍前马后的挺能张罗，就提升到三贵，就是三把手。今天他竟人五人六的混冲开大当家的了。江二喜听老曹一问，他嘴里嘿嘿嘿嘿，哎呀，叫你少见多怪了。我先问问你，带来这俩空子是啥人？
1: 瞎你狗眼，这叫空子？
0: 这上头派下来的大干部。哟哟哟，可别吓着我啊。既上头派下来的，那么二当家的哪去了？他会不知道？你们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来呀，把这仨货给我码起来。
1: 码起来就是绑起来。老曹一瞪眼说，我看你们他妈个巴子谁敢
0: 啊。这群山林队员当然都得听三把手江二喜的了，呼啦以为拿绳子要绑。杨靖以鱼一摆手说，慢着，这帮人真就没敢动，
1: 这叫虎威，
0: 被镇住了。杨靖宇看看江二喜，不慌不忙地问，哎，这位老大，你是大当家的也罢，不是也罢，总而言之，我看你好像是在这儿说了算的人。
2: 嗯，那当然了。
0: 杨靖宇说，有没见面的朋友，可没有没见过面的冤家。绿林朋友讲究义字当先，我看你也不像个不懂江湖道义的人。
2: 嗯嗯，那是当然。
0: 那么我倒问问阁下见过我吗？
2: 没有。
0: 我得罪过你吗？面都没朝过，你得罪我个六。对呀，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今日见面，你二话不说进门先使个下马威，然后就要马起来，请问这是哪家的江湖道义？
2: 哎，这
0: 真正是画是拦路虎，衣服是渗人毛，一点都不假，好光棍输在礼上。杨靖宇两句话问得江二喜张口结舌，他翻浪翻浪小眼睛，卡巴半天嘴说，嘿嘿，你没惹我，可你们共产党惹着老子了。老曹说，哎哎，你小子嘴里干净点，
2: 我他妈就不干净，有话好好说，不许骂人。
0: 骂人？老子今天还要宰人呢。杨靖宇说，等等，听说红石沟山林队可是红军游击队的战友。
2: 嘿嘿嘿，那是他妈过去我们瞎眼了，交上你们这些六亲不认翻脸无情的朋友。
0: 等等，此话怎么讲？那我问你，我们山寨的大当家的是不是你们给杀的？现在又把我们二当家的骗去了杀害，这叫亲密战友吗？你们说一套做一套，一群笑面虎杀人贼。老曹一听，当时脑袋嗡的一声啊，哎，等等，江二喜，谁把二当家的骗去了？
2: 嘿嘿嘿嘿嘿，你们共产党县委县游击队连杀我们两个瓢把子还嫌不够，你们又来干嘛呀？啊，难道还想把我们红石沟山寨给平了吗？
0: 那位说瓢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头的意思。杨靖宇一听问题严重了，你说这是多咱的事儿啊？
2: 就昨天，你装啥糊涂啊？
0: 曹国平忙说，哎，江二喜啊，你弄错了，面前这位不是县里的，他是省委派来的巡视员，叫杨靖宇。江二喜冷笑说，我管他是哪个委派来，羊啊牛呀的，你们那边来的没个好人，往后老子见一个杀一个，来呀，把这三个拉出去跟我毕喽。老曹说，你他妈想造反？
2: 老子他妈反就反了， 他冲着几个山林

队员瞪眼睛，愣着干什么啊？拉出去，给两位当家的报仇。这帮人还真的对杨靖宇有点打怵，一个个胆儿突往前凑。其中一个人上前没敢抓杨靖宇，他一看江峰啊，个儿小，身子单薄，有道是吃柿子还得捡软的捏呢，哎，就是你吧。他一伸手，砰，刚要去抓江峰，江峰是警卫员呢，干嘛的呀，保护首长的，那手多快呀，啪一翻罐子就把他的手脖子抓住了，往怀里顺势一落，来个顺手牵羊，你给我趴下吧。这位就站不稳了，噔噔噔噔噔噔，抢了好几步，扑通闹个大马趴。哎呦呦呦，你小子有两下子，伸手去腰里掏枪，枪啊没了。再看他那只匣子早到江峰手里了，江峰压上子弹，枪口指着座上的江二喜说，不许动，动一动我二门手指头一碰你脑袋就得开花。老曹趁机会夺过一支步枪，这是江二喜的两只匣子也抽出来，咔吧掰开了大鸡头，一支枪指着小江，一只手指着杨靖宇，其他山林队员也都是拔枪抽刀。红松大厅里一片嘁了咔嚓嘁了哗啦声音，这是剑拔弩张，气氛紧张的见个火星就能爆炸。老曹可急坏了，为什么是我把首长给领

侧门，刷刷刷走进一个人。大家一瞧啊，进来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这姑娘长相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美貌惊艳。美貌惊艳这怎么讲啊，就是美貌绝伦，艳惊四座。那位说了，才艳惊四座呀，艳惊四座是不是范围太小了？哎，众位，我说的四座可是四个星座，感情是宇宙级的选美小姐。人家姑娘长得那可不是寻常的美，女儿家带着一身丈夫豪气，英姿飒爽，艳若桃李却凛若冰霜。只见她白色卷帕罩头由后往前兜，搓个麻花，高打蝴蝶扣，衣着搞素，闪披黑缎子披风，红绸子挂领儿，腰纱皮带，右肩左挎着一支快慢筋驳壳枪，红绸子枪刚下垂，来谁呀？这是本山寨女首领大当家的苏建秋的亲妹妹苏建梅，外号红领一枝梅，身前身后身左身右围绕八个贴身女兵，那都是武艺高强，全副武装，威风凛凛，英姿飒爽。那位说了，苏建梅怎么改来了？其实她早就来了，她正在为二哥苏建飞被县委扣押的事儿啊揪心挂肚呢。一听丫头们说上头来人了，她以为是县委游击队来的，不知又是何居心，就赶来瞧瞧。到了厅外，他没有进屋，从门缝塞耳细听。姑娘做好准备了，说好便好，说查了，撂下南北打东西。他一看是曹大叔领来的，他这心呢就放下一半。又听里头说，来的这位生脸的是杨靖宇呀。人的名树的影，这名字他好耳熟啊，记得听他二哥好像提过这个名字，是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又是什么省军委代理书记，是位了不起的英雄，文武全才。今日见此人，果然气质不凡，先有几分好感。江二喜当场犯浑，这让苏建梅很生气，眼见的场面僵了，他才一步跨进大厅，上前先把江二喜按住。二喜哥，收起你的家伙。又冲队员们喊，都把家伙放下，在家里拿刀动枪的，这是黄天霸上锅台，你们算哪道上的英雄啊？这姑娘说话声音不大，不过真好使。再看所有队员们都把手里的刀啊枪啊放下了，杨靖宇也朝老曹小江轻轻地摆摆手，这二位也把枪口搭了下来冲地，可是枪没还回去。在上边坐着的江二喜一看姑娘，大板牙一呲，像脚趾盖子。

小妹子，咋把你惊动了？来来来，上边坐，上边坐。正在打量面前的杨靖宇，到近前，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儿看了七八十眼。啊，这人长得真高啊，体态魁梧，相貌是天庭饱满，地个方圆，三山得配，好一派大丈夫气场。嗯，男人嘛，就得长这样才标准。看了一会儿，带笑一抱拳，请问您就是省里来的杨巡案吗？老曹忙解释，不不，不是巡案，是巡视员。老杨轻松一笑，还是叫名字吧，我叫杨靖宇。嗯，听说过，听说过，先前就听我大哥二哥念叨过

听说了一些，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老曹说，姑奶奶，你们家来客人就站着说话呀。呀，你看我慌的见了杨大哥光顾高兴了。江二喜说了，不对，该叫杨大叔。嘘，就你多嘴。姑娘瞪他一眼，还愣着干嘛？还不叫弟兄们下去，该干嘛干嘛呀。哎，对对对，都下去都下去。

老曹还没明白，你们俩怎么不走呢？杨靖宇笑了，你们俩拿着人家枪，人家能走吗？快还给人家。哦哦，这么回事啊。老曹小江把手里的家伙递过去，这两人千恩万谢走了。姑娘把杨靖宇等三个人让到他的住处，在小客厅里落座递烟献茶，客套过后，杨靖宇开门见山，说说吧，建梅同志。一听同志俩字儿，苏建梅眼泪刷就下来了，哭了，就把大哥二哥的遭遇像倒苦水似的全都倒出来。老大苏建秋的死因基本和老曹说的一样，我就不再重叙了。老二苏建飞这节是杨靖宇所不知道的，没想到又出事了。原来昨天下午啊，县委派人来通知苏建飞去驻地磐石东乱石喇子开会，商量联合打鬼子的事儿。苏建飞也没多想，这位二爷带着一个护兵就走了。到驻地进屋啊，没见着县委书记王达明，只见初监组长兼副大队长程斌在。苏建飞还笑了呢，程大队长，你找我呀？啊，进来吧。苏建飞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哪知道旁边蹭蹭蹭窜出四五个人，上边嗡就一拳，底下刷的一个绊子。苏建飞刚往旁边一闪，旁边汤汤两脚把苏建飞踹倒在地。

0: 团购大帮忙，实惠近万家。
1: 哎，我们团购大帮忙节目是开播以来啊，给大家推荐了不少质优价廉的商品，很多朋友都说了，不但呢得到了实惠，还少花了钱。
0: 听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为此我们是费尽了周折。
1: 首先呢，我们得选一款好产品啊，大家这么信任，经过千挑万选，我们终于确定了。

0: 天然溶洞洞藏的53度国窖球。
1: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是天然溶洞洞藏的啊？
0: 这洞藏酒的来历啊，只有天然的溶洞内微生物族群才足够的丰富，才能酿出入口甘甜、酒水生香的好酒。
1: 那咱们今天呀，再来说说价格。为此，我们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厂家进行。

0: 了艰苦的谈判，终于拿到了让老百姓想都想不到的价，
1: 怎么也得五六千吧。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冻藏53度国窖酒，可是冻藏9年的原浆酒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冻藏1年等于窖藏3年啊！
1: 冻藏这么久，价格肯定不会低吧？
0: 我告诉你吧，1箱6瓶，原价3980，厂家团购推广价1箱398。凡在咱们今天节目报名的朋友，您买一箱，我们再送一箱。每人只能限购买5箱送5箱
1: 啊，这么实惠啊，看来力度真的不小。
0: 但也有个遗憾，我们的节目只拿到了3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为止。
1: 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啊，电话是400-803-7899，400-803-7899，
0: 就看谁的手快了。再说一遍电话，
1: 再说一次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1箱398，买1箱送1箱，买5箱送5箱，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
0: 物流还是免费啊？
1: 没错，就是
3: 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张作霖他媳妇儿生下个大胖丫头，就那二妞啊，给他生了个丫头。张作霖非常高兴，骑着马赶到二道沟。到了屋里看望他们母子，抱着这孩子亲了又亲，啃了又啃，你看这玩意儿就这么怪。狮子老虎厉害不？虎毒不吃子。别看张作霖杀人不眨眼，对于自己的骨肉那也是爱如至宝啊。张作霖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思索半天给孩子起个名叫守方。张守方就是张学良的大姐，头一个。他娘当然也高兴了，把张作霖拉到屋里啊，就说：“孩儿啊，不要重男轻女呀，男女都一样。你看二妞给你生了个丫头，我怕你犯驴脾气。娘啊，我怎么能呢？说良心话，我还真喜欢丫头，丫头懂事立事。”嘿嘿，我一点那个想法都没有，娘你只管放心吧。张作霖嘴没说，心里想啊，什么丫头小子的，我脑袋掖着裤腰带上，有今天没明天，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嗝屁朝凉了，爱什么什么。这话他不能跟他娘说，可得了个大丫头，这是喜事儿。亲朋好友齐来祝贺，尤其张作霖上回做那买卖得了50000两银子，给三界沟送去10000，还剩4万，从40000之中又提出10000，还剩30000，把那30000深深的埋起。这10000银子分2部分，一部分给了红罗剑支配，另一部分拿回赵家庙，全给关了匣子，而且关着双响，每个保险队员换了一套新棉衣，家家户户给送的米面猪肉粉条冻豆腐，哎呀，大家非常高兴。保险队的家属也都跟着沾了光了，是皆大欢喜，所以这年过得非常痛快。哎，正月前张作霖就得了个女儿，喜上加喜，有人建议应当隆重祝贺。张作霖一想，祝贺就祝贺了，大家快乐快乐。在赵家庙二道沟搭的喜棚，招待亲朋好友，来吧吃吧，

这来的都是八个菜一个汤，远路来的给拿路费，这块简直比过年都不差呀，敲锣打鼓说说笑笑。正给女儿办满月的这天更隆重了，办满月吗？有上礼的，有随份子的。张作霖领着弟兄们正在张罗的时候，有个保险队员如飞似箭跑进保险队部，报大队长，辽阳高坨子的冯林葛冯当家的来了，听说来给你贺喜来了。这个张作霖的脸刷就变了，什么原因？那冯林葛还了得呀，辽西巨匪呀，跺一脚辽东半岛都颤三颤摇三摇，手下好几千人马呀。要提起他来，关内关外无人不知。那冯林葛手下一共108帮，他是大瓢把子，执掌生杀大权呢。除了三界沟的杜立三杜家父子之外，哪个柳子不怕人家？就是杜立三他们敢分庭抗礼。除此之外，见着冯林葛那是奉若神明啊。你说他怎么能跑到我这赵家庙来了？他那么高的资格，见我一个小小的保险队长，为什么？正这时他老丈人也来了，听这信儿了。老高子，我也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儿啊，你要好生招待，可千千万万得罪不起呀，那是阎王爷，要得罪了一点儿，人家手这么一攥，咱们就成碎渣了。我明白，准备迎接。张作霖把乡亲们打发走了，把保险队的队部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张灯结彩，率领着青龙魂龙汤二虎张世飞海宽都来了，这些人给他祝贺，列队迎接。时间不大，就见正西方尘头大起，马挂銮铃啊，来了30多人，一色都是高头大马，为首的有匹大青马，正青缎子相似，挂着威武铃，鞍颤锃明刷亮，满桥坐着一个人。这人这个比张作霖能高着一头半，浓眉大眼，看这样37、8岁不到40岁，头上玄狐皮的帽子，身上穿着玄狐皮的大皮袍子，腰里沙子板带，挂着双家伙，底下蹬着大马靴，在他后边跟着4个彪形大汉，也就是他手下4大炮手，基金村、坎朝喜、天昏地暗，这4位是4梁8柱，再后头全是保镖，一色都是西洋的快枪，高挑大马，一震也把你震住了，一照也把你照化了。张作霖还真不傻，他道边等着，一看马队到了近前了，张作霖把手一扬，留步，各位请下马。元帅元帅，马是就地打转，等平稳之后，众人甩凳下马，坎朝喜、吉金村抢步起身过来了。兄弟兄弟，还认得我们弟兄吗？张作霖一看怎么不认呢，
在牛心

洪铎跟他们俩相遇，这二位拦路抢劫，叫张作霖给打趴下了。后来俩人哭诉经过，张作霖动了怜悯之心，没要他们的命，而且还赠给他们银子。二人感其恩，要求跟张作霖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就在道边结了拜了。吉金村老大砍朝西老二，张作霖老三，打那之后分手了。这哥俩说我们要投奔枫林阁，一直到今天俩人回来了，现在是四梁八柱了大梁的两位，那是冯林哥手下的左膀右臂，跟当初大不相同了。但两个人没忘本，拉住张作霖的手，眼泪都掉下来了。兄弟兄弟，哎，虽然我们不在一起，你可知道哥哥是日夜思念于你啊，今天总算见着了，兄弟听好吗，托二位哥哥的福，我混的还算可以。那就好那就好，听说弟妹给你生下一位千金，这不我们大横把闻讯之后非常高兴，英雄爱好汉，不远百里前来给你祝贺呀。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把张作霖领到冯林阁近前，这一介绍，张作霖外面哪过得去呀？这是老前辈。张作霖出入赌场的时候，穿露屁股裤子的时候，狗屁不是的时候，人家就是辽西的大横把呀，怎么跟人家比？因此张作霖是毕恭毕敬，一躬到地。老前辈，恕在下不知，应接来迟，罪该万死，我给您请安了。说着腿一屈要下跪，冯林阁用手相搀，免免了免了免了，来来过来我看看。嗯，好样的好样的。我说老弟，愚兄虽然说在辽阳高驼子，也听见这边点消息，知道你是咱们绿林当中的后起之秀，了不起，因此今天特来拜望，顺便给老弟贺喜。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吕不行吕不行，接过拉皮，赵家庙的保险队赶紧过去，把人家的马匹接过来，刷洗印六，把人家的人请进保险队的队部。别看正月的时候，屋里头点着大炭火盆，热气扑脸，

屋里头点着大炭火盆，热气扑脸，因为事先早就做了准备的，收拾得干净利落。在配房正房屋里头，就让进冯林阁、阚朝喜、吉金存、天昏地暗这五个人。张作霖的身边带着汤二虎、张志飞、青龙、魂龙、海宽，端茶捧水在这招待。张作霖坐到下垂手，规规矩矩：“老前辈，您今天怎么这么得暇，大驾金身光临敝队？哎呀，真是三生有幸啊！”“哎呀，我说老疙瘩，你还真有两句词儿了啊！方才我没说吗？英雄爱好汉，我久闻大名，早想见见你。另外，你得了一位大千金，我哪能不来祝贺呢？”“嗯嗯。”冲着天昏地暗一时眼色，两个人在兜里伸手拽出一张银票来，往桌上一放。张作霖一看，白银3000两，上礼子去。出手大方，是挥金似土啊！孩子半满月，给上3000两银子，就在官场之中，那些当大官的也舍不得。张作霖不敢收啊，因为张作霖明白冯林阁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我可要加好了防备啊。张作霖吩咐一声：“摆宴。”这席面那太硬了，四个压桌碟，四冷荤，八大件，三个篮，八个碗，罗列杯盘，烧鸡烤鸭子，山珍海味。

像红罗剑的，三道沟的，二道沟的，好朋友都出席了。张作霖在酒席宴前是频频敬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冯林阁把酒杯放下了，老弟，小兄此番来到赵家庙，能跟你见一面，非常高兴啊。不过呢，我是个直性人，心里有什么就想说什么，有一言出口，老弟愿意听吗？张作霖一听，来了。

前者新民府出的事儿，没有不知道的。学习双田洋行，抢走了小鼻子的快枪300支，全都是新式步枪，金钩嘎子楼，子弹数万发，还有很多的军用物资。之后的几个月，兴隆殿又有人接了官银50000两，打死清军带队的管带，击伤清军数名。我说老丈的，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张作霖一听，问到病根上了，他毫不犹豫。张作霖一晃脑袋，老前辈，你猜错了，我不知道这件事，我怎么敢干呢？哎呀，谁干的我还不清楚。青龙、浑龙、汤二虎、张世飞、海宽等人心里都有数，大伙按张作霖所说一致晃头，真的，这谁干的不知道，不知道。冯林阁把眼睛一眯缝，盯着张作霖的脸好半天没说话。大约2分多钟之后，就见他那脸呱嗒就沉起来了。我老大呢，有道是明人不做暗事，大丈夫敢作敢为呀、啊，你这是瞪眼说瞎话呀，难道连冯某你还见外不成吗？我怎么听说这事儿都是你干的呢？我敢说我有确实的情报，我没想到你居然还拿我当了外人了。张作霖一笑，老前辈，我怎么敢呢？那么我要做了这件事情，我就不怕，怕我就不做，这有什么可背人的呢？我的确不知此事，也许

0: 把脸也沉下来了。老前辈，你这何苦呢？这不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我不管他恶过人不恶过人的，他那谍报机关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的嘴长在他的身子上，他随便说去呗，反正我心里清楚，我没干。这冯林阁是软硬兼施，套张作霖的话，张作霖还真有两下子，就是不承认。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冯林阁也没辙了。好，老弟，既然你不肯说实话，那就说明你没干了。没有，我就是没干。要是你没干，与你就没关系了。他妈了个巴子的，谁干的？我骂他妈犯祖宗。这冯林阁当着张作霖的面爹长娘短，哎呀，是口出不逊，骂的那个难听都合不上牙呀。唐二虎是火爆子脾气，就坐不住。唐二虎握了握枪把，心中暗想：好你个姓冯的，你干什么？你借酒发疯啊，指山卖墨，你骂谁？就即使是我们干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有什么权利跑这刨根问底来？我们告诉你是人情，而不告诉你是本分。你骂谁？我他妈掰你的牙。这二虎就发脾气，幸亏张四飞挨着他坐着呢。你看张四飞也跟他可不一样，这人胆儿大心可细，怕把事儿弄砸了，用手偷偷的掐唐二虎的屁股，那意思你别言语啊，没你的事儿。这一掐疼了，二虎明白了，我上趟茅房。他不爱听了，再在屋坐着非爆发不可。就这样他上茅房了。冯林阁毫不理会，仍然破口大骂：老大的，你说干这种事的人多缺德吧，我不恨他别的，你不应该打着辽西冯某的旗号，现在东阳的小鼻子把我给恨上了，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高驼子，说什么要调兵遣将踏平高驼镇，跟我冯林阁决一雌雄。哎，真是倒了大霉。
1: 团购大帮忙，实惠近万家。
2: 哎，我们团购大帮忙节目至开播以来啊，给大家推荐了不少质优价廉的商品，很多朋友都说了，不但呢得到了实惠，还少花了钱。
1: 听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为此我们是费尽了周折。
2: 首先呢，我们得选一款好产品啊，大家这么信任，经过千挑万选，我们终于确定了一款天然溶洞冻藏的53度国窖球。
1: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必须是天然溶洞冻藏的啊？
2: 这冻藏酒的来历啊，只有天然的溶洞内微生物族群才足够的丰富，才能酿出入口甘甜、酒水生香的好酒。
1: 那咱们今天呀，再来说说价格。为此我们联合了多家媒体和厂家进行了艰苦的谈判，终于拿到了让老百姓想都想不到的价格。您猜猜一箱六瓶多少钱？
2: 我猜猜怎么也得五六千吧。
1: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冻藏53度国窖酒可是冻藏九年的原浆酒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冻藏一年等于窖藏三年啊。
2: 冻藏这么久，价格肯定不会低吧？
1: 我告诉你吧，一箱六瓶原价3980，厂家团购推广价一箱398。凡在咱们今天节目报名的朋友，您买一箱我们再送一箱，每人只能限购买五箱送五箱
2: 啊。这么实惠啊，看来力度真的不小。
1: 但也有个遗憾，我们的节目只拿到了30个名额，先到先得，订完为止。
2: 所以啊，有需要的朋友赶快打电话报名啊。

0: 电话是400-803-7899，400-803-7899。
1: 就看谁的手快了。再说一遍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另外，物流还是免费啊。
0: 没错，就是这价格，398，买一箱送一箱。再说一次电话：400-803-7899，400-803-7899。一箱398，买一箱送一箱，买五箱送五箱，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胃部胀满，嗳气，烧心，胃痛，胃病反反复复。摩洛丹18味纯中药配伍严谨，药性温和，中药治胃病，胃药摩洛丹。
3: 感冒了就怕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不仅缓解感冒症状，治感冒更能清瘟解毒。
3: 感冒流感要早治，别把感冒传给孩子。
4: 莲花清瘟胶囊以岭药业，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张作霖给女儿守方办满月，亲友齐来祝贺，万没有想到辽西巨匪冯林阁也来了，出手大方，光上礼的钱就是文银3000两。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冯林阁把酒杯放下，软硬兼施，套张作霖的话，张作霖还真有两下子，就是不承认。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冯林阁也没辙了。好，老弟，既然你不肯说实话，那就说明你没干了。没有，我就是没干。要是你没干，与你就没关系了。他妈了个巴子的，谁干的？我骂他妈妈祖宗。老大的，你说干这种事的人多缺德吧，我不恨他别的，你不应该打着辽西冯某的旗号，现在东阳的小鼻子把我给恨上了，公然把矛头指向我们高坨子，说什么要调兵遣将踏平高坨镇，跟我冯林阁决一雌雄。你说我背这黑锅倒不倒霉？我什么也没得着，屎亏子扣我头上，简直太丧气了。我长这么大没栽过这跟头，没吃过这亏，这纯粹是往我眼里插棒槌。我要找着这个小子，拿着真凭实据，我剥了他的皮。你看张作霖练得多好，在他对面坐着，就好像没说他似的。张作霖该喝酒喝酒，该吃菜吃菜，非常那么自然悠闲，就好像跟他真没关系似的。张作霖心里有数，你有千条计，我有一定规，我绝不上计将法，想叫我自己钻口袋没门。冯林阁发了一顿脾气之后，他手下四大砥柱天昏地暗，这两个小子比秃尾巴狗还横，天昏站起来了。当家的，我看您说这些都没用，既然张队长矢口否认也行，能不能请他的弟兄把他的枪

亮一亮，我们查对查对，看看是不是日本双田洋行丢失的东洋快枪金钩疙瘩喽？再检查检查他的子弹，那不就真相大白了吗？这简直太有点欺人太甚了。冯林哥心里头也一翻个，心说这天空你存存了个大红蛋，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怎么能那么做呢？你有什么权利？那张老疙瘩不是好惹的，他既然敢学习双田洋行兴荣店劫银子，就说明他的胆子比谁都大，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你别看他坐到我面前笑笑呵呵的不露声色，他心里正坐劲儿呢，真把他惹翻了，咱来这点人恐怕都回不去。那冯林哥老谋深算，真叫他猜着了。张作霖听完天昏的话，眼眉动了一动，一咬槽牙，心说你敢，你真要敢这么做，一枪先给你接个胆盖，我叫你脑瓜开花。可冯林哥没发话，天昏呢也就瞎咋呼，但是这屋里的空气是非常非常紧张。孙烈臣在旁边坐着，那心啊像油喷的似的。孙烈臣心说，阿弥陀佛呀，可别闹翻了，这样闹翻了双方火拼，两败俱伤啊。他真替张作霖捏着一把汗，不但他害怕，连胡老嘎也坐不住了，因为这事拉线扫盘子都是胡老嘎干的，跟他之间有关系。冯林哥追起了没完，究竟是何用心？他还把俄国人抬出来，莫非你想俄大鼻子拿他来吓我吗？我们犯的小鼻子手也犯不到大鼻子手啊！你冯林哥简直是以势压人呐、啊！但是他心里跟明镜一样，现在张作霖满打满算一百来人，实力太薄，底子太空，跟冯林哥怎么比？人家手下两三千弟兄，还有俄国人做他的后台老板，的确惹不起人家，这样一动手就叫以卵击石。那么说到这，这冯林哥咱得简单介绍介绍，这人很了不起啊。等之后他做过奉天陆军第28师中将师长，跟张作霖平起平坐，这个人出身也有一段曲折的经过。这冯林哥字德林，有时候您看书啊，冯德林就是冯林哥，他是北镇的人。冯林哥自幼念过大书，还是清朝末年的秀才，从这一点来说他比张作霖要强得多。张作霖念过一年书，逃半年学，斗大的字不认识两筐，冯林哥则不然呢、啊、吟诗作赋，出口成章，下笔成词，那肚子里头有墨水。不过冯林哥的家过得也不怎么样，哎呀，有的时候连锅都揭不开。后来冯林哥没办法了，靠着卖字。

为生。过年过节给人写对子，平常呢卖手腕子，谁家打官司告状了，或者是来往的书信了，哎，都求他写，能白写吗？就得给他俩钱，靠这个维持生活。可在北镇一带呢，都知道有个冯秀才，这人有学问，大事小情都找他来探讨，俨然拿他就当了个军似的。这冯林阁也自不量力，本地有个大财主，此人姓姜，叫姜的胡子。哎呀，老百姓恨透了，有几家告姜的胡子告不倒，来求冯林阁给写呈子，要上奉天去告去。答应给冯林阁一笔巨资，冯林阁就没想到严重的后果，见财起意就把呈子给写了，嘿，结果官司失败了。这一揪根闹了半天，冯林阁给耍的笔杆，就给他扣上了个刀笔邪身反对大清，以这种罪名把冯林阁是逮捕入狱，押到北镇大牢。冯林阁等蹲监坐了狱了，这个后悔劲就崩皮了，完了完了，我头上是有功名的人呢，没想还落个反对大清，根本没那么八足事儿啊，天下简直就没地方讲理去了，我这一辈子算完了。但是在冯林阁被押的这个号里头，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人姓王啊，由于他这个下巴特别特别大，像个大铲子似的往前撅撅着，人送绰号王的下巴，这个人叫王九天呢。从了解当中，冯林阁这才知道，他闹了半天就是北镇县高坨子一带的土匪头子，王的下巴就是他。他问王的下巴，你怎么进来的？哎，别提了，大下巴说，我被人出卖了，我手下有个崽子把我给卖了，就这么的我被逮捕入狱。冯林阁说，那么你估摸着你得什么时候才能出得去呢？你老兄真会说话呀，我往哪出去？出来走西门，我入十八层地狱吧，迟早有一天得来这个掉脑袋。是啊，你犯了死罪了，那还用说吗？吃我们这行饭的哪有得好结果的？反正一天吃他娘两顿大窝头，喝两顿酸。

就救出王的下巴。王的下巴很够意思，都不说，把冯林德也带着。就这样，他们从北镇跑到辽阳高坨子。等到这之后，王的下巴重新组织人马，当众介绍，这是我狱中过命的朋友冯林德，冯先生，他比咱们都强，识文断字，往后就留在咱这儿，是我的父

往后就留在咱这儿了，是我的副手，有什么事就多跟他商议。方林葛一看呢，没有退路了，这样叫官府给抓住，那就得掉脑袋呀。方林葛一想，干脆我已经就完了，胡的海摔，瞎混吧。打那下了决心，他也当了土匪了，就在王德下的手下任二把金交椅的参谋。你别说，冯林葛把这点文化水用的这上，支配这几十个人那是绰绰有余啊，理财也有道。自从他跟王德下边俩人配合以来，这柳子是越过越兴旺，居然发展到100多人呢、啊、无论是装备，无论是家底儿，比当初都强得多得多。哪知道好景不长，在一次抢劫当中砸一个响窑，响窑这大财主家有枪的，家里有炮楼那样的，往在下边受了重伤的，肠子都叫人打出来。等人们把他抬回来之后，王德下巴预感到末日来临了，临死把头领叫到床前，留下遗嘱，我死之后冯林葛就是你们的头领，继续领着弟兄们干。大伙点头称是，王德下巴是余事长辞。他死了之后，冯林葛当了大当家的高驼子一代的大横王。那么原来的冯林葛上边有王的下巴，办什么事儿不好自己做主，都得先请示王的下巴而后执行，无形之中受约束。现在王的下巴不在了，冯林葛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可以甩开膀子干，就发挥了他的才能，这下可了不得。冯林葛首先想到的，我们小名叫土匪，好说不好听，顶风臭着好几百里，老百姓的传言在孩子的心目之中，那土匪都是青脸红发，呲牙咧嘴，这不行啊！首先得改变形象，不能叫土匪。首先他就研究的成立保险队，哎，他是成立保险队的创始人。首先呢，他把本地有钱的、有势的这些财主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个会，说得清楚，我们不错，是土匪，我们跟别的土匪不同，我们打算呢保护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替你们卖命，替你们出力，但是一样我们得吃饭，我们得花钱，你们按着人丁地母往上筹款，只要能养活住我的弟兄，我就确保你们的平安。当时的形势咱说过不只是一次了，沙俄政府的军队在这抢夺，小日本鬼子也是同样，加上散兵游勇来回拉锯，本地实在是不太平。

0: 冯林哥的提议博得大家的赞成，
1: 欧阳高驼子
0: 首先成立起保险队，给本地的有钱人和老百姓保险。比方说外地来人抢夺，他在这保护着，把来犯之敌击退，甚至抢走了人，抢走了东西，他负责给追回，还干得挺漂亮啊。绅士们一看，哎呀，这冯林阁是好样的，好汉护三村，咱这点钱没白花呀。自从成立了保险队之后，咱这太平多了，那土匪们不敢上这捣乱来了，这名就创出去了。附近的有钱人也害怕，纷纷来求冯林阁保护。哎，谁保护都行，但得拿钱。越来势力越大，是越来势力越大，冯林阁的人马就发展到五六百人，但是那武器装备战马都从哪来呢？东拼西凑，那武器也太原始，真正好枪没有几支。哎，偏赶这时候沙恶的人插进了一脚。沙恶住在辽都，有个独立第三团，第三团有个上校团长叫库兹涅佐夫，他呀相中了冯林阁了。什么原因呢？沙恶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在辽东半岛驻兵，但是遇上日本鬼子强有力的冲击，现在日俄两国政府眼珠子都红了，都想独揽大权，独吞果实，所以在辽东半岛上经常兵戎相见。沙俄政府很想找一个替身，在辽东半岛找个帮手，但是这个人选很难很难的。后来这位上校听说冯林阁是个人物，本地的士绅提到他都挑大拇指，就这样携带重礼来看望冯林阁。那个时候洋人要能看中的，哎呦，觉着那个光荣就不得了了，跟洋人能交朋友那太了不起了。冯林阁也不例外，经过一日的谈判达成协议，冯林阁的保险队摇身一变成了花膀子队。花膀子队啊，是老百姓给起的绰号，就因为他们的左臂上啊都带个袖标，这袖标上面有一只大鹰，离老远瞅花里虎哨的，所以就管它叫花膀子队。一看这个标志就知道是俄国人的人，而且这位沙俄上校还答应，我供应你军火物资，缺什么我给什么，先决条件你得帮着我们的政府打东洋人，刺探东洋人的情报，必要之时做我们的先遣队。冯林阁一看有这么个好后台，何乐而不为呀？有奶就是娘了呗，因此乐得答应。就这样冯林阁一头就扎到沙俄的怀里，在沙俄团长的支持下飞速发展，现在居然扩展到好几千人马。那冯林阁心里也美滋滋的，哪知道倒了大霉。

0: 水之恩，生命本源，珍惜用水，举手之劳。生活当中随手关水龙头，重复利用，一水多用等都能节水。用盆接水洗菜代替直接冲洗，也可以用淘米水洗菜，洗完菜的淘米水淋花，改盆浴为淋浴，避免长时间冲淋。洗衣机洗少量衣服时，水位不要定得太高，合理用水，高效率用水。吸烟者应当尊重他人的健康权益，不在室内工作场所、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和其他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唐僧师徒经隐雾山的樵夫指路，说由此往西也就千余里呀，就到了大天竺国呀。哎呀，唐僧一听啊，心花怒放啊，看来到达西天指日可待呀，急不可耐。第二天一早就别过樵夫母子，师徒四人呢是奔上了大路啊。往前走，走了数日，突然间眼前呢闪现出一座城池啊。哎呦，唐僧用手一指悟空啊，你看前面那处城池可是天竺国吗？哎，孙悟空一摆手啊，师傅，你盼西天呢盼得太心切了，那樵夫说得好啊，从隐雾山到的西天还有千余里的路程，咱们这才走几天呢，还没到呢。如来处虽称极乐，却无城池，乃是一座大山，山中有楼台殿阁，那叫灵山大雷音寺。就算我们到达天竺国，那也不是如来住处，那天竺国还不知离灵山有多少路呢。啊，哦，唐僧一听，合着到天竺国不是到灵山呢？哎，那是两码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我看师父心中有希望，不愿意打灭师父的希望啊。哎呀，那前面那是什么所在呀？俺老孙看呢，那可能是天竺国之外郡，咱们到近前方才明白呀。好好好，既然是外郡，离天竺国也不远了。虽说天竺国不是灵山，但都说灵山在天竺国内，想必啊，咱们到达天竺国离灵山也不会太远。哎，师父啊，你呀就放宽心慢慢走， 总有一天能走到灵山，咱们呢先去看前面这个城池是何所在再说吧。哎，是啊是啊，这路啊得一步一步慢慢走，急不得呀。对对对，咱们慢慢往前走，了祥也不远了。就这样说话间，师徒四人呢就来到了这座城前呢。唐僧由打马上下来，步行入城，走进三层门呢。到这城里这么一看呢，哎呦，这座城啊不太景气。怎么呢？就发现城里啊民事荒凉，街道冷落。又到这市口之间一看呢，许多穿青衣服的人左右排列，还有几个带着官的立于房檐之下。另外他们师徒啊一路西行，甭管走过哪个村哪个镇哪个国哪个都，只要是到了大庭广众之间，人见了呀无不躲避，都害怕。哎，没想到啊走到这里顺街而走，那些人呢一点也不躲，一点也不避。有的人呢就在面前晃荡，连路都不让。猪八戒着急了，让道让道。他把长嘴这么一撅呀，哎呀，等那人呢回头一看，猛然见这四个人怎么长这模样啊，吓得当时啊骨软筋麻，跌跌撞撞，了不得了，妖怪来了，妖怪来了。他们这么一叫唤呢，把那立在檐下的峨冠长袍的那些人呢也给吓一跳啊，甩头一看，浑身力抖啊，赶紧问，你们是从哪来的？是干什么的？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唐僧一看呢，

别人误会，又怕猪八戒孙悟空他们闯祸，赶紧的一扒拉徒弟走到近前，双掌合十啊，阿弥陀佛。各位，各位勿惊啊，贫僧乃东土大唐驾下拜天竺国大雷音寺佛祖求经的僧人，路过宝方，一则不知地名，二则未落人家，才进城甚是回避，还望列公恕罪。这些人呢，仔细一瞅唐僧，白白净净，慈眉善目，大耳朝怀，是一脸佛像，这人的心呢，这才算稍微的安稳啊。长老，还礼了，还礼了。我们这个地方啊，乃是天竺国的外郡，叫做奉仙郡呐。我等啊，都是奉仙郡的差官呐。郡侯差我等在此张榜，干嘛呢？要招求法师祈雨救民。我们呢，张榜招法师呢。这刚到屋檐下，还没刷浆子呢，碰到各位长老了，把我们吓一跳啊。哦，孙悟空一听又张榜呢，孙猴对这事儿啊那最关心了，他噌就蹦过来了。我问你们榜文在哪里呀？榜文在这里呀。刚才啊在这里打扫狼烟还没张呢，刚刷浆子呀。拿来我看，先别张，先别张，看看这事儿啊，我能不能帮你们啊？众官员一听，长老，您会求雨？嘿嘿，小菜一碟，小事一桩，先让我来瞅瞅你那榜文写的什么。好好，别忙啊，别忙。说着话呀，

0: 众官员把那榜文拿出来，展开堂侯上官，为榜聘名师，招求大法师，只因郡土宽宏，军民殷实，连年抗旱，累岁干荒，民田资而军地薄，河道浅而沟快空，井中无水，泉底无金，富士聊以全生，穷民难以活命，斗粟百斤之价，树薪五两之资，十岁女一米三升，五岁男随人带去，城中巨发，殿一荡物以存身，乡下气功打劫吃人而顾命，为此初级榜文，仰望十方贤者岛屿救民，恩当重报，愿以千金奉谢，绝不虚言。我见榜文上这么写的，大虚至榜者，哎呦，写的这个可怜呐！唐僧读完眼泪都下来了。怎么，你看看这当地百姓太苦了，就说这个奉贤郡呐，遭了旱灾了，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啊，河道井中都无水了，老百姓啊苦不堪言，米贵如珠，几乎一子而食，十岁的姑娘才能够卖出去换米三升，五岁的男孩子谁爱带走谁带走，怎么家里养活不了了。所以呢，现在招募能够求雨的大法师，能够求下雨来，郡守说了以千金酬谢呀。孙悟空一看，哎，我问各位官差，为什么这上面写郡侯上官呢？这是何意呀？长老啊，您别误会，这个上官呢不是说呀他的大官，而是呢我们的郡侯啊就姓上官，上官是姓啊。哦，姓上官，嘿，此姓甚少甚少啊。猪八戒一听，猴哥呀，你呀读书少，百家姓上有一句上官欧阳你给忘了。哎呀，徒弟们，唐僧一看呢，这猴要跟猪打起嘴官司来呀，那没完没了吧，赶紧给拦住了。徒弟们呐，这废话呀不要多说了，我问你们呐，你们哪个会求雨，哪个会求雨啊，就帮着郡侯啊求一场甘霖，以救本地黎民呐，这也是行善之事。如果说咱不会求雨，不会求雨啊，咱就赶紧走，别耽误路程啊。反正咱也帮不了忙，在这里别多喝人家一口水了，多吃人家一碗粥了，那边都得用水呀。唐僧说着就看大徒弟孙悟空，为什么呢？因为唐僧知道啊，孙悟空啊会求雨，原来求过呀，求了几次了。他看着孙悟空，孙悟空就明白了，嘿嘿，师父，这求雨有什么难事啊？俺老孙翻江搅海，换斗一星，踢天弄井，吐雾喷云，单山赶月，呼风唤雨，哪一件不是幼年常耍的勾当，何为稀罕呢？
1: 啊，这众官员一听说，这位长老您会求雨，
0: 会求会求，别往上贴了，怪浪费这张榜文的，就给俺老孙了，不就是求点雨吗？俺老孙答应了。
1: 哎呀，长老啊，您真是活菩萨呀，活菩萨呀，我们马上去报告，你们俩赶紧的去报告给君侯。各位长老，随我来随我来，我们呢一定好好招待呀。
0: 赶紧派两个人呢，一溜小跑去郡中报道去了。见到郡侯，扑通一声啊就趴地上了，怎么的，高兴坏了呀。郡侯老爷，郡侯老爷呀，万千之喜呀。这郡侯干嘛呢？郡侯啊正在家里设摆香案，焚香默祝呢。

阿姨在那里祷告上天，赶紧赐点雨吧，我们这里旱得太厉害了。哎，突然间听到后面的扑通一声，又说万千之喜，哎，赶紧一转身呐，何喜之有啊？哎呀，郡侯老爷呀，今天呢，我们领了榜文，刚到市口，刷了酱子，还没有贴呢。正好碰到有四个和尚由打东门进入，他们自称啊是东土大唐差往天竺国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和尚。见到榜文，这和尚就说了，人家能够祈求甘雨，这不是万千之喜吗？老爷啊，此言当真？哎呀，老爷，我这能说瞎话吗？哎呀，那些菩萨们在什么地方啊？这一句话呀，和尚成菩萨了，就在外面呢，在市口呢。我马上更衣，马上相迎啊！这郡侯啊，乐得整一步行都没有备仪仗啊，也不用叫马啊，呼噜呼噜呼噜，带着随从一直赶到市口啊。离多远就喊上了，能祈雨的菩萨在哪里？能祈雨的长老们在哪里呀？他这么一喊，众人回头一看，哎呦，我们郡侯老爷来了！郡侯老爷来了！郡侯老爷，能祈雨的长老们呢，在这里呢！哗，众人一闪身，郡侯啊就看见唐僧四人了。那这个时候啊，郡侯也不怕唐僧那些徒弟丑恶了，噔噔噔噔噔噔。撩袍端带过去了，来到唐僧近前，扑通一声是跪倒在地呀，当着这么多黎民百姓的面就跪下了。下官乃奉仙郡郡侯上官氏，寻木拜请老师傅祈雨救民，万望老师傅大舍慈悲，运神功救济救济我们奉仙郡吧。棒棒棒，直磕头啊！哎呦，唐僧赶紧的双手相搀呐！哎呀，郡侯不得如此，不得如此！折煞贫僧了，快快起来，把这上官郡侯啊给扶起来了。唐僧看看左右啊，郡侯啊，此间并非讲话之所，能不能让贫僧啊？住到哪个寺观，到那里呀、也好方便说话呀。哎呀，何必住什么寺观呢？就随下官呐、同到小衙，我那里呀、有那些洁净之处，让长老居住啊！快快快，帮着长老牵马担担啊！阿弥陀佛，我们自己来即可。徒弟们呐、牵马担担。随着郡侯前去郡衙呀，就这么着，唐僧师徒牵马担担，跟着郡侯就来到了郡衙府中啊。到了府上，二次见礼，然后分宾主落座。郡侯吩咐一声：“看茶摆斋呀。”这茶呀，实不相瞒，是专门的为圣僧你们那安排的。我呢，多少天不喝茶了，现在我们都限制饮水了啊！猪八戒说话了：“有茶没茶的，无所谓，有饭就行，有饭有饭，赶紧安排斋饭。”时间不大，这斋饭往上一端呢，这猪八戒一看，哼，好几天呢，没吃饱了，太好了，把大嘴一张，颠开大槽牙。如同饿虎一般呢，一盘一盘吃，一碗一碗干呢，来一盘吃一盘，来一碗光一碗，把这汤啊饭呢、全舔得干干净净啊，啪啪啪啪啪，像走马灯似的，刚端过来吃完了啊，刚端过来吃干净了，最后吃的猪八戒一拍肚皮，饱了，这才饱了，赶紧的把残席撤下，唐僧啊。又卸了斋饭，郡侯吩咐再献香茶。香茶一上来，唐僧这才询问呐：“敢问郡侯大人，

0: 贵处干旱多久了？哎，别提了呀，毕地大邦天竺国，奉献外郡五司牧，一连三载遇干荒，草子不生，绝无谷，大小人家买卖难，十门九户俱啼哭，三庭饿死二庭人，一庭还似风中烛，下官出榜便求贤，幸遇真僧来我土，若是翠羽济黎民，愿奉千金酬厚德呀。你看，要么人家能当郡守呢，人家出口成章啊。孙悟空一听啊，满面喜声，嘿嘿嘿，我说郡侯啊，郡侯，你呀这话就别说了啊。为何不说呀？你要说千金为谢呀，这半点干预都没有，要论积功累德，俺老孙送你一场大雨。
1: 哎呀，郡侯一听啊，当时喜出望外呀，这个郡侯不错呀，当官在当地民间老百姓口碑甚好，十分清正贤良，而且呢爱民如子。一听孙悟空人家祈雨分文不要，人家就为了学雷锋做好事，那还不高兴吗？
0: 哎呀，请孙长老上座。把孙悟空扶着呀，扶到了上座，然后了袍又给孙悟空跪倒在地了。
1: 老师傅，老师傅，如果果然能够施舍慈悲，下官必不敢背德也。
0: 哎，起来说话，起来说话。
1: 孙悟空把这上官郡侯扶起来了，
0: 你呀只需要好生的款待我的师父，这行事嘛全看俺老孙的了。
1: 一定一定。
2: 这时沙和尚过来了，
3: 大师兄啊，你打算怎么行事？
0: 哎，你过来，八戒你也过来。
3: 好，
0: 怎么办？哎，你们俩呀就在他这个堂上给我做一个羽翼，单老孙换龙前来行雨。
3: 好嘞。
1: 猴哥呀，你把那老龙王叫来，哪能没雨呢？我们俩呀就在这里给你做个羽翼。
3: 来来来来，
1: 猪八戒沙和尚锦衣使令三个人呢都在堂上摆好姿势了，然后让着郡侯焚香礼拜。
0: 孙悟空那意思，我这么一念咒啊，那龙王乖乖的就得过来。哎，但是呢也得给人家龙王爷一个面子呀，让这凡人呢在这里焚香膜拜，也算呢他把这龙王请。
4: 伸出援手不孤单，志愿服务乐无边。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

0: 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来的龙王脸上也有光啊，所以让俊侯焚香礼拜，让唐僧坐在那里念经，孙大圣呢念动真言，诵动咒语，念的什么真言呢？这不能告诉你，怎么告诉你？你会了一念动真言，把龙王拘来了，到处下雨，那好得了吗？所以这是机密之事啊，说书的不能乱讲。总之，孙悟空念动咒语，再看正东方向，来了一朵乌云呐、啊。这朵乌云来到堂前，唰，降落在地，由打云端。东海老龙王敖广走下来了，一看孙大圣在这里呢，哎呀，大圣！孙悟空一看，哦，老龙王来得正好。孙悟空往前一迈步，迈到堂前，这龙王赶紧过来向孙大圣躬身施礼呀、啊，大圣啊，您唤小龙前来，不知哪方使用啊？哎呀，我的老邻居呀、啊！又让你受累了，大圣唤来何累之有啊？我这几天不见大圣啊，我还想念呢，我早就想来见见大圣，我亏心不亏心呢？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北京八达岭奥莱十一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4: 好的好的，王总，我5分钟就到。
5: 不能因为你赶时间，就无视我的安全。
6: 哎，趁你没车，快快快！
5: 不能因为看起来空旷。

0: 又以为我一定来得及刹车。
1: 妈，我拐个弯就到了。
0: 不能因为马上到家就放松了心里的弦。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路心有爱，礼让天地宽。

0: 打工人的痛苦之一，上班早起。
1: 儿子，快点吧，又要迟到了。
0: 嘿，前面这个车，我让你加塞。清晨7:30，这里是 FM 100.1早高峰。
2: 别着急，放轻松，美好的清晨需要你用心聆听。
0: 轻松愉悦的话题分享，能量满满的新闻资讯，及时准确的交。

0: 各位早上好，7:33，欢迎您持续锁定到调频 FM 100.0，召回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一百早高峰，服务到各位，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更多的一些道路通行要拜托给大家了，希望呢在不影响您安全驾驶的前提之下，发送信息和内容到微信平台，让我们来服务到更多的这一时段正在出行的其他司机。那您可以在我们的河山云当中来实时收听收看节目，在我们的听进蜻蜓 FM 当中来实时收听收看节目。继续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内容，来了解到的是国内国际时事要闻，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新闻嘉年华。
1: 检票请通过，您即将抵达的是国内国外资讯大集合新闻嘉年华。

纵观天下事，新闻嘉年华，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这一时段的时事要闻。15日，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展期将持续到11月4日。本届的广交会共有3.2万家企业参展。

到11月4日，本届的广交会共有 3.2 万家企业参展。广交会开展首日，共有来自208个国家的境外采购商到会。15日，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正式开通。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的促进两国经济贸易交流和人员的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15日，广东深圳出台商品住房销售新规，包括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强化质量监管与市场规范等内容。针对于日媒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外交部发言人15日作出回应，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铁证如山，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办。会议期间倡导绿色出行、居家办公、错峰出行、带薪休假，地铁试情况加密班次，延长运营时间，新增50条公交地铁接驳专线。近日，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国家发展改革委15日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的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5日起大型纪录片《伟大远征》在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国防军事频道重播。针对于舆情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等四部门15日公布调查结果。根据检测结果显示，368批次的成品样品和32批次的分部位样品均未检出甲酰胺。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同日发布通报，多人因纸尿裤甲酰胺问题被处理。工信部等三部门针对于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置。当地时间的15日，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我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荣获得此殊荣。日前，教育部印发通知，公布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一共包括了134个科技教育实验区、1246所科技教育实验校。15日，国家药监局发布牙膏分类目录，将牙膏功效分为了8个类别，为牙膏管理提供了明确的技术指引，维护消费者口腔健康的合法权益。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部实现督察进驻。我国外商直接投

增长位居于。继续来了解，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第一部反映中央红军长征历史的集体回忆录《红军长征记》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第140届广交会15日正式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有34万名境外的采购商会到会采购。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10月15日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不做调整。深圳出台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地方实施意见，明确预售门槛提高至主体封顶，有序实施现房销售。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15日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到95%， 5G 网络覆盖率超过80%。我国科学家发现一件新的侏罗纪鸟类化石阳原月啄，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位居于全球第二。商务部发言人在回应对欧稀土出口许可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将与欧方一道促进双方两用物项的贸易发展。国家药监局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称划定了规范边界。牙膏违规宣称功效也将会被淘汰。目前将牙膏分类功效共分为了8个类别，分别为基础清洁类、防龋类、抑牙菌斑类以及抗牙本质敏感类，还有减轻牙龈问题类、去渍美白类、抗牙结石类以及减轻口臭类。而目录针对于不同使用人群做出了细分规定，儿童牙膏更是设置了明确的限制，年龄在12岁以下含12岁人群适用的牙膏仅允许宣称基础清洁类和防龋类这2种功效。这也意味着以后市面上若是出现了号称具备着美白、抗敏感、改善牙龈问题等功效的儿童牙膏，均不符合规范要求。同时，目录划定了一条红线，所有牙膏的标签与宣传均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医疗作用。若有产品声称可治疗牙周炎、治疗治愈牙龈萎缩、抗幽门螺杆菌等，均属于违规宣传，消费者切勿轻信。而目录自2027年5月1日起正式实行。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C919 安全运输旅客超840万人次。近日，一名游客在南京旅游时不慎将手机遗落在共享单车上，没想到丢失短短数分钟之后就从警方的手里顺利找回。打开手机，游客发现了相册里多了一段捡到手机的年轻人录制的暖心视频，而视频发到网上之后，年轻人们的拾金不昧又俏皮温暖的行为也收获了众多网友的点赞。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定于10月18日举行，比赛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商务部发言人15日回应对欧稀土出口许可的相关提问时表示，中方愿继续为对欧稀土出口许可审批提供便利，也希望欧方为对等的解决两用领域对华重点许可个案提供便利。

0: 联网信办等部门15日消息，从10月份开始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相关内容。
1: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3: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3: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4大惊喜任你选。
2: 太好了，这就去办。
3: 详询移动各门店。
4: 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张家口市第4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三级眼科医院，咨询电话03134011855。

继续服务到各位的出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百早高峰，陪伴着各位在早高峰出行道路，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注意好我们的行车安全，稳驾慢行。那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民生方面的资讯。那我们在分享民生新闻的时候呢，如果您也有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一起来留言和互动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段的第一条。

0: 4年的时间哈，一次面也没见过，就敢给人家转账20多万元啊！咱也不知道这位李某是真的这么心大，还是过于的恋爱脑。
1: 1, 2, 3, smile。
0: 近日，在贵州市南明区人民法王某随后毛某失联了。经过调查，毛某沉迷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畔是安徽安庆人，在2025年的时候，他通过一位红娘介绍认识了贵阳当地的一个女子陆某，而见面了2天，河畔就在婚恋公司的见证之下，与相识了仅2天的陆女士领取了结婚证。河畔说，在领证之前，他与婚恋公司签订了平台服务合同，并且在婚恋公司的见证之下与陆女士签订了婚前合约。然而给婚恋公司支付了平台费、服务费3万余元，双方红娘好处费10.6万余元，以及谢媒费1.8万余元，总计共15.4万余元。而此外，与陆女士签订的婚前合同上也约定了给陆女士彩礼12万元。除此之外的女方还要求她给5金，加上其他的一些花销等5万多。何潘是前前后后总共因为结婚就花了33万元。在领证的仅1个月0.8天之后的陆女士突然提出要离婚，而此时女方仅在何潘家住了4天，随后陆女士就失联了。何潘找到了陆女士的姑姑，其承认只是假扮的陆女士姑姑，自己也不知道陆女士具体的下落。何潘感觉自己好像遭遇到了骗婚，并且向贵阳市公安局南明分局花果园派出所报警，随后南明区公安分局立为了刑事案件开展侦查。报警之后，何潘收到了婚恋公司以及几位红娘退还的费用15.4万元。而近日从何潘处了解到了涉事女子陆某在去年就被警方所抓获，该案于近日开庭审理。而记者也是从当事人何潘处了解到了案件在今日一审宣判，判决书显示涉事女子陆某因为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责令被告人陆某退赔被害人何潘财务损失共计人民币153571元。何潘告诉记者，自己对于这个结果来说并不太满意，认为判决刑期有一些轻。陆某庭上有向自己道歉，对于判决也认罪认罚，但是据他自己的了解，判决当中所提到的退赔财务损失，陆某名下基本是没有财产可以进行赔偿的。再来了解到的是接下来的资讯。近日来自上海的80后作家自媒体博主辛女士做了一个尝试啊，她说到了真正的骗子从来不喊宝贝儿，从来不晒豪车，而是每一步都精准地踩在人的情感软肋上。而辛女士在一个交友软件上填写了符合骗子搜寻条件的假资讯，主动地走进了杀猪盘的猎场当中，也做了一个勇敢的尝试。他在腾讯新闻每日热问板块当中发帖，分享了自己为期2个多月的卧底经历，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那他也计划把这些故事和观察整理成书，以减少公众对于受害者的误解。辛女士告诉记者说，她最早开始关注杀猪盘的时候是在2021年，一个粉丝投稿说被骗了，本着探究的想法，她决定自己去看一看骗子到底是怎么下的手，怎么被害人就上当受了骗。于是她注册了一个交友软件，填写了相关的假资料，比如说女性28岁单身上海人，还模仿那个粉丝的状态，给自己也设计了一个一恋爱就上头，特别渴望有人陪的人设形象，想看看这样的猎物是怎么掉进杀猪盘

又会经历哪些。注册了不到一周的时间，新女士就发现了很多的异常，好几个账号头像一模一样，但是名字和 ID 都不同，同时给她点了喜欢。她当时就猜测他们是在广撒网，用同一套照片同时经营多个账号，于是随机挑选了一个加入了联系方式。和网上广为流传的不一样，真正的骗子从来不会讲土味情话，也不会一上来就晒豪车晒存款，相反他们有着极其真实的人设。新女士遇到的骗子告诉她自己呢是做物流的，会聊她的日常，会提到像类似于仓库被封了、客户抱怨、航班停运、物流成本又上涨等一些琐碎的日常，也会说今天好累呀，陪客户应酬到十点了，突然想给你打个电话等等，如寻常的恋人一般去寻求安慰。很多人说杀猪盘不敢语音不敢视频，但他们其实并没有那么介意，如今的技术手段已经能帮他们应付许多的情景。在电话里他会叹气，会抱怨，声音自然，就跟一个普通人下班之后和你聊天一样。这种的自我暴露其实特别的管用，你会觉得他信任你，愿意把烦心事讲给你听，这比那些甜言蜜语更能够去拉近距离，也更容易让受害人上当受骗。

近日在宁波市奉化区岳林派出所接到了辖区某停车场管理方的报警，声称在数据核查时发现了一辆机动车长期存在着多次进场无缴费离场的异常记录，怀疑存在着恶意逃费的情况。接到报警之后的民警通过调取了出口的监控排查，发现一辆黑色轿车离场时并未缴费，而是等前车缴费驶出的间隙加速通行，借助着匝道的自动抬杆的间隙跟车离场。而经过调查，岳林

183次，共计3000余元。目前该嫌疑人也因为涉嫌盗窃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和审理。我们提示到大家，其实无论是传统的人工值守停车场也好，还是电子的自动收费口也好，车主们都应该按照一车一杆去规范出入，不能够去抱有着金额小就没有人管，或者说是次数多查不清这种侥幸的心理去逃避缴费，切勿以身试法。换句话说，就是您这都能开上车了，您就甭在乎这停车费了。记者在调查当中了解到，眼下最新的卖茶骗局已经延伸到了私域直播，而这类直播间通常是通过了微信社群、朋友圈等一些渠道定向所推送，主播会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园头等一些职

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记者在知情人士的指导之下，以应聘主播的名义找到了一家从事着茶叶私域直播的公司。在某一次的直播过程当中，茶树树林被包装成了300到600年之间，定价也在8800元到32万元不等。而主播与扮演着货主的工作人员相互配合，靠着剧本直播疯狂敛财，一个半小时的销售额达到了30多万元。老板直言，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茶叶，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的监管，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的编造吹嘘，遇到了售后维权的消费者直接拉黑就好了，骗完就注销直播间，换个马甲再继续行骗。所以我们在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在购买茶叶时还是请您谨慎慎重一些。我们在购买茶叶时还是秉持着口感为好，而不是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茶树树龄有多高，还有我们的这个茶的是多少的年份等等相关的一些吹嘘的假的一些空虚的这个头目吧。

0: 今日一买家在冯先生的网店里面下单了一份29.8元的5斤包邮西红柿，收到货之后买家声称有4个坏果，要求全额仅退款，还辱骂了客服。虽然冯先生不同意整单仅退款的要求，但是最终平台直接将货款退给了买家。记者在调查过程当中发现，榴莲等一些单价高易损耗的生鲜产品是恶意仅退款的一个重灾区，甚至有消费者签收使用完毕了，利用网络下载的图片修图改造造假等一些方式伪造商品破损变质等证据发起仅退款申请，而平台往往会自动退款，也让商户们无可奈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跟各位分享到的资讯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小段频率宣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1: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2: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3: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1: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2: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啊！老李，老李，
3: 来了来了，我去下楼看了眼棋局。
2: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3: 哎，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2: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4: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3: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5: 家庭防火，
6: 安装小白盒，
5: 靠谱又省心。
7: 斑马线前停一停，礼让行人显文明。
8: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9: 张大口，各位老板、HR 朋友们注意了！企业用工成本居高不下，招人难，留人更难，招聘效率跟不上，用工合规总操心，别发愁。河北诺亚人力，国企品牌，靠谱有保障，为您提供业务外包、招聘外包、产业园运营一站式人力服务，用工找国企省心更安心。咨询热线03135801899 5801899。
10: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